0: 早。
1: 哎，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偏东风二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6度到28度，江南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2度到14度，沿江地区14度到16度，江南13度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晴天。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13度。预计10号晴天。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分红后的股价，股票分红之后股价怎么算呢？
1: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乒协将设进入名单，把饭圈利器挡在赛场之外。
2: 离加油站20米却加不到油，合规不等于僵化。
1: 酒店拼床累坏保洁，亲子房供给要跟上需求。接下来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行线资讯。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

0: 主要制裁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外交部发言人8号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
0: 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镇流器等产品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
1: 7号，影视表演艺术家彭昱在广东珠海逝世，享年93岁。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刑事法院8号称，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能够在诉讼程序中有效行使公平审判权，认定其适合接受审判。
1: 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
0: 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1: 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及其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一致。
0: 瑞典文学院8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比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这下出行成本又涨一波，10月10号之后买机票，短途多掏10块，长途多掏20，打工人的差旅费默默又薄了一点。据报道，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也就是 DeepSeek， 已经接近锁定最新一轮至少800亿元人民币融资，最终规模已按签署条款清单可逼近1000亿元，远超公司最初约500亿元的募资目标。之前有报道称 DeepSeek 本轮目标估值约5000亿元人民币，但是没有说明投前或投后估值。本轮融资规模可能接近1000亿元，意味着 DeepSeek 实际的估值水平并没有比之前完成的首轮有明显提升。消息指出，以上融资程序接近收官，宁德时代和腾讯控股可能成为承诺出资金额最高的投资方，而且所筹资金将为公司的 IPO 铺路。DeepSeek 这轮融资就是优等生被全班抢着组队，不缺钱，但是大佬们抢着送钱。宁德时代和腾讯带头站台，说明产业资本真金白银看好国产 AI。千亿元的资金到位，上市路铺好，后面研发、算力、扩张都不用愁，对国内大模型赛道来说是个强心针。OpenAI 面向全球所有 ChatGPT 免费及付费用户全面上线 GPT-6， 正式取代 GPT-5 系列产品。 GPT-6 集成 Astra 安全技术改进，强化针对网络生物与暴力领域滥用的防护。 OpenAI 把压箱底的 GPT-6 免费开放，全人类都能用上更聪明更安全的 AI， 大模型正式进入了全民普惠的时代。据报道，苹果公司即将进军智能家居设备领域，新品将包括和 LG 电子联合开发的门铃、温控器以及其他配件，这些产品将纳入一个设备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不仅支持苹果的新款智能家居中枢，还可以搭配升级后的 HomePod Mini 和全新的电视机顶盒使用。报道称，和 LG 电子联合开发的产品还包括智能门锁、室内安防摄像头、室外安防摄像头以及泛光灯摄像头，产品将使用 LG 品牌对外发售。苹果这次不是自己下场做门铃锁具，而是拉着 LG 当硬件打工人，用苹果系统加 LG 牌子，把智能家居生态圈先圈起来。怎么买 LG 的锁和摄像头，实际上被吸进了 Apple Home 的盘子。苹果这波不出门，但把家管了，玩得很稳。 最近在湖北武汉，有网友拍到视频，老乡鸡快餐店里有一只狗坐餐椅上，主人端来饭菜，狗凑近闻个不停。视频引发了热议，有网友指出，老乡鸡在今年6月就公布规定，不允许宠物进店。七号涉事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门店有规定宠物不允许进店，当时客人带着狗坐在门店口的位置，店员发现之后上前劝阻了，狗也没有接触餐具。老乡鸡的客服表示，对于带着宠物的顾客，店员一般会建议对方打包带走，或者由店员把宠物带到外面看管，等待顾客用完餐。那这次事件呢，已经接到网友的反映，门店对此反馈，店员一开始没看到，发现后立刻制止，事后消毒清理店内桌椅，并更换了餐具。老乡鸡明令禁宠，却让狗坐上餐椅，虽然事后消毒换具，但是规定挂在墙，狗坐餐桌旁的尴尬，暴露出门店执行和卫生底线的脱节。希望门店把看到宠物就拦变成一种肌肉记忆，别等网友拍视频上网了才反应过来。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nicar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股票分红之后，会根据本次所分的红利相应的下调股价，使投资者的总资产与分红之前相比较不发生改变。其中现金分红后的股价等于收盘价减去每股分红金额。举个例子，某上市公司在股价为20块钱的时候，进行每十股派发现金1块钱的操作，投资者持有股票1000股，市值为20000块钱，就可以获得的红利是100乘以1，就是100块钱。分红之后呢，它的股价会被下调至19.9块。同时，在卖出分红股票时，会根据其持有时间收取一定的个人所得税，扣税标准是这样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包含1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1年以下，包含1年，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按照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大于1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免收个人所得税。其中这持有时间是从投资者买入股票当天开始计算，而不是从股票分红当天计算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持有某股票1000股，这个公司呢按照每十股派发1块钱的方式派发红利，那么我持股1个月就卖出去了，所以呢我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是100乘1再乘以20%，就是20块钱。这样一说您就明白了吧。在股票分红之后，市场行情好转，股票出现填权的走势，也就是股票价格出现上涨的走势，投资者就会盈利。反之，分红之后，市场行情较差，个股出现贴权的走势，也就是股票下跌，投资者就会亏损。总之，在分红前几天市场行情较好，或者上市公司的业绩比较好，能够支撑个股后期继续上涨，投资者就可以进行适量的买入。反之，在分红前几天市场行情比较差，或者主力利用分红的消息来进行出货操作，您就应该空仓观望。
7: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4: 小指标大能量，
1: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3种，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
8: 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 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 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的质量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来判断和决定。 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来进行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对发行人、证券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我是燕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4: 好的先生，请稍等。
3: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4: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3: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4: 嗯，您怎么问这个？
3: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4: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3: 那你会追我吗？
4: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

0: 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1: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0: 走走走走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2: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了？你不是想不追我的吗？
1: 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塞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8:30到9:00这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新闻深呼吸。乒协将设进入名单，把饭圈利器挡在赛场之外。
0: 离加油站20米却加不到油，合规不等于僵化。
1: 酒店拼床累坏了保洁，亲子房供给要跟上需求。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深度新闻。
1: 10月7号，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的维护。
0: 这份声明表示，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的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那么这类行为呢，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赛场。有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的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的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地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
1: 是的，声明所列举的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并非危言耸听。我们来举例子，就在10月6号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首钢园赛场通道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齐声喊林诗栋上一单。什么叫一单呢？就是队伍的头号主力。并且夹杂着脏话，不堪其扰的王浩拍照取证之后报警。这一幕让真正热爱乒乓球和支持中国乒乓球队的人感到痛心。
0: 一个球队如何排兵布阵，教练员拥有决定权，哪个运动员更适合上一单，赛后固然可以复盘总结集思广益，但是一些极端的球迷用拉踩和羞辱的方式宣泄个人情绪，不仅无益于球队的团结进步，更是玷污了体育精神。
1: 被极端球迷气到报警，在中国乒坛也不是孤立。2023年4月，樊振东曾经发文说，有人通过多日跟踪确定他在酒店的房间号，然后通过酒店前台拿到房卡，并多次非法侵入房间。无奈的樊振东也是通过报警维护了个人的合法权利。
0: 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凸显了饭圈乱象是屡禁不止。一些球迷受不良的娱乐文化的影响，把自己喜欢的球员当成崇拜的偶像，疯狂的追捧，把其他的球员呢看成非此即彼的对手，羞辱起哄。早在2021年，中国奥委会就明确地提出了要坚决杜绝饭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今年年初，国家体育总局把整治体育饭圈纳入了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行动。
1: 饭圈乱象在体育领域已经成为公害，即便是被粉丝追捧的球员也不胜其烦。国乒运动员王楚钦在机场被跟拍之后，曾经当场怒对粉丝。
0: 但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仅仅靠球员、教练员的怒对和劝阻，不足以斩断饭圈文化对体育运动的侵蚀。各项体育协会，他确实有必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极端球迷实施物理隔绝，先把这个害群之马清理出赛场，让体育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够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
1: 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是中国乒协的首创，进入在欧洲足球赛场以及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常规操作，让那些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有心闹事而无计可施。今年中国足协也已经表示将建立球迷黑名单的制度。
0: 进入也符合当前的法治要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扰乱大型群众性活动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其他工作人员的行为，就应该在该法明确禁止的情形之中。那因为扰乱体育比赛啊、文艺活动秩序被处以拘留处罚的，可以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演出场馆观看同类比赛和演出。
1: 以上法条表述的内容主要是原则性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宽泛，真正在执法环节被禁止的极端球迷并不多。那这也需要中国乒协落实赛场进入名单的制度，不断地完善细节，根据不同性质的越界行为进行分级处罚，既要露头就打，也要疏堵结合，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
0: 当然了，要确保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落地落实，仅仅靠中国乒协发力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极端球迷的越界行为不止于现场拉踩，也体现为网络暴力、短信辱骂、电话骚扰等各类的违法违规行为。如果没有公安、没有网信部门的协同联动，那中国乒协单方面的进入有可能进而不止，漏网之鱼也可能会更加的猖狂。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0，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这两条新闻都是发生在国庆假期当中的事儿。说这个车子燃油耗尽了，熄火了，但是呢，离这个加油站仅仅只有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把这个车啊给拖到加油站当中再去加油。据极目新闻报道，10月6号，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那这个事呢，也引来了众多网友的讨论。
0: 事发后呢，加油站方面就是致歉，称是新员工业务不熟悉，并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的油桶，按规定报备之后呢就可以使用的。那这个事件虽然是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但是它折射出来的基层服务僵化和应急管理缺位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1: 这个事儿确实是让人唏嘘啊，你说离加油站只有20米的时候，车子突然没油熄火了，那这个时候加油站它没有伸出援手，没有用应急油桶来帮助这位车主加油，
0: 对，
1: 而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花钱请了拖车，拖了20米的距离把车拖到加油站内进行加油，确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我们说安全规定和应急服务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那这一红线必须要坚守，但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啊。
0: 其实这个加油站本来它就有应急的油桶，而且呢存在报备后借用的一个内部流程，这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不是非要打破安全的红线，而是只需要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就可以了。
1: 是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工作人员啊，他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规定，并不了解配备的应急处置机制。也就是说你可以进行报备，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应急油桶借给车主加油，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事儿直接把车主的紧急求助挡在了门外，这种只知道禁令不知道救济的做法，让一个小麻烦演变成了 一场闹剧。
0: 想想看，短短20米的距离，与350块钱的拖车费，还加上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非常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了，熄火之后 P 档被锁，也没有办法手动的推车。在高速这种封闭的环境之下，车主他是完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的，也缺乏自救的手段呀。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应当承担一定的兜底救助的责任。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者是流程繁琐，让车主为本可以避免的困境买单，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的属性。
0: 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是成熟的管理体系它应该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的支援能力。
1: 是的，真正的合规啊，它应当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去解决问题。那对于企业来说，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养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对监管者来说，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中的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则是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关键。
0: 当然对于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就每个人出行之前，你要计算好距离，计算好你的油量是否能够支撑你这个距离的运行。那出行前检查油量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呀，不要等耗尽最后一滴油才加油，因为高速上它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有一个服务区可以供你加油休息，所以你要就是计算一下，因为你每个车上都有提示啊，你还剩多少，你还能行多少公里，你离你的目的地还有多长时间，
1: 是
0: 你都得计算一下，
1: 心里要有数，要把一些特殊情况啊都计算在内才行。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5，这里继续是由安徽生活广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国庆假期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儿。那这个新闻呢也是比较典型啊，说国庆假期期间亲子游迎来高峰，一些酒店里的保洁人员却因为一件事儿累到了崩溃。那什么事儿让他们累到崩溃呢？就是搬床。
0: 根据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消息，日前呢有酒店保洁发帖吐槽，他说这个客人入住之后呢，自行的拼床、退床、复位床铺的这个耗费大量的体力，累到崩溃，说一天下来这个老腰都要被废了。
1: 从新闻评论区来看啊，同情保洁员的人是有的，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表达了无奈。说假期期间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啊，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那很多家庭只能在标间里面硬凑出一张超大床，就是把这个标间的两张床拼到一起，
0: 对，
1: 就够睡了。
0: 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供需矛盾所导致的。近年来亲子游早已经不是旅游市场的边缘需求了，尤其到了国庆啊、暑假呀、这样的假期，家庭客群往往成为了酒店最重要的客源之一。比如有平台就曾经发布数据，2026年初至5月，该平台亲子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0%。
1: 然而呢，与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需求相比，如今不少酒店的房型供给仍然主要围绕着1到2名成年人的设计，也就是说很多是标间，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是两张单人床。
0: 对，
1: 真正能够舒适的容纳一家三口或者是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一到旺季很容易就供不应求啊。
0: 随着这个旅游形势的变化哈，这应该算是现在这个酒店行业的一个短板了。
1: 是，
0: 今年的国庆假期同样是这样，前不久呢就有媒体报道，多家酒店的亲子房在节前早早就被订满了，有些呢要到长假临近结束才有空房腾出来，因此呢很多家庭只能说自己想办法。保洁确实累，但是这些搬床的家长恐怕也不轻松吧。
1: 是，他不光是要把这个床啊合并到一起，有时候还要挪这个床头柜呀， 来回倒腾啊，也挺费事儿啊。
0: 对，
1: 所以说亲子房一房难求的现象已经释放了明确的市场信号，酒店的房型和服务也应该跟着家庭出游状态一起变了。酒店有必要重新审视亲子房的供给，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的增加亲子房、家庭房这样的数量，让房型结构更贴近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0: 当然，增加亲子房也并不是说简单的你在这个房间里多摆一张床就完事儿了。事实上，这个亲子房之所以普及速度还不够快，它也和相关的行业痛点有关。此前呢，也有媒体曾经报道说，对于酒店，尤其是连锁品牌而言，这个房型改动啊，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部设计标准呢、家具的尺寸呢、服务的流程啊、培训系统等等都要跟着变。
1: 哎，那就看啊哪个管理层头脑更灵活了，是吧？而且呢，亲子客群它本身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一家三口，哎，二孩家庭乃至于三代同游，对床位空间的需求各不相同。与此同时呢，亲子游又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如果大量的固定设置亲子房，酒店还需要考虑淡季入住率和改造的成本。
0: 既然这样，酒店或许也可以考虑更灵活的解决方案，除了亲子房的施工式改造之外，也可以通过一些轻便的手段提高房型的可转换性，比如采用容易移动的拼合和固定的床具，根据入住客群灵活调整布局，提供儿童床啊、沙发床啊、床护栏啊等等的设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可以灵活的提供。
1: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肯定有很多话要讲，包括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切实的感受。
0: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酒店，你如果说想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让游客或住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1米2的床变成1米5的床呢？双人床的扩大一点，标间床的标准再提高一点，可能大家也不必要去非要把1米5的两张床拼在一起了，
0: 还有
1: 1米5睡两个人也是可以的。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在那个空隙啊或者边角啊，你可以设置一些可以就是自由的折叠的那种床，那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隙的，或者是正好可以支在床旁边的，那这样的也能可能适当的解决一些问题。
1: 是，那这样的话呢，到了亲子游的旺季，一间普通的标准间它可以快速的转换为适合一家三口四口入住的家庭房，那淡季呢它又可以恢复原有的布局，
0: 对，
1: 从而兼顾家庭游客的需求和酒店的成本控制。
0: 看一下微信上哈，这个宝宝很多酒店的亲子房比标间贵50%，比如说标间300块钱呢，亲子房就会450，但是房间并没有大那么多。如果是6、7岁的孩子，处于经济考虑的话，情愿订标间把床拼起来。
1: 哎，这是个现实问题。
0: 嗯，
1: 美哒哒他说，酒店应该多提供亲子房或者是换大床，它增加不了多少成本，但一定会提高客流量。
0: 嗯，云淡风轻说，哪有那么累啊，酒店的床都是很轻薄的。
1: 是，
0: 但你也看酒店有些床它还是挺质量和各方面还是挺对，
1: 床挺重是吧？
0: 是啊，很重的。
1: 而且还有一个你要考虑到啊，你是住一间房，但是人家保洁打扫可不是打扫一间房，
0: 对，
1: 十几间几十间那个床都搬起来的话，这个工作量可不小啊。
0: 嗯，
1: 奈奈说，出门床能挪动我们都会拼床，带着娃拼床更方便，但是离开必须给人家恢复原位，
0: 哎，
1: 不能坑人家打扫卫生的人。
0: 哎，
1: 这个说得非常好，
0: 就非常有觉悟啊。
1: 对，
0: 这个说到底啊，一边是带着孩子出门为孩子睡哪儿发愁的家长，一边呢是长假连轴转还要反复搬床复位的保洁员，双方都不该成为问题的承受者。关键呢还是酒店的产品和服务需要及时更新，要接住不断增长的这个亲子游的热度。
1: 对，包括刚刚很多的听众所提出的建议，包括我们的一些切身的感受，我觉得都可以给酒店的服务啊提供一个参考。站在更大的角度看，提供更丰富、更关照多元需求的旅游市场，何尝不是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意呢？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6: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好的，时间到了早上的8:53，今天我们的城市 Morning Call 到这儿要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钟再会了，
1: 再会。

0: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 孝经。
0: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2: 身体发肤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林赖氨披林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风远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风远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1次列车。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在90年代有过一次集体大爆发，这个大爆发呢集中在1994年，这一年涌现了无数的流行歌手，并且呢每一位歌手都有一两首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后期大家将这批歌手称之为94新生代。90年代开始，港台歌手的经纪公司也将

目光关注到了内地流行音乐的作品上，很多港台歌手开始翻唱或者是演唱内地音乐人创作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凯芹，我们非常熟悉的晚秋。1992年，黄凯芹看中了陈汝佳演唱的歌《愿你把心留》，并从词曲作者许建强处买下了版权，自己改编歌词，将歌曲改名为《晚秋》。晚秋在黄凯芹的演绎下一炮而红，而这首歌的原版《愿你把心留》是陈汝佳发表于1988年的作品。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是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播出，片中的歌曲《弯弯的月亮》由刘欢演唱。关于这首歌的原唱，一直以来呢都有陈汝佳和刘欢两个说法，双方各有支持者，也都有资料可以佐证。陈汝佳的版本贵在清丽真挚，而刘欢的版本影响力更大。他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建议在歌曲当中加入一段高音的华彩，而这段哼鸣极具艺术魅力，也给最终的这首歌呈现增色不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欢的《弯弯的月亮》。

很多人在欣赏美好作品的同时，都希望能听到一个美好的故事，并美其名曰典故、佳话或美谈。作品被放到这些底色上，似乎能够平添几分感人的魅力。很多人呢也追问过《弯弯的月亮》的作词人李海英，问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比如说，他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夜晚，看着天上的一轮清辉，想起远方的亲人或者是爱人，心潮激荡，于是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下了这首温婉柔美的思乡曲。而李海英只是摇头一笑，几句话便将对方的美好想象击得粉碎。他说，阿娇是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通称，并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这首歌呢，就是我在广州家里写的，当时我一边写一边还在看电视呢。当年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香港歌手吕方在广州逛街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弯弯的月亮》，立刻被歌曲的旋律所吸引。随后他回香港翻唱了这首作品，并且制作出了职业生涯当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唱片。那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他走出了演艺事业的一个低谷。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吕方粤语版本的《弯弯的月亮》。

90年代初正是港台流行音乐传入内地，内地歌坛开始飞速发展的时期，而那个时候从无人问津到红遍全国的歌手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是遇上了流行乐最佳的时代，只要有几首代表作都可以征战歌坛。1993年黄格选第一张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出版，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汇总了路人听众对于黄格选所有的印象，黄格选的名曲也大多数都来自于这张专辑。除了专辑同名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外，大家还记住了另一首深情之作，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
6: 居然还要待在公司里加班，哎，我真是太难了。
7: 哎，公司的灯怎么灭了？
6: 难道老板知道今天我生日，特意要给我一个 surprise 呀？
8: 大胖啊！
6: 哎，老板，
8: 去拿一下蜡烛吧。
6: 哎，我就知道，没有猜错。
7: 看来老板是给我买的蛋糕。
8: 把蜡烛拿到会议室啊！其他人把手上的资料拿一下，我们连夜开一个紧急会议。哎，
5: 看来领导还是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啊。
8: 哎，好了啊，今天咱们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啊，散会。哎，大胖，你留一下。
6: 哎，我就知道我们要再做。
7: 看来领导还是记得今天是我生日的。
5: 哎，什么事啊，老板？
8: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6: 老板，
8: 等会儿啊，走的时候啊，记得把蜡烛吹灭再走啊。
5: 哎，看来今天是没有惊喜了。嗯，
7: 银行卡到账3000元。
6: 我就知道，没有错。
7: 果然，老板还是重视我的。
3: 发工资了！哎，好开心哦，这个月我们工资6000块钱呢。
9: 不是老板，我这个月怎么才三千块钱啊？
8: 大胖，你还好意思说啊？上个月迟到早退旷工，现在居然还嫌钱少？别以为你今天过生日，我就不批评你了啊！你说你跟你同时进公司的小王，人家勤奋努力，踏实肯干啊！
9: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那些年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在上半段最后呢，我们听到了黄格选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这首歌后来被歌神张学友看中，并翻唱收录在他1993年1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祝福》当中。1993年，这首歌见证了黄格选的出道和张学友的深情演绎，整首歌的情感深沉，旋律动人，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爱情挽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学友的版本。

对比两个版本呢，不知道你更心仪哪一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之前我们听了很多都是男歌手的歌，接下来呢我们来推出两位女歌手。1994年周桦在正大国际发行了她的个人专辑《凤凰与蝴蝶》，制作人是鲍比达，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泪滴》。周桦在音乐上非常的追求唯美脱俗，尝试将艺术与流行、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她通过细腻的情感处理，将歌曲当中的期待、思念和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实力派歌手周桦带来的《泪滴》。

这是朱桦将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的《泪滴》这首歌呢，后来被薛晓琪看中，他将翻唱的版本收录在1994年1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味道》当中。薛晓琪细腻的情感表达，仿佛在诉说一段不愿轻易让人察觉的心碎，每一句都充满了对失去的深深挽留，浓浓的愁绪在每一个音符中流转。无论是对爱情的执着，还是对失去的释怀，薛晓琪在这首《泪滴》当中，都以他独特的方式触动了听众的心弦，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味道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他还翻唱了另外一首歌，就是毛宁唱红的那首《涛声依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薛晓琪版本的《泪滴》。

这里是那些歌儿，谢谢你还没有走开，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是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是沈庆作词、陆学军作曲、井冈山演唱的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大地唱片1994年4月2号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当中。这首歌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以来，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还在抖音等平台上再次走红，展现了跨越时代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这是井冈山在1994年4月2号发行的《校园民谣一》专辑当中收录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思念谁》。这张专辑翻唱了很多内地歌手的歌，包括《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随心所欲》等等。其中同名主打歌《思念谁》就是翻唱自井冈山演唱的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巫启贤的这首《思念谁》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

0: 我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呢？研究发现，失眠的人总是忍不住看时间，而且呢，这是不由自主的。就像怕狗的人，老远看见狗就盯上了啊，因为大脑已经把时钟标记成了威胁的信号。看时间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如果大家总是控制不住看时间，那么今天推荐您尝试五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还将关注到玉米是健康美味的粗粮，受到了广大减肥人群的青睐。可是玉米呢，有甜的也有糯的，吃哪一个更好呢？什么颜色的玉米更有营养？买多了如何储存？减肥控糖的人群应该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呢？今天一并和您说个明白。不少中年人觉得肌肉流失了是年纪大了才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呢，肌肉衰减的情况会提前到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示，想要预防肌少症，日常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搭配抗阻运动，做好肌肉保护，延缓肌肉的消失。很多人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总是觉得只是上火了而已，就不放在心上，慢慢的还会出现牙齿松动，这往往是牙龈炎、牙周炎发出的信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蔡志刚提醒，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尽早的干预，及时诊治，才能更好的保住我们的天然牙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首先和大家说一说，研究发现失眠的人总是忍不住看时间，而且呢，这是不由自主的去看，因为大脑已经把时钟标记成了威胁的信号。那么时钟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你看时间的时候觉得自己在掌控嘛，但是其实呢，可能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掌控得了，只是越看越清醒。正常人看到床会犯困，因为床和睡觉匹配过无数次，而失眠的人床和时钟总是和翻来覆去烦躁一起出现，久而久之呢，光是看到他们焦虑就自动上来了。如果大家总是控制不住时间，可以尝试通过以下的方法来解决。一种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物理隔离。卧室里不要放闹钟，摘掉智能手表，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第二呢，是物理隔离只是第一步哈，想看时间的人他会想现在到底是几点了呢？焦虑不解决，看时间的冲动就永远在。所以呢，需要通过刺激控制重建与睡眠相关的联想，并且解决灾难性的认知模式。醒来后如果感觉约20分钟还没有睡着，那么这个20分钟呢，是你凭感觉去估算的，不要去看表了。如果到20分钟以后还没睡着呢，就起床到昏暗的环境做点无聊的事儿，有困意了再回床。那么床只是用来睡觉的，不是用来努力睡觉的。这是美国睡眠医学会指南推荐的标准

准的行为方法之一。第三呢，是固定时间起床，无论前一晚睡得多差，每天同一时间起床，稳定的起床时间是校准生物钟最强的信号，也能够逐步瓦解定点睡觉的条件反射。第四呢，是从认知上做减法，放弃必须睡够八小时的执念。正常人每晚都会有几次的短暂觉醒，多数呢根本不会记住，偶尔半夜醒来也不要紧，无需过度恐慌。第五是需要管理好自己的压力，学会放松训练，腹式呼吸，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可以降低躯体的唤醒水平。如果失眠频繁并且明显影响白天状态，建议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医生。

0: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玉米。玉米是健康美味的粗粮，受到了广大减肥人群的青睐。可是玉米呢，有甜的也有糯的，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到底吃哪一种更好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减肥应该吃甜玉米还是糯玉米呢？生的甜玉米粒的能量是86千卡每100克，那么生的糯玉米粒呢？如果按照速冻的糯玉米粒的营养成分计算，其能量约为每100克144千卡。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来，甜玉米的能量更低，它的能量比馒头和米饭都要低。馒头是每100克223千卡，米饭是每100克116千卡。建议呢，减肥的朋友用甜玉米替代部分主食来控制能量摄入。这需要知道一根甜玉米的能量到底是多少。根据估算呢，一根中等个头的甜玉米毛重约350克，能量约是230千卡。如果你一顿饭吃的主食的能量比230千卡多，那么换成一根甜玉米就有利于减肥，反之呢就不利。那控血糖应该是甜玉米还是糯玉米呢？甜玉米那么甜，所以控血糖是不是得吃糯玉米呢？很多小伙伴是这样想的哈，其实并不是哈。哪一种玉米升糖快，要看它的淀粉含量和淀粉的组成。糯玉米的淀粉含量高于甜玉米，而且糯玉米所含的淀粉呢，几乎都是升血糖快的支链淀粉，所以糯玉米升糖更快。甜玉米升糖并不快，煮的甜玉米的升糖指数只有55，比馒头、米饭、面条都低，所以推荐血糖高的朋友用甜玉米代替部分主食。糯米放凉了不好消化是真的吗？糯玉米呢是很黏糯的，很多人会认为它放凉之后不好消化，但是事实也并非如此。糯玉米的淀粉组成几乎都是支链淀粉，支链淀粉做熟之后的结构非常松散，大大增加了消化酶和它接触的机会，所以很容易被消化。而这种结构即使放凉了也基本上不会改变，所以放凉后的糯玉米依然很好消化。而支链淀粉的含量没有那么高的甜玉米，放凉之后容易变得干硬，反而不好消化，因此消化不好的朋友更适合吃糯玉米。平常我们吃的甜玉米主要是黄色的，糯玉米则多是白色的。其实呢，甜玉米也有白色的，糯玉米也有黄色的、紫色的以及黄紫相间的彩色。

0: 色的。黄玉米含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它们都有益于眼睛健康。平时用眼较多的上班族可以多选选黄玉米。紫色的糯玉米则富含抗氧化的花青素。大家需要了解的是啊，无论是紫玉米还是彩玉米，都是自身基因改变的结果，不是人为的转基因。有些朋友会问，玉米可以生吃吗？平常我们吃的甜玉米和糯玉米的生吃口感不太好，但是有一种叫水果玉米的甜玉米呢，它的皮很薄，非常鲜嫩，一咬就破，生吃起来爽口多汁，还带有浓浓的自然清香，可以生吃。那么哪些玉米坚决不能吃呢？一定要注意哈，发霉的玉米坚决不能吃，因为玉米发霉后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物质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定为一类致癌物，也就是会对人致癌，而一般的煮蒸的温度无法将这种毒素破坏。鲜玉米粒被磕伤或者是被刀切开口，又放在潮湿的冰箱中，就容易发霉。倘若一个玉米上有玉米粒发霉了，一定将它附近的玉米粒一并切掉，然后好好的用流水冲洗后再煮。那么最好的方法是整个的扔掉，就不吃了。有人说煮玉米加碱更营养，因为玉米中的烟酸是结合型的，不能被人体吸收，而碱可以把结合型的烟酸转化为能被人体吸收的游离型。其实呢，烟酸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当中，我们基本不缺烟酸，反倒是缺乏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比较普遍，而加碱会破坏这两种维生素，所以建议煮玉米别加碱。另外最好带着一两片玉米皮来煮，这样煮出来的玉米味道更清香。玉米煮熟之后也别泡水里，而是直接捞出来在盘子里放一会儿，这样的味道更好。那怎么啃玉米更营养呢？除了玉米棒心儿，一点不剩的全啃掉是最营养的，尤其是别落下贴近玉米棒的黄色颗粒，因为那是玉米的胚芽。玉米胚芽不仅香甜可口，而且营养丰富，它富含油酸和维生素 E。 油酸能够升高人体内的好胆固醇，降低坏胆固醇，维生素 E 则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这些都是吃玉米窝窝头、啃玉米糊的时候喝玉米糊的时候得不到的，因为玉米胚芽富含的油酸、亚油酸、维生素 E 都是氧化酸败，都容易氧化酸败，加工成玉米面的时候会将胚芽除去。那么如果说玉米买多了，如何储存呢？玉米大量上市的时候会成堆的卖，价格很优惠，这个时候储存一些非常划算。玉米如果一两天吃不完，可以放到袋子里密封起来，并且冷藏保存。不过呢，和大家认为的不同，研究发现玉米剥皮以后可以保鲜更久，这可能是因为玉米中的水分可以向皮转移，这种方法能够储存一周左右。如果你买的多了，希望可以吃更久，冰箱也足够大的话呢，那么就装到袋子里冷冻起来吧。冷冻的温度很低，留着一点皮也不会影响保鲜，吃的时候直接蒸煮或者是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休息一下，来天 VC 丰源 VC 时刻。
2: 托腮看电脑，骨骼易变形。 单手托腮看电脑的时候，手掌和手腕呈90度，整个脑袋的重量都要通过手掌和手腕来支撑，时间长了骨骼就容易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另外，用手抵着下巴会给下巴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不光伤害骨骼，脸部还容易形成皱纹。所以单手握鼠标的时候，另一只手最好平放在桌面上或者是椅子的扶手上。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睡眠专家警告说，人类是人为缩短睡眠的唯一动物，如果闹铃响后按下延时按钮再多睡会儿，这样会引起心脏剧烈跳动。闹钟响起对心血管的影响已经够糟了，闹钟延时功能会令心脏短时间内重复暴露于这种额外压力之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随着年龄增长啊，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呢，灵活的关节、柔软的肌肉和坚固的骨骼就渐渐离我们远去了。同时呢，内脏器官也发生了各种变化。要想增强体质、保持健康、推迟机体衰老的进程，我们要经常动一动。那么我们来看看运动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首先是对心脏的好处，运动可以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和心脏的储备能力。大量的医学研究表明，运动可以减少心脏病的发生风险。有人曾对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做过一项观察研究，结果发现哈，其他方面完全对等的情况下，公共汽车司机比售票员更容易患冠心病，因为公共汽车司机几乎终日坐着不动。那么另外呢，运动也有助于心脏病患者的身体康复，只要心脏病患者有计划的进行锻炼，循序渐进，一般是可以逐渐恢复到原先那种健康而活跃的状态的。因为锻炼可以增加冠状动脉的弹性，扩展动脉，减少血栓的堵塞的风险，使心脏更加健壮。再来看看运动对大脑有哪些好处。常言道，手脚不勤，头脑懒，此话一点不假。经常运动可以增强我们大脑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力。另外，运动还可以缓解焦虑和紧张的情绪，起到镇静作用。经常运动的人，骨骼和肌肉更强壮，关节和肌腱更灵活，很少受到筋膜炎、腰椎或颈椎增生及关节炎的侵扰。另外，运动还可以推迟骨质疏松的发病时间。关节和骨骼的活动主要取决于肌肉、韧带和肌腱的力量，因为关节和骨骼是由后者支持和保护的。运动可以改善肌肉、韧带和肌腱的健康状况。关节僵硬和转动不灵呢，以及肌肉和韧带无弹性、无伸缩性，姿势不佳及骨质疏松等，都是缺乏运动的后果，而且这些改变一旦形成就极难恢复了。运动还能够培养我们的毅力哈，想着去运动要比真正去运动容易得多。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许多人只运动了一两次，在还没有获得任何收益之前就已经放弃了拟定的运动计划。问题的关键显而易见，怎么样才能够坚持下去呢？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到，能够按之前的计划持之以恒地运动下去。必须要意识到，你的活力、创造力和健康长寿是建立在经常运动的基础上的。如果你停下来或者是退缩了，你的身体某些功能就会逐渐的减弱。建议通过以下措施去坚持。交叉运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经常变换运动方式和运动内容，避免单调重复。比如说，如果经常慢跑，偶尔也可以跳跳健身操，或是打打太极拳等等。学会奖励自己，如果你能够按照计划坚持运动，可以奖赏自己买一双新的运动鞋，或是一件运动衣。只要有助于你的健身计划坚持下去的方法，都可以试着去尝试。还有就是制定合理的目标，制定目标不要太高，因为如果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依然没有达到目标的话呢，就会动摇信心了，产生厌倦感。目标要适中，要稍加努力就可以达到，内容要具体，不能够太空泛，否则就激不起热情。一旦达到目标，就要奖励自己，然后再去制定下一个目标。还有就是参加比赛，经常参加比赛，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够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在运动中，我们得熟练地完成各种相当复杂的动作，我们会因为所有的有所成就而欢欣喜悦。如果是团体项目呢，我们会受到集体精神的激励，会得到队友的赞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比赛可以培养我们的自信心、责任心和坚持下去的精神。
在制定运动计划或是选择运动之前，必须先明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否达到自身年龄所应该达到的健康标准。其实这并不难，只要检验一下心脏对运动的反应程度就可以得知了。运动会使人体对氧气的需求量增大，而心肺功能呢，只能在人体对氧气的需求量增大时才能够得到锻炼。比如说我们在慢跑、游泳、骑车时，腿部、臀部、腰部以及肩部的许多肌肉群都参与了运动，身体对氧气的需求量远远超出一般状态。这个时候通过测量脉搏跳动的频率，就可以衡量心脏的反应情况了。倘若心脏不是很健康，那么稍微一运动，心跳就会加速，因为只有这样，心脏才能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全身，以满足运动的需要。一颗健康的心脏是能够承受一定强度的运动的，心跳每次的增加的次数啊，增加幅度也不会太大，因为它的心肌收缩有力，每搏动一次，输出的血液比不健康的心脏要多得多。倘若你拿不准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应该先到医院请医生做一个评估，然后再制定自己科学合理的运动计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其实呢，那个哥今晚又没有空啊。
3: 怎么
0: 了？我把人给打了。
3: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0: 哥你快来啊。
3: 那你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啊。
0: 30多个人。
3: 是吗？你讲什么？
0: 对方30多个人啊。
3: 不上面一字。
0: 哥 你有空吗？
3: 没空。
4: 我先进去面试了啊，等一会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0: 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1: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4: 以前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1: 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4: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5: 怕，
0: 你讲
5: 啊，我跟你讲啊。
1: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0: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1: 你有病吧？
0: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1: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0: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

0: 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中年人觉得肌肉流失是年纪大了才会出现的问题，其实肌肉衰减的情况会提前到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示，想要预防肌少症，日常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搭配抗阻运动，做好肌肉保护，延缓肌肉流失。一起来听。
1: 肌少症呢，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它常在老年人中出现，但是肌肉流失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的，中年以后就应该开始关注肌肉健康。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也应该留意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下降。第一，我们平时要注意肌肉流失的危险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就包括，当你肌肉流失的时候会出现拧瓶盖、提重物费劲儿、行走变慢、爬楼或者起坐更加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是肌少给我们的危险信号。甚至有一些人群会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和干预。第二，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鱼虾、瘦肉和蛋奶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豆制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那么建议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1.2至1.5克蛋白质。以体重60公斤为例，每天需要摄入70克到90克的蛋白质。在日常我们不用的这个食物中，比如瘦猪肉，每50克瘦猪肉约含1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需要摄入360克到450克瘦猪肉。干腐竹每50克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那么每天需要摄入180克左右的干腐竹。当然了，我们每天每人不可能只吃一种富含蛋白的食物，可根据饮食的习惯合理进行选择。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预防肌少症并不等于要多吃肉，还要合理的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因为过度的偏食、过度的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第三呢，就要坚持长期的力量训练。其中的抗阻训练是指肌肉对抗一定的外部的阻力所进行的锻炼，在我们改善肌力、改善肌容量方面有很好的作用，对肌少症的预防发展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居家时常用的抗阻训练包括，上肢有应用小哑铃或者装水的瓶子进行上肢锻炼，那么下肢呢，我们可以反复的坐站或者是坐位的直腿抬高，那么来进行下肢锻炼。这些锻炼都非常的简便易行，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能和关节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在锻炼过程中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0: 好，我们在关注了补充足量蛋白搭配抗阻运动能够减缓肌肉流失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的牙齿健康。很多人刷牙的时候呢，牙龈出血了，总是觉得这只是上火，就不放在心上了。慢慢的呢，还会出现牙齿的松动，这往往是牙龈炎、牙周炎发出的信号。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蔡志刚提醒，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尽早干预，及时诊治，才能更好地保住我们的天然牙齿。
1: 牙龈出血，它不要只想着降火就可以。所以刷牙时候如果经常出血，常见的原因往往是牙菌斑的这种长期的堆积引起了牙龈的炎症，我们叫牙龈炎。这个时候呢，不能因为怕出血就不刷牙，越不刷，这些牙菌斑就越积越多，炎症反而呢就会再加重。所以日常要坚持早晚刷牙，并且要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要使用牙线呀、牙缝刷呀这些来清洁我们的牙缝。如果已经形成牙结石，这个时候呢，仅靠刷牙和漱口水，或者是所谓的咱们老百姓说的降火，它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这些菌斑去除，我们老百姓叫洗牙，那么我们的术语叫洁治。第二呢，牙齿松动它不简单的归因于年龄的增长，牙龈退缩、牙齿松动很多时候都是由于牙周炎这种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导致了牙齿周围的这种牙槽骨的破坏，也就是说使牙齿的这个地基逐渐变得不稳了。所以说部分松动牙经过规范的牙周治疗仍有机会保留，如果拖得太久，牙槽骨吸收了，那么牙齿保留的难度就会明显的增加。第三呢，关于保护牙齿呢，要从日常清洁和定期检查做起。牙周问题呢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出现牙龈出血、牙齿松动，也不要认为我年龄大了这可能就是自然现象，实际上我们保护得好也一样可以坚持做好口腔清洁，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于出现这种持续的出血呀、牙龈退缩呀，或者牙齿松动啊，我们要及时就医，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有助于尽可能保留我们的天然牙，更好地保障咀嚼呀、营养的摄入和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口号叫8020，希望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在80岁的时候能有20颗健康的牙齿。
2: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3: 上网查一下看看。
2: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2: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在气温下降之后呢，很多朋友容易出现关节僵硬疼痛，不少人为了缓解痛感呢，自行叠加服用止痛药。膏药呢贴上也是很久不会揭下来，以为止痛效果会更好。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焦娟提醒啊，止痛药不能够自行叠加使用，膏药也不是贴得越久效果越好，关节不适更推荐做好保暖、温水浸泡以及轻缓的屈伸活动。那具体该怎么做呢？一起来听。
4: 许多的患者呢，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他在晨起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关节更僵更痛了。那么这主要呢，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留意事项。那么首先呢，就是平时要注意保暖，适当活动。那么我们常见的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 可以晨起的时候配一个小褂子啊。晨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膏药和止痛药不能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的时间越久刺激越强疗效就越好，应该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来应用。当病人贴膏药的局部感觉到皮肤出现灼热瘙痒刺痛的时候，应该及时取下，避免因为刺激太强出现皮肤局部的红肿甚至水泡破溃。那么吃止痛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避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因为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啊患者朋友们，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膏药、热敷和止痛药物在家硬扛。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 很多家长呢，为了保护好孩子的视力呢，挑选读写灯具的时候呢，一味追求价格高、功能多的护眼灯，觉得越贵护眼效果就越好。其实呢，给孩子选读写灯呢，是大有讲究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医师郭鑫提示，选购的时候呢，不要盲目的购买高价护眼灯，要仔细查看护眼灯的各项标识、参数，安全舒适才是最重要的。
1: 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让桌面亮度足够、光线均匀，同时要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的这种明暗的差异。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主要的要借助这个自然光。如果自然光到了晚上这种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考虑用台灯，还有我们的顶灯。那么在使用这些台灯和顶灯的时候， 我们家长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读写姿势和用品的习惯。写作业时要做到胸口离桌一尺远，眼睛离书本一尺远，手指离笔尖一寸远。同时，连续读写40分钟，应当起身去活动，远眺几分钟。我们在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屏幕的时候， 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我们的孩子也不应当超过1个小时。第二，刚刚我们最开始提到的，我们家长最关注这个护眼灯，房间顶灯和台灯要配合的使用，不是说我有一个所谓的护眼灯，我就万事大吉了。在使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白天是要利用自然光，如果光线不足的时候，我们再使用这个

这个灯光照明。那么在使用灯光照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要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周围过暗。同时我们在放置台灯的时候也要注意，台灯应当放在写字手的对侧的前方，比如说我用右手来写字，那我应当放在我的左前方，这样呢就会减少手眼的遮挡。同时台灯的灯头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这样不要直射眼睛。在灯光明显变暗，灯珠损坏的时候应当及时的更换。同时我们台灯的灯罩还有灯的表面也要定时的进行清洁。夜间也不宜使用过于偏蓝白的这种冷光，以免影响孩子的入睡。第三，我们在选购灯具的时候要看清上面的标识和参数。一呢，我们要看是否有这个 3C 认证。那么这个认证呢，是我们国家强制性的安全认证的一个标识。家长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有这个 3C 认证的标识。同时呢，我们要查看外包装、名牌或者是说明书是否是标明了适用于读写用。第二，照度可选择国双 A 级。三呢，我们的这个台灯的显色指数建议在80以上，显色指数的数值越高，物体在灯光下的色彩还原就会越接近真实，越接近我们在自然光下看到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彩色的绘本，那它的红色绿色就不会明显的发灰或者是失真。四是色温，可以选择 4000K 左右的暖白光。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阴影等带来的这种视觉的不适感，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户外阳光下的这种体育锻炼。所谓的护眼灯更多的是我们一些商家呀在宣传的时候的这种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选灯不必盲目追求价格高、功能多，安全舒适才最重要。

0: 那说完了怎么样给孩子选对护眼灯，咱们再来关注不少家长呢自己就近视的啊，他十分担心孩子一定会遗传近视。大部分儿童近视呢是遗传易感性加上环境因素共同造成的，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存在近视遗传的条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文斌提示啊，尽早进行干预与矫正治疗，可以有效地保护孩子的视力。
1: 近视呢，确实是有遗传倾向，但是呢，并不像社会上大家所理解的，父母近视，孩子就一定会近视。那因为大多数的儿童的近视是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并不存在一个人必须具备的遗传的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父母近视，尤其是父母是高度近视，我们的孩子发生近视和高度近视的风险比普通的人群要高得多。如果再加上户外活动少、近距离用眼时间长等等用眼不科学的这些因素，这些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那么有一少部分我们所说的叫早发性近视，也就是在学龄前就已经发生了近视，还有高度近视，这些人群那么有一部分人和致病基因有关，也就是说和遗传因素关系比较密切，这一部分孩子我们更应该进行尽早的规范的眼科检查，建立良好的健康档案，来进行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所以对父母是高度近视的这些儿童，我们建议在3岁左右我们就应该建立完整的屈光法语档案。那么这里面要监测重点的内容包括远视储备、眼轴和屈光度的变化，因为这一类孩子本身他近视发生的风险就比普通人群高。如果这些孩子户外活动又不足，近距离的用眼时间过长过多，那么这些因素就使我们的这一部分孩子更容易发生近视，近视进展的也会更快。所以需要从小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包括足量的户外活动，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用眼的方式。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好，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今天我说慢一点，希望各位能够听得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此时此刻热线已经开通，开通一小时的时间段啊，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直播热线电话，当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协调和帮忙的问题了。再来就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把问题点击头像发送过来，一旦受理成功之后就会和您取得联系。但有朋友说，为什么我已经登记很长时间了没有人跟我联系？那就代表着您的问题还没有受理到，还没有排队等到受理的这个环节，所以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也和大家说一声抱歉啊，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辛苦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没了的亮一下啊，因为我们国庆七天的假期没有每天直播，所以很多朋友没有来看，那辛苦各位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尝试给我们多点赞，没关注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防止下次你有问题想来问的时候找不着我们了。来，抓紧时间先说昨天的沃尔沃这个事儿，反馈完之后有了进展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因为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方案呢，在评论区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觉得我在 4S 店售后保养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因为工作失误给我带来了损失，他应该退我钱。但也有人觉得你的保养是买的厂家保养套餐，你保养的时候没有花钱，那没有直接花钱，是最开始的时候一把钱付进去的。如果他这次给你保养没做好，那他把钱退给你不方便，你是不是可以下次来他店里再免费做一次？那么吴先生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昨天经过协调之后，吴先生说，包括这个沃尔沃厂家也说，以及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讲啊，这个保养呢已经可以协调到其他的门店去做了，我们免费再给他重新做一次。如果他不相信贵阳恒信瑞沃沃尔沃的售后服务的这个水平啊，那可以去别的店，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关于他的经济损失，关于他在高速上产生的拖车费，以及他在外重新紧急保养的费用，全部都给他补偿掉。所以这个问题暂时呢得到了一个解决。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一旦遇到问题呢也不要慌，因为你可以第一时间的去联系 4S 店，联系厂家，在高速上找拖车，那拖到店里之后呢，什么问题什么责任查清楚之后再来谈怎么补偿。所以这一次呢，关于补偿的事呢，双方没有拖延，还是有的聊的空间的。那另外我们来说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这个事呢和前两天别克很像，因为都是上汽通用修车没有配件。在国庆假期之前，我们问的是别克 GL8 的涡轮增压器，问的是别克 E5 的电池的电芯。那这两个配件经过反馈，等了大概2-3天之后，现在配件已经发到了当地的 4S 店，两位车主已经修好车了。但是昨天的节目当中，上汽通用凯迪拉克的 CT4 车主刘先生说，自己的车已经等配件等了快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等的是什么？等的是变速箱的阀体，因为变速箱坏了啊，挂档有问题了，要换阀体。但是这个阀体，据经销商从厂家那边了解到，它需要从国外发货进口过来，什么时候到了，你什么时候才能修？所以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 CT4 的变速箱阀体全国无货，在国内没有备货的， 如果是这样的修车节奏，那消费者应该怎么办？一修等两个月，两个月都在等配件，配件不是不能等，正常我们的周期三五天，十五天之内，对不对？一个星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但是按两个月这么等的话，在等的过程当中呢，消费者确实太着急了。所以刘湘现在在催啊，我的阀体到哪儿啦？过海关没有啊？就开始运输没有啊？还是说已经到国内了？我什么时候能等到啊？如果还是等不到，还没有开始运输的话，又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我修车呢？能不能调货呀？这个事儿反馈完之后，昨天下午哈尔滨市的宏光通客凯迪拉克 4S 店的售后经理给我们打电话了。售后经理的意思是说呢，他们的想法和刘湘是一样的，也帮他去问厂家了，厂家给出的回复确实是需要进口过来，所以你要等国外发货，那么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他们也很着急。那么在着急的过程当中给出的方案就是1天100元的代步补贴，那他们倒是很主动的提供了代步补偿，但是代步补贴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包括代步车也是一样的。作为车主，他只想把车修好，赶紧开上自己的车。你一天给100，我觉得也挺麻烦的。你给我个代步车呢，我开着我心里也不舒服，毕竟不是我的车。现在只想知道我这个变速箱阀体哪去了。那我们昨天也问了，是不是凯迪拉克 CT4 包括凯迪拉克的车辆的变速箱的阀体全国无配件的，全国没有备货的，每一次坏都需要从国外现场去下这个订单，然后让国外这边的仓库公司再运到我们国内，是这样吗？昨天下午有没有人联系到刘先生，有没有给出刘先生配件什么时候到货的这个时间周期，来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6: 他是告诉我说让我继续等，但是时间期限不知道。
5: 那就跟 4S 店跟我们说的一样呗。
6: 对
5: 不对？您还得等，啥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帮您问厂家呀？有没有其他地方有货给您先调一个换着，回头新到了再换，不耽误您用车。
6: 他的意思就是等厂家那边回信。
5: 厂家什么时候回信啊？不知道啊，明白了明白了。那等于 4S 店跟您聊，对，跟您聊的跟和我们聊的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事不是 4S 店的问题，他也犯不着 4S 店跟车主说你还得继续等，因为车主知道他在继续等，他从八月份等到了十月份，不是不能等，是等的时间有点太长了。那如果都是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修车的一个时间周期的话，那你凯迪拉克的车主你不敢坏呀、啊、你今天是个阀体，那明天很有可能就是发动机，那后天就像我们之前说别人一样，再来个保险杠，再来个大灯，再来个底盘，再来个座椅，哪里都不敢坏。来吧，凯迪拉克客服中心，你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昨天我们问出的几个问题。来，喂，您好。
7: 您好。
5: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7: 我这边工号177245。
5: 177245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昨天反馈的你们哈尔滨市的车主刘先生的问题，变速箱没有阀体修车了。
7: 对，这个确实有看到的。
5: 因为他找我们之前已经找你们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进展是什么呢？还得等。
7: 这边是，对，还得麻烦再稍等等。
5: 等多久？
7: 专员在想办法当中。
5: 想啥？你们想？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想什么办法呀，女士？
7: 就是第一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进口件
5: 哦。
7: 接下来，如果说进口周期比较长的话，也是让专员介入啊，去看是否是其他的地方有现货可以协调的。
5: 那你们早干嘛去了？我昨天就是这么给你们意见的。他这个哈尔滨市没有配件的话，你其他省份有没有啊？你全国其他城市有没有给他调一个不行吗？还是说你们就像我猜测的这样，你们凯迪拉克 CT4 的变速箱阀体全国无备货的，你们在我们国内没有备件的？因为按照你们这么个修车流程的话，那以后坏的话一等就是两个月，起步就是两个月呀、啊、然后现在你们还让车主等，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招你们不应该早就想了吗？对不对？
7: 是的。
5: 那现在给出时间呀，如果你们在处理的进展是什么，昨天是不是应该告诉一下刘先生，你说我们确实全国没有备货，我们再帮你找，在哪里找，哪个区域找，找到了之后大概3天之内我会给你个回复，我是找到了还是没找到，如果没找到我就帮你查一下国外的仓库发了没，现在物流到哪里了，你这样他不就好去等了吗？对不对？你现在是没有任何的信息让他干等， 确实你们的经销商一天给了100块钱的代步补贴，但是他还是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把车修好，他要开车呀，他不是买了凯迪拉克 CT4 来找你们拿补贴了，对不对？
7: 哎，
5: 不，就是我这个话昨天我都说过，那让我想知道你们昨天了解到这个信息反馈完之后，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还是你们知道的和这家 4S 店是一样的，什么进展都没有，就是让他继续干等着。
7: 抱歉，目前看下来确实还需要等，然后我这边也会通知负责人啊，再来联系刘先生。
5: 联系刘先生干嘛？让他，然后就跟昨天说的一样，还让他继续等。
7: 让相关负责人联系刘先生啊，回复我们的进度进展给到刘先生
5: 啊。对吗？你就要给他进度和进展啊。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法体啊，到底是不是全国没备货的？就是我想知道，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在我们国内有没有备零部件的？修车
7: 有
5: 没
7: 有
5: 备货的？有备零部件，
7: 有可能会存在缺现货的这个情况。
5: 有可能存在缺现货，那你们一般什么样的零部件会缺现货呢？
7: 抱歉，这个我是无法直接看到配件部门的这个库存情况，但是也可以一并请专人回复的。
5: 对，你们要回复的，然后你们也要回复我们的。
7: 明白。
5: 对，你要回复，我们要知道你们为什么缺配件，缺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变速箱的阀体并不小众，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零部件。变速箱一旦坏了，油封、阀体就是一个主要排查的对象。结果现在排查到阀体上了，你说给人换一个，一等等两个月，要国外发货的。问你们有没有零部件，备件部门也不说，两个多月的时间也不说，车主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国内没有备货，还说你们有备货，只是他这个区域没有货，你们没给他调，你属于哪一种？那如果接下来缺货的话，消费者要怎么办？你们要给他一些信息的，就不然人干等着呀，是不是？所以女士辛苦您记录好，然后您说了这个下午呢，让你们专员给车主去电话，也要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要了解看看你们知道的一些信息和进展。辛苦您记录好车主跟我们联系方式，可以吗，女士？
7: 好的，
5: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我身边现在没有太多开 CT4 的，也没有太多开凯迪拉克的，但是我们车主群里边有不少凯迪拉克的用户，有不少别克的用户，还有很多其他上汽的通用的用户，但确实等零部件的主要就是他们。我可以理解等零部件，你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发货，但是你不能那么久。你到现在为止的这个节骨眼上啊，车主跟 4S 店依然不知道这个变速箱的阀体从国外开始发运了没有，大家明白吗？如果没有发货，那这就意味着他接下来还要等两个月，因为等发货就等了两个月。那如果都是这么长时间的等待的话，那我只能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要不考虑一下新车你也先不卖了。你不是能生产新车吗？这新车上是不是有阀体呀？你要不先不造了，把这阀体先用来修车呢？如果你这么缺。来下一位啊，喂你好。
8: 哎，你好。
5: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8: 哎，你好，我叫齐任，你好。
5: 哎，姓齐啊，齐先生，你好，什么车？
8: 是蓝图知音。
5: 蓝图知音啊，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8: 9月25中秋节那天提的，然后9月30的时候出现问题，然后那时候是1000。左右吧，1000公里左右
5: 啊。你这是个新，你稍等啊，你这是新车。
8: 国庆回去嘛？
5: 哎，你稍等，稍等，你新车25号提的，30号晚上出的问题是不是？
8: 对。
5: 啊，5天，你出什么问题了？您快说。
8: 就是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然后当时电量是20%，然后续航是100多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呢是在90多，然后。出现了就是油门就踩到底，在那个高速上呢，就是时速，哎，有时候就是保持在40左右，有时候50左右，有时候60左右，就是熬了12公里。
5: 就是你这个剩余20%的电量，剩余90多的续航，已经跑不快了，只能跑个40-50码。
8: 对，就油门踩不动，也有60多。
5: 你等一下。
8: 就是、
5: 你稍等稍等，油门是踩得动的，油门是踩的感觉是正常的，但是速度提不上去，对不对？
8: 对，油门踩下去就是正常踩，但是踩到底，它速度就是那个，它就 定在那里了。
5: 啊，
8: 一段时间是四十多，一段时间是
5: 五六十，
8: 五十多，一段时间是六十多，
5: 嗯，
8: 然后限速是120。
5: 那肯定你在高速上呀。那然后呢？然后呢？最后呢？什么问题呀？
8: 就那当时我就打那个 SOS， 然后那个客服也是，就下面有个 SOS 嘛，然后客服也是一问三不知，然后全靠自己，然后开着双闪，然后慢慢变道，很多还要走隧道实线，然后后面也有些车就快速跑过来，他也不知道变道，因为我开了双闪嘛。
5: 因为你这个因为你这电量低呀，啊，续航也少，综合续航也少，感觉就像是功率受限了一样，你开不快了，就这个感觉啊。你最后有没有正常的停下来，比如停到服务区去？
8: 到服务区，然后一停下来，然后立马清零了，
5: 嗯，
8: 那个续航也好，然后那个
5: 电量续航都归零了啊，没电了呗，没电了呗。
8: 对，
5: 然后呢？
8: 就变零。
5: 然后呢？
8: 然后我就到了服务区，然后开到那个充电桩，国庆嘛，然后排队很多嘛，
5: 嗯，
8: 然后
5: 充上电没？
8: 我当时也是叫了那个巡逻的那个保安吧，
5: 嗯，
8: 然后指导员吧，然后我说能不能插个队，然后充电，然后
5: 你最后充上电没？充完电之后正常了没？
8: 然后，推车就大家国庆人多帮忙推车推到那充电桩，
5: 推到充电桩，然后呢？
8: 之后充满电，那个充到80吧，100块钱，然后就正常开回去
5: 啊
8: 啊，然后后面就是他那边的那个售后，他跟我说就是他说那个是异常，然后可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然后他说帮我升级一下，
5: 然后
8: 但是我现在后面我也不敢开到那个，然后就开回去 4S 店了。他跟我检查说的没事的，那我说没事，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失速嘛？是不是？是这个？
5: 你这个也
8: 属于安全事件嘛？对
5: 不
8: 对？
5: 不是，
8: 他没有上升到事故嘛？
5: 稍等啊，不着急，你这个是不是失速呢？现在不能确定的，因为我听下来就觉得是因为你的电池啊，包括你这个显示啊，有计量偏差。你是磷酸铁锂吗？
8: 是650续航那一款，我也不清楚是哪一款电
5: 池。它有一个你这个知音的话，如果是超长续航版本的话，有一个是三元锂的；如果是普通续航版本的话，是磷酸铁锂的。你属于哪个版本呢？
8: 啊，普通的，
5: 普通的应该磷酸铁锂的，就你电池在计量过程当中呢，它的压差有这个有这个偏差，所以你显示出来的剩余电量和你显示出来的实际续航，可能和你后台啊，你真实能够跑到的，真实能够，保存的电量是有一个巨大的偏差的。我举个例子啊，就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凭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就比如说你的剩余电量显示是20%，但是可能你当时在那段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你的剩余电量只有5%了。然后你的剩余的综合续航显示有90多，但是可能在那段时间你的剩余综合续航只有20多公里了。所以在这种微弱电量且续航极低的情况下，你的功率受限它上不来，你没办法跑得太快，因为它要保证整车的用电功能。那么在你比较龟速的情况下，最终挺到了服务区，然后把电充上之后它又好了。我这个是，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他们需要通过后台帮你去检查一下你车到底有没有你自己怀疑的可能存在，比如说失速啊，或者是有故障的问题。那现在是他给您查了之后，就是你是不认可，还是说你觉得他没有查呀，还是属于哪一种啊？你们
8: 就他说是查了，然后就开回去正常开，但是他车现在是上了 4S 店
5: 啊，
8: 他给了我一辆代步车。
5: 他查好了没呀？现在？
8: 他说没问题啊，那出现这个问题他又说没问题，是不是？
5: 你去啊，你看看，你问问他呀，让他给你解释解释呀，为什么他们觉得没问题啊，查了什么呀，对不对？
8: 他就跟我说抱歉嘛，然后是他们就是交付的时候没有帮我们弄好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就一个劲道歉啊。但是我的诉求就是，
5: 你稍等，不是，就是说清楚啊。他说交付的时候没有弄好，然后跟您说道歉，那跟您道了歉，那不还代表他是有问题的吗？他有什么问题啊？他哪里没弄好啊？
8: 他说就是没有帮我校准啊，电池啊怎么之类的。那我说就之前那些其他车主，那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
5: 电池没有校准？他把新车交付给您的时候，电池你车库存很久吗？没有吧？
8: 他跟我说生产时间是6月份
5: 啊，6月份3个月的时间，就是他的意思是电池没有进行一个校准，所以给到您了，带来不好的体验呗。大概是这意思，是不是？
8: 大概就这个意思
5: 啊。那没问题啊，校准一下不就完了吗？
8: 但我也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5: 这个东西
8: 这是他的说法嘛？
5: 对对对，你我也能理解您的想法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咱不能靠猜，因为他一边说我好了，你一边说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坏，那谁能预料以后的事呢？那你俩不能搁这僵着啊，你车不提回去，他把你保管着，那怎么办？你不能永远开他代步车呀，是不是？问题总要解决啊。让他给你好好证明一下，这次的问题排除掉了，然后这个压差不准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是不是我猜测的这样，给您一个好好的解释，行不行？对，那当然了，我建议啊，您有什么诉求您说说您的。
8: 我跟他说就是退掉。
5: 啊，退车。
8: 对，然后因为出现安全事件了要么就换。
5: 如果是故障。那你这个我算一下啊，五天，如果你五天七天之内，
8: 五天就出现这种问题，我也怕后面再出现这种问题啊，对不对？
5: 没确定是故障怎么退啊？没坏啊？
8: 但他实际就是我也给的那个视频的嘛，他时速就是这样子、啊。
5: 我知道，所以我说了，他会不会是我猜的这样？电池压差校准嘛，所以显示的实际续航和他真实的续航能力和实际电量和他真实的电量它不一致，那最终功率受限导致全车保证用电，他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它不是故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需要和你解释清楚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种问题发生，那以后你要怎么避免，那我们在你每一次来保养的时候我们要为车做什么，包括这次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后台检测和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机械检测来帮您排除这个故障，这也是售后能做的。但你要说在没有办法确定这车有严重的安全故障和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你让他给您退车，你现在不符合三包呀，退不了。
8: 他跟我说就是不符合那个三包。

0: 对，你退不了啊，你退不了啊。
1: 的确确是出现了就是高速失速的情况，
0: 那所以我们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他需要给您做这样的科普和解释的。但是你不能跟他说你要退车的，因为你坚持要退车的话，那你俩就没法聊了，因为你退不了嘛，对不对？
1: 我跟他说退要么换，这样子就
0: 退换不行，
1: 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退换不行。我跟您说啊，是这样的，齐先生，因为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比较涉及到安全的，而且会让人很后怕的一个情况，一个场景。那所以我会觉得我刚买的没几天，我当然能退能换。但其实站在售后的角度来看啊，但虽然没有达到三包，那他能做的就是和您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因为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你就算退一辆或者退不了，换一辆新的，他真给你换一辆，以后这东西你没搞明白，这问题还是要出现的，因为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就是如此。对，所以、
1: 啊、那我也怕就后面又出现这种情况啊，这样子。
0: 对嘛，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专业的角度把您所有的疑虑都打消。那我觉得蓝图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的，因为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场景下最终都能够沟通清楚的，而且给您一个使用建议，排除以后您在高速或者是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他们能做的。他做不了吗？他解释不了吗？
1: 他就是让你就继续开呗，然后
0: 你就是他没有什么解释，就是你我修好了你来吧，你有什么问题反正好了，是这种状态吗？
1: 反正修也没修那种，反正就是你这电池充满了，然后你就继续开呗，这样子呗。
0: 你这样吧，我跟他聊吧，好不好？你把你这个退换车的建议，你诉求你给他放下，然后我帮您去跟他沟通，让他跟你解释清楚。没达到退换车，就先不要去想当然，因为如果说你提出了这样的比较高的诉求，那最后可能作为厂家作为 4S 店，他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和您分析，而且会把这个事情变得对你很不利，就本来他觉得没什么，但实际变成了你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这就天儿没法聊了。当然了，蓝图汽车的售后你要非常非常详细的和车主沟通清楚，你不要跟他说你车好了你来吧，你要跟他说我们检查到了什么，怎么检查的，来我们店里坐下来，我们跟你好好聊一聊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这次我们做了哪些检查，查完之后以后出去你怎么使用，就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来，蓝图汽车，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003970
0: 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事情您在听，我还需要重复吗先生？
2: 不用，这边需要跟您核实一下该用户车主手机号码。
0: 可以核实，可以核实，待会儿核实行不行？因为我节目在直播，您就不要把他全号码的全部报出来，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反馈给您，您帮我记录清楚可以吗？
2: 可以。
0: 那您记录清楚，我不重复了。
2: 好的
0: 啊，因为我再重复就说太多遍了，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建议，那车主不合理的诉求虽然我劝过了，但是你们要用你们的专业技术和车主解释清楚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发生了。
2: 好的。
0: 打消他的用车疑虑，然后这次做了哪些检查，帮他把问题处理好，他把代步车还回去，把自己的车踢走，该关怀关怀，你们聊，但是退换车诉求达不到我也不支持啊。辛苦您记录好，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啊。因为很多朋友啊，在这个用新能源车也好，还是在使用这个新能源车其他的功能上面也好，会有一个盲区，你就是非常非常的去相信你仪表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的续航，但是它剩余的显示啊，它不准的，尤其是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朋友们，它真的不准的。你但凡你上点高速，你就不要把你的电量还保留到20%的区间去那样去开，你很容易因为它的计量偏差给你带来错误的信号，你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个服务区啊，你很有可能趴窝在路上。你之前我们上汽奥迪遇到多少位啊，它的使用建议是什么，你一周至少要充满电一次，充满电一次之后呢，不要立刻去用，要停放2到3小时，让它的电量趋于稳定的状态之下再去动他的车，这是他的特性。但很多车主提完车之后，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充满电，或者是尽可能的多充满电，充满电之后不要立刻去用，就很多朋友他不知道。那么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每回都相信他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续航，然后还要在电量只有40%的情况下去跑一趟高速，然后最后停在路上，功率

0: 第50的宝骏云海。
1: 宝骏云海，哎呦，好久没有听到宝骏了。宝骏云海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0: 24年10月31号买的。
1: 24年的10月31号，快2年了，遇到
0: 对，
1: 什么问题啦？
0: 就是我在这个广西南宁的吴措高速上开这个智驾，它撞墙。
1: 你在高速上开智驾撞墙，高速上怎么会有墙啊？撞什么啦？
0: 就护栏嘛，护栏。
1: 那护栏是墙吗？那不是护栏吗？对吧？然后你怎么会撞上护栏的？怎么撞的呀？您说说啊。
0: 就我开了那个智驾嘛，他就已经接管了。接管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向左变道。变道以后，正常来讲，他应该沿着那个线的方向行驶，但是他并没有，就是沿着线的行驶，就还是继续往左，一直到撞上墙为止。
1: 你稍等啊，你在高速上开着智驾，你走着中间的车道还是最右啊？
0: 2车道，我在右车
1: 啊，你
0: 道，
1: 在右侧
0: 向
1: 车
0: 左
1: 道
0: 变道。
1: 啊，然后你向左变道，还是你向右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向左打，往左撞？
0: 因为我们的智驾有个习惯的，就是前方如果有汇入口的话，它会提前变道避开汇入口，就防止那个匝道临时出现车辆
1: 明白。
0: 会撞上嘛。
1: 就等
0: 然后
1: 于
0: 他就
1: 就你稍等
0: 啊，
1: 啊，就
0: 您说。
1: 等于你在右侧车道往前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前方是有一个汇入口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的这个辅助驾驶呢，帮助您向左想要变一道，防止汇入口呢有一些突发情况。那么在他变一道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又往左打，直接撞护栏了。
0: 对，他一直变到左边，正常的时候，他应该转向灯自己熄灭，然后就正常直行嘛。但是他并没有按照平常的这种驾驶来，而是就是直直的往护栏上撞去了。
1: 你变到左边之后，左侧的前方还有车辆吗？
0: 没有车辆，整个高速当
1: 当时
0: 时
1: 前后
0: 前
1: 是
0: 方、
1: 无
0: 后
1: 车
0: 方
1: 的
0: 都
1: 状
0: 是没有
1: 态。
0: 车辆的。
1: 好，明白。来，你有视频是吧？你把视频我看一下，你稍等啊。有视频最好啊，咱们看一眼，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为什么会撞向这个左侧的护栏？哦，确实，晴空万里，这条高速上什么车都没有，两车道。然后开始变道，第一个道，没动啊。哎，对呀，为什么呀？他这个当时啊，这个刘先生，你当
0: 啊，
1: 时
0: 你说。
1: 他对，当时他打了一个左转向灯，对不对？然后开始往左变了一道，就变完一道之后，他还不是突然一直往左直直的撞，他是慢慢的往左贴，最后感觉是贴到那个护栏上面去的，对不对？
0: 对，但是您可以看得到，那个视频上有个蓝色小图标，那图标如果是蓝色的，就代表是智驾在接管。
1: 啊，我知
0: 然
1: 道
0: 后的话。
1: 你一直亮着的，你没有接管，你也没有踩什么呀，你没碰，对吧？
0: 对，然后那个智驾也上面方向盘会有角度的，那角度是零，那说明我没有去动过方
1: 我
0: 向
1: 知
0: 盘。
1: 道，我知道，因为你上边的图标一直是蓝色，然后没有什么变化，你也没有操作，直到最后撞了的之后才会有其他灯跳出来，包括双闪。那你有问过吗？他为什么会这样变道啊？你有问过售后吗？怎么了？这车识别到什么了？
0: 售后就我回到南昌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到 4S 店去检测嘛。然后我是前2天6号吧，6号去检测
1: 你
0: 的。
1: 说一下检测结果。
0: 他跟我讲，他说厂家没有责任，他说是这个我们，智驾的话只是辅助驾驶。我说辅助驾驶是没有错，但是我是按照这个智驾的使用规则来使用它，而且前方不是说有复杂路况，
1: 刘先生，
0: 然
1: 这
0: 后
1: 样
0: 或
1: 的啊，
0: 者
1: 这
0: 说
1: 样的啊，
0: 是
1: 就
0: 雨
1: 是。
0: 天啊这种情况。
1: 哎，这样的啊，就是一般来说呢，遇到这个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问车主，我说你在干嘛？你为什么没有看？你为什么没有及时接管？其实这个场景呢，我也想问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把它修正？但是我又不太想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事故发生的确实让人很难去接管。它是怎么样啊？它是正常的完成了一个车道的变化。然后你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我看视频啊，给你的感觉是他本来就还是要往前
0: 它是
1: 开
0: 正
1: 的，
0: 常的。
1: 对，他本来还是要往前开的，但是他突然慢慢往左斜。当你看到他往左斜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办法去，就怎么说呢？他这个动作做得很轻微，你知道吗？他
0: 对，
1: 动作做得很
0: 它
1: 轻微，
0: 并不是说急打了一个方向。
1: 对。
0: 然后，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我肯定就立
1: 你肯
0: 马
1: 定
0: 就
1: 立马
0: 拽住
1: 就
0: 方
1: 修
0: 向盘
1: 正
0: 了。
1: 了，所以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我就是觉得它这个变化变得让人很难去理解， 而且很难去发现他要去撞。

0: 这个护栏。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在这开着开着，然后辅助驾驶功能把我往左变了一道，变完这个车道之后，它还在正常开，开着开着突然慢慢一下就蹭上去了，就你根本不知道它突然往左去蹭了一下，就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就它硬要往上撞，你根本反应不过来它要往上撞。它还不像我在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时候，前方突然有个鬼探头啊，或者突然有个什么东西出现，或者是这个车急刹了，我自己眼睛没有看到，我没有刹住，还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这个东西突然带着你往上撞，根本来不及。所以你在没有人为接管，或者是误操作，或者是扭动方向盘给出力矩的情况下，它往左这样偏，厂家说是正常的。
1: 对，
0: 它什么？它因为你这个没有干扰的因素啊，比如说雨雾天气啊，灯光环境都非常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场景。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这个辅助驾驶是多花了将近20000块钱的，
0: 那加装的。
1: 像大家理解的，就是复杂路况，像国道或者市区这种，如果出现问题了，或者说很复杂路况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我们驾驶员是有责任的。但是如果是在这种简单的路况都不能使用辅助驾驶的话，那我买这个辅助驾驶来多花这些钱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是不认可厂家的说法的。
0: 有一层意义，就是要更加谨慎的使用啊，更加谨慎的使用。这次只能说给您上了一课，以后要更加的谨慎使用它。那现在就是你不认可厂家给出的说法，他们有没有跟你解释呀？为什么要撞向这个左侧的护栏啊？
1: 没有解释，就是
0: 没解释，
1: 就是说不是他们的责任。
0: 那我们肯定是您的责任嘛，对不对？责任肯定是您的责任，它就是个交通事故。但是它为什么会撞向左侧护栏？他得跟你解释的。你是怎么了？比如你失灵了，你识别到了什么，或者是我动了，都可以呀。咱俩聊聊呗，对不对？你现在什么要求啊，刘先生？
1: 我现在要求就是很简单，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我认为我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不是全部责任。那这个损，就车子造成的损失是由谁来承担？
0: 从交通，
1: 不是我全部承担。
0: 从交通事故的角度上来说，你就是全责方啊，你就是全责方。但是你和这台车之间，你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它让你产生了这样的事故？那这个是你和厂家之间的。但是关于理赔呢，正常理赔不影响的，因为你是全责方，这个你一定要理解。他们也没有说有给您智驾险啊？你当时买车时候有这个智驾险吗？城区或者是高速兜底的这种？没有吧，
1: 我们车是第一年有支架险，后面是没有的。
0: 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在哪家店，你告诉我。
1: 我在南昌这个宝骏迎宾大道店。
0: 啊，南昌的迎宾大道店。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往左侧护栏上撞嘛，就这个场景你视频完整的记录下来了。他都没说给您看，给您读读后台数据，看看当时怎么了吗？识别到什么了吗？
1: 没有，就是售后的一个专员打电话过来跟我讲，他说这个车子试驾的话，他跟厂家沟通了很久。
0: 嗯，
1: 厂家说就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当时去店里面的话是反馈了很多问题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方向盘裂开了，然后还有3个车门都有裂痕。然后这个他们是承认了，有质量问题跟我更换。
0: 啊，这些都解决了，有裂痕的都给您修，是不是？然后你门怎么？你等一下，你门怎么？你换门呢，还是换什么呀？
1: 就是门的那个，就是你从里面开关的那个地方嘛。
0: 啊，就塑料件那一块。
1: 啊，塑料件那一块，全部都裂了嘛。
0: 我怎么会2年的车怎么会全裂了呢？哎呀，但是他给你解决好了，是不是有方案？你是认可的，对不对？裂痕的。
1: 这个是认可的。然后右边的副驾驶车门是生锈了。就用的螺丝都是那种不是不锈钢的螺丝
0: 啊，就是，但他怎么给你解决呢？除锈？
1: 他就说更换嘛。那有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车厂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就行了嘛。
0: 啊，对，这个想法是对的，对，他只要能给您解决方案。
1: 我也不是说去讹人家厂家或者
0: 方案认可就行，
1: 谁的问题谁承担。
0: 哎，没事，方案认可就行。那咱们来说没解决的就行了。来，这个宝骏是单独的客服中心吗？宝骏。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请问是宝骏客服中心还是五菱啊？
2: 我们这边是上汽通用五菱厂家客服。
0: 哎，上汽通用五菱客服中心。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10059。
0: 1059是吗？
2: 是的。
0: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刘先生这个问题。

0: 也，你们门店帮他向厂家反馈过，但是现在一直不知道原因。这个事儿您能了解到吗？您能看到吗？
1: 这个的话，我目前根据用户的这一个手机号，暂时没有核实到他反馈的一个情况。不过
0: 没核
1: 稍
0: 实
1: 后
0: 到。
1: 会回电用户了解车子的情况之后，办理上报反馈。
0: 哎，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今天第一次找你们，辛苦你们帮我们记录和反馈一下，因为我通过他给到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也非常不能理解，他向左侧完成了成功的变道之后，为什么慢慢向左偏离，直到撞上去？就是站在车主的这个驾驶的视角上来看呢，觉得他是正常完成了变道了，为什么突然又往左撞？就是不能理解。但是现在从交通事故的角度分析，他一定车主是全责方。这个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但他想知道你为什么向左撞，怎么了，什么原因，在前后无障碍物、无车辆的情况下，在没有雨雾天气干扰的情况下，在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场景的情况下，为什么你会往左撞？他想知道原因。那如果说确实是因为你们的功能上存在的一些，比如当时啊，失灵啦，这当然举个例子啊，就不客观啊，就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导致它出现这样的事故发生，那你们要和车主去沟通的。所以他想知道原因，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对你们有什么高要求，这个是最基本的诉求，就你要告诉我，车主花2万块钱功能买了你们辅助驾驶功能，你不能说因为这功能还没怎么好好用，你给他这个事故却产生了一两回了已经。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反馈完给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之后呢，下午联系完车主啊，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我们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是能够通过后台的数据拉出来比对出来，当时你们的辅助驾驶功能识别到了什么，还是说它人为有一些误操作？比如你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记录的不准确，你后台数据它有误操作，它人为接管了，是它自己扭动方向盘撞上去的也行，但你要给车主解释清楚原因，可以吗，女士？
1: 好的，
0: 哎，感
1: 这边
0: 谢
1: 会
0: 您。
1: 向我反馈。
0: 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然后刘先生还在不在？刘先生啊，刘先
1: 您说。
0: 生，哎，因为您之前呢没有找过厂家，您应该也没有提出你要看后台数据的这个诉求，对不对？
2: 没有，我找
0: 哎，
2: 过厂家的，他们那边我
0: 哦，
2: 打
0: 你
2: 咨
0: 找
2: 询
0: 过
2: 电
0: 是
2: 话，他
0: 吧？
2: 们一直说我没有记录，我有这个通话录音的。
0: 你是找我们这个尾号17的手机号吗？
2: 我打的是400。
0: 啊，我知道，我说你找厂家的手机号是跟我们通话的这个手机号吗？
2: 您这边手机号是多
0: 尾
2: 少？
0: 号是517。
2: 那不是，
0: 对，那不
2: 但
0: 一
2: 是
0: 样。
2: 我打的是，
0: 啊，不找，没关系，没关系，这样的，之前我不想聊了，我想跟你说接下来的，我帮您反馈给厂家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你自己向他们提出，他们会给你回电话的啊，给你核实这个情况的，你自己要向他们提出你想看后台数据，这个不能我来帮你要。这是你的东西，你知道
2: 行，
0: 吗？对，你提出，他们给您调数据的时候会让您签字授权的，授权完之后才会调取的，所以你得提，你不能你没提我提了，他们肯定不会给的。这我跟您说一下
2: 但
0: 啊，
2: 是
0: 你说，
2: 4S 店那边跟我讲的是，他们已经通过后台的技术员调过我这个智驾的数据了，
0: 然后呢，数据给你了吗？
2: 没有，
0: 对
2: 但
0: 呀，
2: 就是给我一个答复说智驾没有问
0: 对
2: 题。
0: 他一定是看了什么说没问题的，但是不是没给你看吗？我的意思是，你要要求你要看，你要看你的数据，看完之后你才能够相信他有问题，或者是推翻他没有问题吗？啊，这个
2: 好
0: 诉
2: 的。
0: 求，对，这个诉求你得提，不能我提，好不好啊，刘先生？来，评论区还有朋友说找我们反馈啊，什么时候能帮上忙是吧？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点头像私信，受理完之后会和大家取得联系。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哎，你
2: 喂的，
0: 好，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就是我姓，就是林先生啦、啊，就是林群女士，因为车子我是长安跨越星光。
0: 那不
2: 因为，
0: 着急，不着急，您姓林是吧？啊，林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2: 我的是长安跨越星光 EV 啊，
0: 你是长安跨越星光 EV，然后您不是车主啊？
2: 就是车主是我老婆的名
0: 啊，
2: 字，
0: 没关系，车主是您爱人，没事儿的啊，林先生。
2: 啊，
0: 然后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长安跨越星光啊？
2: 我是2025年10月份，
0: 啊，十月份。
2: 十月份左右，
0: 好，遇到什
2: 然
0: 么
2: 后。
0: 问题了？您说。
2: 我是开着差不多快半年吧，开了1万公里。那个车辆在行驶途中突然失去动力，然后我就投诉嘛，在车质网投诉嘛，厂家他跟我维修嘛， 我回去了之后，他也没有写什么详细清单，什么都没有，他直接跟我检查自动熄火，然后换了电机，换了那个是什么棒，然后换了之后呢，然后就把车交给我了，然后把什么东西，反正他很多东西都没写满，很详细。然后第二次又出现的是，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就差不多过了三个月吧。一开始6月份修的，到9月份，三个月了。上个月了，差不多5000公里。
0: 稍等，好，林先生，明白了啊，我来梳理一下，你看对不对啊？你开了半年左右，10000公里左右，行驶中失去动力，失去动力之后给您修了，修什么反正你也不知道，一顿修，修完之后又开了5000公里左右，是不是？又失去动力了。又失去动力后，这次怎么修的？
2: 那这次修了是换了那个控制器嘛？
0: 什么控制器啊？
2: 就是
0: 整车控制器。
2: 整车就更换了 VIU 整车控制器，
0: 然后呢还换什么呢？
2: 然后他也没说写什么原因，我反馈的原因是在行驶途中失去动力，我也录了视频。
0: 好，没事，
2: 工程师看过了，
0: 没事，不着急，你稍等，那你这次整车控制器换完之后好了没？
2: 现在又没有坏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还扣我车，我就报警察，结果把车拿给我了
0: 啊。
2: 然后我看
0: 林先生，不着急啊，你不要自顾自的说，你说太快了，我都没有听明白。我想知道你第二次换完整车控制器之后好。你听我问完。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给你时间说，慌什么呀，林先生。
2: 这个换。
0: 林先生，你能不能不说？
2: 你说。
0: 你停止，你暂停，你听我说。
2: 你
0: 第二次整车控制器换完之后好了没？
2: 换好了就开了，他把车交好了。
0: 好了，稍等，好了之后又开了多少公里开始坏的？
2: 我又开了他们测试过开了100公里，我开了50公里。
0: 啊，然后呢？
2: 那天晚上又坏了，
0: 好，
2: 又出现行驶途中突然失去动力。
0: 啊，好，明白，稍等啊，我一点一点理啊，来，那一次失去动力换了这个电机和换了什么泵你不知道，第二次开5000公里又失去动力换了整车控制器，然后他们试了500公里，你试了只有到50公里是不是？
2: 他们试了接近100公里
0: 啊，100公里，你试了50公里，差不多，
2: 是吧？我动力出问题，
0: 然后又坏了，是不是？又失去动力了？
2: 又失去动力了。
0: 明白，稍等，不着急。然后我刚才听您说，他们把你车扣了，然后又报警了，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纠纷了？
2: 那是第二次维修，他要我签字，我说你这个清单上面什么都没写，是不是？然后你我说我不承认签字，你说你换发动机，你要把换发动机图片视频换的东西你要给我看，你什么都要给我看，你要把我说我在上面写了，你必须，我车子反馈问题是在行驶途中突然失去动力，你需要两次，你要把我的问题反上去打出来，然后盖个章签个名。是不是？你说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0: 所以你现在，所以像林先生，所以你现在的诉求就是，你觉得从维修第二次开始，他没有给你提供相应的维修清单、更换的零部件以及故障原因，并且签字盖章，所以你不认可，是不是？
2: 是啊，我不认可嘛，他就要扣我车嘛，我就报警嘛，警察结果来。
0: 因为你没有说签字确认提车，然后呢？然后
2: 我是过来提车，他没反馈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行驶途中突然失去动力，他可能问题就好像没有问题，他也不写什么问题，他只检测自动熄火，然后检测灯光，检例行保养，搞这些，他是我的问题什么都不写了上去。
0: 他不是给你换整车？
2: 这个行驶途中，
0: 他不是给你换整车控制器了吗？
2: 他是换是换呢、啊？换了这换了第一次第二次，你要把我的问题写上去吗？
0: 明白了，你就这个事儿是吧？没别的啦。就这事儿，
2: 他现在换了第三次，他要修，我说不修了，我说你的问题，我说我不想修了，我说我的车音，我是自己个人用的，我是
0: 你直说，你现在不想修了，你要干嘛？说，快说。
2: 我的想法就是跟我退车退款。
0: 那然后他怎么说？
2: 然后开始说只能维修，然后以后维修不行，然后昨天说只能维修。然后我在又投诉，在那个车主网又提交视频。
0: 现在
2: 说可以达到退款的条件，说要算什么折旧费啊？比如说我8300的折旧费，按照0.02%嘛，乘以0.02%，乘以180天，就是要折旧费，差不多3万块钱，要少29800嘛。
0: 对，然后呢？
2: 然后我说这个不同意，因为你的车是。
0: 哎呦。 你林先生，暂停啊。

0: 苦，您暂停一下啊。
1: 嗯，
0: 说太快了，你很着急吗？对不对？
1: 嗯、
0: 慢慢说、
1: 嗯嗯，
0: 你前面说的都不重要，你最后这一段才重要。
1: 啊、
0: 就是你的车因为频繁的失去动力，要熄火趴窝在路上的，所以你现在不想修了，
1: 啊、
0: 他们同意给你退换了，但是你不想承担这个折旧，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啊，他就要得什么？
0: 你看这两句话不就说完了吗？你不要说前面的、
1: 嗯，
0: 前面的已经过去了，咱看现在的，因为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
1: 嗯、
0: 之前的事过去了啊。那你现在怎么样？你们算出来这个退换车的钱，你要承担3万块钱折旧吗？
1: 他按照他的算法是要亏3万块钱，
0: 3万块钱左右的折旧、
1: 啊。
0: 那你想承担多少？
1: 我的想法就是我买原车买过来是83000的，然后保险我自己费。因为我这个车总共花了
0: 9000，我不想听，你直接说你能够接受的折旧的范围是多少？
1: 我的折旧就是我买了多少钱？83000买的，你按照8000。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你这25年开到现在白开的，你白开的吗？
1: 因为这车是属于质量问题、啊。
0: 再怎么因为质量问题，你是不是开了？你开没开？你告诉我。
1: 我开了半年嘛，
0: 那不就完了吗？
1: 六个月吗？
0: 不是，你开了半年和六个月、
1: 啊，
0: 直到你退车的这一刻再往前，这段时间这车都属于你，你用或不用那是你的事儿，你知道吗？你不能说因为坏了，我一分不少，我还要你把全款退给我，那合着你买这台车你不是来开的，你是来挣钱的，你能懂我意思吗？
1: 哎，我因为我亏了保险呢、啊，还有其他东西，还有车了，我是购置税7000-8000。
0: 车你在用啊，车你在用啊，
1: 但是我没有，发生我用了对我安全有安全有隐患呐、啊。
0: 所以给你退呀、啊，所以不是给你退吗？你不能不花钱退呀、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呢？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像你这么理想主义的话，那大家没有纠纷了，坏了给你退完了，原价退，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保险也好，购置税也好，包括折旧费也好，他们所围绕的都是从2025年到现在为止，这台车属于你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额外附加值，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承担的。另外呢，为什么算出来3万的折旧？因为三包法有使用的月数和这个使用的系数的一个计算公式，所以最后算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我才问你那句，你能承担多少钱的折旧？为什么呢？比如说你想承担2万，他让你承担3万，那我。出现的目的就是让你俩折中一下，尽可能的减少你的损失。但是你今天要是跟我说83000，你1块钱不想承担的话，我告诉你，我什么忙都帮不了你。你听清楚没有？
1: 嗯。
0: 那你想想吧，你承担多少钱折旧？你想想吧，行不行？
1: 他的想法就是要我等星期一再过去跟他去谈嘛，去协商这个折旧问题嘛。
0: 我帮你聊一聊吧啊，咱俩不聊了啊，你想想吧，好不好、
1: 啊？
0: 你去谈的时候你也想想。
1: 我肯定就要损失最少嘛，因为我本来就损失很大了。
0: 我
1: 买个车搞东西都。
0: 我知道。哎，我明白、
1: 啊，
0: 心情都明白，但是就是我们从情感上去聊这个事，永远是无解的。你不得讲道理吗？对不对？你想想吧，行不行？你好好想想，好不好？
1: 嗯。
0: 啊，你想想吧。哎，谁呀、啊？完了，都忘了这谁了？什么车？长安跨越星光，叫长安跨越是吧？长安跨越客服中心，喂，您好。
2: 哎，你好，女士。哎，
0: 你好，女士，您问一下您工号多少，或者怎么称呼您？
2: 10004，哎，10004。
0: 10004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
2: 啊，你好。
0: 啊，你们这个林先生也是够倒霉的。对吧？你这个车25年10月份刚买的，开到现在从半年的时间，频繁的熄火，频繁的爬窝，频繁的失去动力，你换谁都崩溃。所以我也能理解他刚刚对说了这么大一段，你们现在之前的我不想讨论了，现在是给他提出这个退换车的方案了，但是因为折旧费没有谈拢啊，所以两方僵在这儿。他这个原价退我已经跟他说了不可能，所以你们的这个折旧呢，根据三包计算出来，如果是3万块钱的话，跟车主去沟通一下，看看他心里的这个承受范围是多少，我也会劝他去好好思考一下的。双方把这个金额折中一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算出来是3万，你们最后让到25000、26000、27000，封你28000，就是你们双方去折中一下，比如你们承担个保险的费用也行。因为为什么呢？归根到底这车还不是你们老坏吗？对不对？接下来是要修第三回了，而且你是一个这么主要的故障，在行驶过程当中会突然停下来的。所以这事儿呢，我做个和事佬，辛苦你们两方去沟通一下，反正车主也要进店谈的，高的诉求我帮你们劝下了，所以你帮我记录好这事儿可以吗？女士啊，你们厂家介入协调一下。
2: 可以的，因为我们厂家领导已经在介入处理了，并且是说目前还在协商当中。
0: 啊，对，
2: 那么在10月14号的时候有处理结果。
0: 嗯、啊，10月14号左右会有处理结果，是不是？
2: 是。
0: 哎，今天9号，行。行，对，因为车主说下周一可能你们要进店谈，那你们好好谈，然后我也帮你们劝过他了，但我还是希望啊你们尽快能够达成一致。了解，对，你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吧，有没有什么跟车主说的不一样的，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来跟车主沟通的都行，你们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不可以？
2: 啊，可以的，
0: 哎，
2: 可以的，
0: 感谢您，您稍等。哎，好嘞，您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我不想问为什么失去动力了，为什么坏，为什么整车控制器要换了，为什么换了什么泵，换了什么电机。因为现在一切都围绕着退换车了，这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朋友们？咱捡最重要的说。还有吗？热线还有吗？啊，没了是吧？那也来不及了，最后3分钟。啊，原价车，有朋友问原价车、原价退车是怎么想的，是吧？嗯。就我接触到很多关于退换车诉求提出来之后，大家想的都是我要原价退，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想法很朴素，就是很直接，就觉得因为是你的质量问题所给我带来的故障导致我要退车，那么我要原价退。但是大家不能够把你使用的这段时间给它刨除掉，你开了你用了就会产生折旧，你使用了你就享受到了，你就要为你使用的这个行为去买单，所以它不能原价退。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原价退呢？就是你刚买的新车，3天呀，7天呀，30天呀。所以我们的三包法规则当中都划分的非常详细，它涉及到哪些零部件，哪些使用周期，哪些维修次数，包括总的累计维修时长啊。所以大家不要去想当然，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想当然之后，大家把这个矛盾僵在这儿啊，就对自己来说是最不好的。因为你对于店来说多停一辆车放哪，你对于厂家来说多一个案子没有销，那你对你自己来说你没车开，所以亏的还是自己，就不要想当然。那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沟通能够把林先生的这个诉求给他放下，那也希望在10月14号的时候这个长安跨越啊能给人出一个好的方案啊。那行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我看一下说什么啊，抖音是什么，怎么关注，点头像就可以关注了呀，点开我们的主页就可以关注了呀，对，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关注完之后呢有问题就可以点头像私信过来了，好不好啊。在浙江的朋友，浙江的朋友也可以的，可以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也可以的，虽然在合肥直播啊，但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的，把您的问题点击头像发送过来，也推荐大家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因为加完粉丝团之后我就在群里边，然后我们可以互相艾特去聊天。那大家怎么加入粉丝团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这个关注完之后回复加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了。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7: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8: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六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节目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就在我们的身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的人，一百种鲜活的人生。这个礼拜天，一年一度的合肥马拉松呢即将开跑，为中国田径总会的重点赛事，今年一共有25000参赛，但是报名人数接近120000，可见大家跑步相当的。赛事的临近，却运动的也是高昂。我今天在电台看到咱们跑大全马的徐徐夺冠，受不了，

0: 首先呢，欢迎姚明主任。
1: 好，谢谢大家。
0: 问一下，硬度骨科的事儿跟硬骨科干的事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这个医院的骨科，之前是一个大的科室，后来被细分为运动康复科或者是叫运动医学科。像很多大医院，像比如说我们爱医啊，或者是这个中科大一附院，都有专门的运动医学科，叫运动医学科，或者运动创伤科，就是前面会加一个运动作为前缀。而且他们的这个具体的细则还不一样。你看像骨科它会有很大的窗口，或者是是动钢筋呀、钢板啊、
0: 开刀，
1: 对，会开刀，会有一些这个侵入性比较非常明显的窗口。像我们运动医学科或者运动创伤科，它会有一些叫微创微创，而且是和我们这个关节镜很多是息息相关的。
0: 是不是可以理解损伤比较小或者是疼痛还可以忍受的状态下去运动康复科？
1: 它的程度不一样吧。你看骨科是比如说像比如说他摔伤之后造成骨折了，很明显的骨折，这可能就直接就要到骨科。如果说是他只是关节韧带有一些断裂，或者是半月板三度的损伤，那么的话就可以去选择运动医学科，就是很具体的细化一些。
0: 早些年这个科室是不是专门为运动员设计的？
1: 是的。之前我们这个像国家队他们会有一些指定的医院，比如说像我们非常经典的就是北医三院，一提到北医三院或者是积水潭，就是专门为这些运动员或者是运动损伤做针对性的这个手术或者是治疗。但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运动的这个热爱以及普及，因为全民健康嘛，大家要全民运动起来，所以说，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这些这个损伤的发生。像前几年这个像北京冬奥会的时候，说冰雪的尽头，是骨科，或者是冰雪的尽头是康复，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出来。
0: 你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吗？
1: 我在学校学的是运动康复专业。现在有很多大学也都陆续去开展这些专业的这个出现。
0: 你们学这个专业需要学哪些内容啊？
1: 像运动这个解剖学呀，这个机动学，或者是运动生理学，包括一些训练学，都是需要去学习的。还有生理学，这个康复评定、运动康复技术，等等等等，书籍非常非常多，学科也很多。
0: 我看你就是一个运动员的体格，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1: 就像大家现在去参与到运动当中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生活会越来越丰富精神层面、生活层面都会越来越丰富。那么运动的人群肯定也越来越多，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同学他们都参与到比如说像体育老师或者是教练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当然我在里面也是也是排前面的我想着从另外一个视角，从保障的一个角度来讲，基数越高的话他肯定要附带着会有一些配套的东西。
0: 应该在那一年也看到了日后运动康复的前景。
1: 是的，因为这个是必要的，特别是像在我们运动队里面，像国家队或者这些职业队里面，队医或者是运动康复师或者防护师，他这个名称他是有交叉的，因为他学科是个交叉学科之前我也和运动医学科的主任那个也交流过，说这个运动康复它是个交叉学科，你看有运动有康复，那到底是运动中更偏多一些还是康复更偏多一些，所以它需要一个交叉。所以我们涉猎的这些书籍也好，或者是我们自身也好，也需要去运动，也需要去学习大量的这个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相互结合。
0: 因为身体的骨骼和零件是非常的精密的，所以你们的学科也是非常的精密的。
1: 对，非常精密且庞大，这个知识网特别的庞大。所以每天都要学习很多的知识，去累积下来积累下来之后再去给大家做保障，包括心理学心理学也是非常关键的。
0: 你以前是在原国家马拉松队做体能康复师很好奇是不是每一个竞技体育队员他们身上都带上
1: 本来我想回答基本上，但是我大脑迅速回忆了一下每一位

0: 运动员对上，或者是他有伤病史，他们去刚开始接触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的伤病，但是专业运动员里面他出现这些重大伤病就会比较少，因为他们运动技能高，这些高水平运动员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或者是出现一些疲劳或者劳损之类的。
1: 在所有的竞技比赛项目当中，最残忍的给运动员带来最大伤害的是哪些项目？
0: 竞技只要运动沾上竞技，他就和伤病就会交织在一起。比如说我说一个项目，大家一听就感觉这个项目没有运动损伤。健身气功。
1: 什么？
0: 健身气功。比如说前几年我们练的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些健身气功怎么会还会受伤啊？
1: 对呀、
0: 所以说啊，只要沾上竞技像我们竞技的这些运动员，健身气功是有这个比赛的，这些运动员们也会有损伤。全运会当中当时我去保障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每一位也都有伤病史，包括也有或多或少这些运动损伤影响他们的比赛。
1: 他的比赛形式是不是已经类似于武术了？
0: 类似于武术。而且受众群体很庞大。
1: 这个确实孤陋寡闻了。
0: 特别前几年。
1: 健身气功。
0: 对，特别是前几年练八段锦啊，这些我们大众练的是这个群众练的健身气功。那竞技的版本还不一样。所以说只要沾上竞技，你比如说游泳，大家感觉游泳很养生很健康。那之前的孙杨。我也接触过孙杨，这个肩伤啊、腰伤啊、膝伤啊也很多，也很多的。包括你说跑步，跑步是很简单，那么跑步出现这个损伤也非常的多。只要你再沾上竞技的话，这个运动损伤率就提高了。
1: 我一直觉得运动康复这个科目很神奇，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在篮球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个队员在赛场上摔倒了，非常惨，都已经站不起来了，都拿担架给拉回休息室休息，但是很快他又能够走出来了，甚至又能够上场打球了。
0: 这个在我们新兴的一个职业里面叫运动防护师，是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特别是在国外在国外是有这个职业的。就是在比赛，在运动比赛当中会有专门的，就是他不像临场的医生他只是说做运动防护的，就是预防他受伤。您看过现在有很多就打一些肌贴，特别是今年我们参赛包里面还有肌贴，定制的肌贴肌贴它会在我们比如说容易受伤的位置，或者是以前受过伤的位置进行一个防护，或者是您看跑步的时候或者踢足球的时候，特别是踢足球，很多人会打脚，会把脚踝进行一个固定，提前的这种防护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在球场上你看到的这个神奇的这个或者是魔法其实它是有一个具体的流程的，就是急性损伤的处理流程。它会像那个中超比赛，中超职业这个足球俱乐部他们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队医会拎着小包医务包，急救包，一路小跑上去，然后会看到冷喷的那个喷雾，
1: 冷喷
0: 快速降温但是这个是要在有一个流程，就是评估对于先给这个运动员做一个评估，看看他能否再进行比赛，如果可以的话他会给教练一个反馈然后他再进行一个处理完之后就是重新再返回赛场。但是这个处理的内容很多了，像刚才说的冷喷，或者是加压包扎，或者是心理暗示，或者是他肯定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如果说他真的骨折了，或者是真的有些重大的问题，那肯定是不能再比赛的。就像之前有一次姚明在比赛的时候受重伤回到休息室了，随队的这个运动防护师给他做了一些防护他还坚持重新返回比赛，因为那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需要他冒着一些风险进行重返赛场。
1: 是不是说像足球啊、篮球啊这些运动项目，队员在队里的受重视的程度是看你上场时间的，甚至包括坐在大巴车上你的座位都是主力运动员坐在前面。
0: 这个是个很自觉的事情，很自觉队里面的大佬那肯定是先上车，或者是先选位置，甚至是先选号码。足球场上的时候不是轻易选的，对不对？你要冒着被铲、被针对的风险，是吧？
1: 还有一个事儿也曾经影响

0: 过全民的关注啊，就是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刘翔都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了，但后来还是退赛了。这个事儿后来引起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舆论，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如果是真的受伤了，你干嘛还来跑呢？那有人猜，当时他临时退赛是不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当时刘翔的那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1: 因为这个时间离我还比较遥远，那当时首先肯定的是，这个刘翔是我们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位运动员，啊，我也非常敬佩的。上一次全运会的时候，我也见到他的这个主教练，啊，孙海平主教练，也和他简单交流了一下。其实像运动员受伤或者运动员退赛，他也是根据现实情况的。大家也知道刘翔也受过大伤，包括这一次退赛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受到很多舆论，真实的他能去比，他肯定会去比，运动员的精神是这样的，就是他会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比，但是他这个临场的退赛，他也是也考虑过，因为他上场是受有很大的压力的，是受到力体压力的，他实在实是比不了，所以他才选择退赛，因为他如果比的话。大家可能也能回忆到他那个视频，也跑了几个栏，然后就下来的。
0: 对，
1: 所以他又想跑，他又跑不了，因为他
0: 是真的坚持不了，
1: 真的坚持不了。包括后面的他这个跟腱断裂，都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精神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所以他退赛也好，或者是去上场参加比赛也好，都是值得大家去鼓励、去肯定的。因为他之前获得的荣誉是历史性的。是目前是前无古人，后这个后面
0: 后面
1: 就是
0: 有没有来者，我们还在期待中，
1: 在期待了。反正他是田径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0: 所有运动员大多数都是吃青春饭的，对吧？
1: 是的，运动员他有运动生涯，
0: 体操啊、跳水啊这种运动员，他们一般情况下是多少岁退役？
1: 那这个就比较年轻了。像体操，我们安徽有一个很著名的运动员叫邓玲玲。她第一次取得奥运冠军的时候应该是16岁，零八年的奥运冠军，这个体操。后来她又得过一次，是那一次是第一次是16岁，第二次是那就是20岁。你看20岁以后，她后面基本上就再下一届她就参加不了了。她的身体的技能啊，包括身体的这个柔韧性，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关节这个承载能力在下降。就慢慢就退役了。
0: 在你的为专业运动员做服务的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一个让你觉得几乎不可能的伤病被你成功康复了？
1: 这个不能讲被我成功康复，就是我们这个康复是立体的，是团队，有领导的支持，有教练员的这个鼓励，有自身的这个自律。我有说一个案例啊，就是前几年我们共同战斗过的像叫我们安徽很著名的一个运动员叫田启业，是上一届全运会的摔跤的冠军。田启业现在也在我们省队当教练了，也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他就是这个赛前的两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大臂，就是我们的肱骨骨折，直接骨折了，在比赛训练当中出现骨折。那么骨折之后，其实你要手术嘛，手术完了之后他身体机能下降，训练又不系统，可能有一些人就感觉要放弃了。一般的这种伤病在摔跤这个项目里面是就直接是生涯结束了，
0: 就等于弹钢琴的人把手弄伤了。
1: 是的，因为摔跤它这个上肢非常
0: 消耗非常大，
1: 然后呢竞争压力也非常大，他那个级别竞争压力也非常大，所以说当时我也跟他聊了，他讲如果不是领导的持续的支持和自身的这个持续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再重回赛场和重回这个冠军的领奖台。因为重返赛场他可能水平达不那么高了，但是他还能保持在全运会当中还能达到冠军，是非常非常敬佩的啊。他说日复一日的这个康复训练自己一个人，很多时候都自己一个人要加练。当时我也被他感动了。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从专业的运动员回到我们大众健康的话题当中来啊。我自己呢是有常年健身的习惯的，最早呢是从跑步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DNA 觉醒了，其实我上

0: 初中的时候跑800米简直是要了我的命，但是呢，当我30来岁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爱上了跑步，也是从一个小白很快就上瘾了。但是很快之后呢，就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身体机能还是比较弱啊，身体很快就出现了酸痛。早期的那个阶段最折磨我的是腰疼，当时跑完之后其实没感觉，人很爽的，睡了一觉之后啊，就发现腰直不起来了，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核心力量？
1: 从小白到快速上瘾，这个过程其实像我们一般讲会有3个月左右的一个叫是个熟悉的一个过程，逐渐的提升自身的能力，并不是从一参与就参加到大量的这种高强度这种训练的。
0: 那个时候几乎每天5公里
1: 啊，每天5公里，
0: 嗯，
1: 那你每天5公里的话，你可能就会很单一的去参加这个运动，
0: 对对对，
1: 每天只跑步，
0: 嗯，
1: 那您的这个基础的力量，啊，动作的模式或者是
0: 跑姿
1: 的练习可能还不够，像您说的这个腰直不起来，一个是你跑量可能过大，第二个就是一些肌肉的代偿，
0: 嗯，
1: 比如说可能跑姿这个肌肉啊上下，
0: 腿部力量不够，
1: 腿部力量、核心稳定、摆臂，包括身体前倾。或者身体后倾，或者是我们也讲究，就是会出现坐着跑，就是身宽不足，等等，都会出现这个反应。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第二天自身的反应来判断头一天的运动强度以及运动的这种，这个跑姿对不对？你可以录个视频，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0: 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遇见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跑姿。
1: 是的呀，各种跑姿都有。
0: 各种跑姿都有。
1: 嗯。
0: 而且我记得好像日本有一个特别伟大的运动员，也是跑马拉松的，他的跑姿就很奇怪，他是什么样呢？身体扭动的摆幅非常大，照理说马拉松运动员是要求你的身体比较稳定的往前，对吧？但是他的摆幅非常大，
1: 很多时候这种国际比赛他会有很多不可能，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摆幅过大，还有的像还有一些运动员是扁平足啊，还有一些运动员是身高比较矮，就去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也接触过很多，就是他们这种很多就是天赋，那竞技运动员他肯定是天赋更重要，要看 DNA 的，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科研，就是看他到底适不适合运动，到底适合什么程度、什么情况的运动，但是这个跑步是非常好的，跑步老少皆宜，这个非常适合大家。
0: 哎，你接触过的大众的跑步爱好者，他们发作比率最高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1: 劳损，就是跑多了，
0: 跟腱劳损嘛。
1: 跟腱呀，或者是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或者是后群，或者是我们经常说跑步膝叫髂筋束，也或者是腰肌劳损，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运动的。刚才是慢性的损伤，就是一些劳损，当然也有些急性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位这个有一位小朋友跑步受伤了，叫那个安徽旺仔啊，人家膝关节受伤了，然后他就找到我问这个膝关节，他是膝关节内侧支持带急性的损伤，然后就给他问了几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换新鞋了，新鞋子，因为他是经常跑步嘛，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你感受一下啊，他如果说他某一个位置出现损伤，我们可以根据他这个问题去判断他到底是怎么跑导致的，再推理出来，然后呢，
0: 像侦探一样，
1: 对，像侦探一样，我们也要循证医学，就是他是内侧支持带，就是膝关节内侧的一个韧带，伤到了，那么。他可能换新鞋子了，就是膝关小腿啊，这个肌肉发力的着力力线不一样了，突然改变了，或者是突然转弯比较多，也或者是不平，地面不平，导致他膝关节这个稳定性就会受到刺激，然后他给我讲说，他换的新鞋子在公园里的路面上跑了很多的弯道，所以说跟我这个临床判断的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几个点都很吻合。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想，如果说你出现这个受伤你比如说你是没活动开呀，还是装备不合适，就是损伤的风险啊，它是可以去提前预见的这些。
0: 所以鞋是要跟自己的脚做磨合的，
1: 对
0: 对吧？
1: 鞋一个是磨合，还有就是看你运动的水平，现在很多爱好者 很多小白，
0: 小白，
1: 或者是很多
0: 直接上碳板，
1: 上来就是碳板，
0: 嗯
1: 啊，或者是上来就穿不适合自己的这个好鞋，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你自己不知道，你可以起让你先换着穿，看哪一双，跑完之后身体更加轻松一些。
0: 你知道在群跑的时候，大家有会关注到你穿什么跑鞋的？
1: 这比这个运动啊，
0: 有鄙视链的，
1: 这个是也是叫攀比
0: 装备党。
1: 哎，就像之前苏炳添那个跑鞋，
0: 嗯，
1: 很多体育生就买苏炳添的跑鞋，啊，那你是苏炳添那样的脚踝吗？
0: 嗯，
1: 你有苏炳添那样的臀部那个肌肉吗？
0: 嗯，
1: 是吧？我们要选适合自己的，而不是选择最贵的。
0: 哎，所以参加马拉松比赛，你介不介意那一天我换一双新的鞋？
1: 肯定不介意。
0: 嗯，
1: 如果你要换的话，
0: 嗯，
1: 那么你就换，
0: 至少提前，
1: 至少你要同款。
0: 嗯，
1: 你要提前还要再磨合磨合。
0: 嗯，
1: 像我们之前国家队的很多运动员，他们跑鞋都是定制的，而且是鞋垫都是定制的。
0: 哦，
1: 鞋垫、鞋子全部都是定制。
0: 嗯，
1: 私人定制。
0: 嗯，
1: 他们也有代言。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这些这个跑马的这些比较精英的选手，你看他们穿的就是哪一类的鞋型比较多，不只是这个代言而已。
0: 嗯，
1: 你看他跑穿某一双跑鞋，他的这个 PB 率会提高。
0: 嗯，
1: 所以说这样也是大家作为参照的一种方式。
0: 嗯 ，PB 是一个术语啊。
1: 嗯，对 ，PB 就是超过他之前的最好的成绩。
0: 以往的最好的成绩
1: 啊，
0: 就是又突破了。
1: 嗯，但是不建议大家每一次都去 PB 啊，毕竟你不是职业范的。
0: 你知道吗？就是跑圈里面啊，你要是 PB 一次都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尤其是在比较大型的、比较正规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大家都在追求 PB。
1: 那
0: 你有发现很多运动博主，
1: 是的，很多现在
0: 他们拍自己的短视频的时候，重点之一就是我今天 PB 了。
1: 嗯，他们还有一种 PB 方式是什么？比如说他这次跑这个3小时，下次跑2小时59，
0: 嗯，
1: 点几，
0: 嗯
1: 啊，然后下次再跑59.0几，啊，一点点去 PB，
0: 嗯，
1: 而不是说从这个330跑到300，啊，这就是不合适。
0: 嗯，是的
1: 啊，因为毕竟我们不是
0: 要量力而行，
1: 要量力而行的，所以，
0: 嗯，
1: 全民健康、全民健身要的不是每一次 PB，
0: 嗯，
1: 而是要的是每一次跑完之后的这身心愉悦，
0: 嗯，
1: 身心健康。
0: 嗯
1: 啊，我们要保证这样的一个初心，因为毕竟你不是职业队的。
0: 嗯，你刚才说到装备啊，我们就借这个话题再来展开。

0: 回回反复说，所以说您对这个装备的选择以及自身身体素质的提高，它要相互结合的。
1: 嗯，
0: 你的就像这个跑车的马力一样，你用基础的汽车，用赛车的那个这个发动机去带，你车轮子可能都跑飞。
1: 以一个专业角度来帮我们做建议啊。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从价格的低中高的维度，帮我们推荐三款跑鞋。
0: 首先建议小白啊，小白就穿基础的跑鞋，300以内吧。其实100多，我也感觉就够了。
1: 什么牌子？
0: 是还说品牌吗？
1: 可以啊。
0: 好啊，多威。
1: 多威
0: 啊，
1: 嗯，
0: 我高中这个那时候是田径队啊，经常就是穿多威。像多威这个品牌，它不是说就便宜。它第一个，它对我们这个初级跑者，甚至是中级跑者都没问题的。都没问题。因为这个甚至是高级跑者也都没问题，看你能不能去驾驭。驾驭得了。因为价格也比较实惠，也比较好穿。我也有好几双多威的，平时也经常穿，比如说慢跑也好，或者是参加一些小强度的比赛，都可以穿，没问题的。那么再往上升一个级别，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品牌，像特步啊，像李宁啊，安踏呀，这些国产的也挺不错。
1: 这已经算中端的了吗？
0: 中高端了已经。而且这些品牌里面它也有高端跑鞋。我上次看标签1000多。就这里面的跑鞋都有1000多的。我当时我就很诧异，我说现在跑鞋那么贵了吗？就是因为大众对这个需求非常非常高。就想穿这个我们国内或者是国际顶尖这些运动员穿的同款跑鞋。
1: 对，
0: 其实这不建议大家。等您这个系统的训练几年以后，3到5年以后，你的水平啊能力都上来了。
1: 让你的能力能够匹配这么专业的跑鞋，
0: 能够驾驭得了，能够驾驭得了，而不是说我穿一个1-2千或者2-3千的跑鞋，就代表我是一个合格的跑者。我说这个合格，并不是说他成绩跑得有多好，成绩跑得好不一定是合格的跑者，他可能在透支自己的身体。
1: 高端的呢？
0: 高端的像国际的，像我比较推荐像那个Nike， 耐克呀，或者亚瑟士啊。亚瑟士也是我之前带的一个队员，他代言的，也非常好，叫李芷萱。他之前代言亚瑟士，也是非常不错的运动员和不错的跑鞋。像耐克也是我们很多田径运动员他们去比较喜欢的。因为他对于我们的人体的力学，或者是就是他是个老牌，是个大牌，而且还比较贴合我们的脚，能够让我们运动更加轻盈一些，就是降低损伤，提高运动表现，但是一定要合适啊，合适。
1: 萨洛蒙、索康尼，
0: 那
1: 也是
0: 国际
1: 这两年比较网红的、比较受广大跑步爱好者青睐的品牌。
0: 是的，而且价格也不菲。大家也可以去自由选择。各个品牌啊，大家都去看看。像我和这些大品牌，这些也都有接触，有时候他们也给我拿一双让我穿一穿。但是我穿到最后，我感觉还是平民一点比较舒服，
1: 还是多维舒服，对吧？
0: 你不心疼啊？可能大家条件好一点的，你可能都不心疼的。但是我就感觉平民一点比较舒服，比较自然，而且大家经常在一块儿的话，跑鞋啊，还有一点就是跑鞋，你就跑步时候穿。我看很多人就是压马路也穿，逛街也穿。他就感觉这是一种休闲的单品了。
1: 因为现在跑鞋也越做越时尚。
0: 对。那有时尚的你就可以去时尚着穿，有运动的你就运动着穿。我是这样建议的。
1: 你对大众跑步爱好者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跑的频率，还有如何去控制心率，以及到即将到来的冬天有什么样的跑步建议？
0: 首先大家要遵从一些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

0: 循序渐进的去练，
1: 嗯，
0: 还要持续性的去练，
1: 嗯，
0: 还要全方面的去练，
1: 嗯，
0: 不是说我跑步，我每天都跑步，
1: 嗯，
0: 啊，而是说每天你可以控制你的跑量，
1: 你要休息
0: 啊，对吧？跑量大，跑量中，跑量小，相互结合，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一些身体素质的训练，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建议。当然，针对于一些心率，大家要知道你自己的最大心率，
1: 嗯，
0: 就是220减去您的年龄，
1: 嗯，
0: 然后再乘以一个百分比，
1: 嗯。
0: 比如说再乘一个60%，这就属于中速的，
1: 嗯，
0: 重的强度，
1: 嗯，
0: 或者是你根据您这个互相交谈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自然交谈的话，那肯定强度不大，
1: 嗯，
0: 如果说上气不接下气呢，就达到中等了，
1: 嗯，
0: 那就如果说喘气都快喘不上来了，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些沟通了，那可能就强度就比较大。
1: 这两年确实在有一些运动马拉松比赛之后会出现有跑者在运动过程当中猝死的这个现象，
0: 嗯，
1: 其实也就是对自己没有过多的保护，其实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要放在第一位的。
0: 嗯，对，像现在这个冬天了，一个是我们热身要充分一些，
1: 嗯，
0: 第二个早晨的时候不要过早的起来去跑步，
1: 嗯，
0: 因为跑步的时候，嗯，你看头上面我们的头部是直接迎风吹的，
1: 嗯，
0: 有很多时候早晨一起来迎风一吹，可能就出现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一些刺激，
1: 嗯，
0: 或者是面部神经，比如说有的会吹面瘫，因为什么呢？他早上起来这个突然的刺激，
1: 嗯，
0: 冷风刺激，所以要充分的热开身，
1: 充分的拉伸，尤其对冬天来说极其重要，
0: 哎，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像很多男性跑者，
1: 嗯，
0: 头一天晚上如果是喝完酒之后，
1: 嗯，
0: 他就习惯第二年起来跑步，
1: 嗯，
0: 这个也不建议
1: 散酒，
0: 哎，这个也是不建议的，
1: 嗯，
0: 因为你头一天出现这些问题之后，你第二天心血管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如果说可以的话，你第二天这个下午的时候或者早上的时候小强度，
1: 嗯，
0: 很小的强度去微微的发热，
1: 嗯，慢跑，
0: 提高身体的代谢就好了，
1: 嗯，
0: 而不是说暴汗。
1: 嗯，
0: 大家要这些细节都要注意的，有很多都是常识的。
1: 嗯，那一般来说啊，如果我在跑步当中受伤了，我到你的这个运动康复科去就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步骤？
0: 首先您来了之后啊，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问卷调查，看你有没有一些基础病啊，先把这些风险这个先给排除一下，然后再根据您的这个损伤的情况进行一个问访和登记，看看你是因为什么情况受伤的，受伤了多久了，有没有过重复的受伤，等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再到临床的这个评估啊，检查呀，看看到底就像中医的望闻问切一样，也是很详细的一套流程，包括对于一些肌力的测试、关节活动度的测试、运动表现能力的测试。我们现在还有运动风险筛查的测试，所以从您的这个已经出现的这个伤，和您风险比较高的这些问题追根溯源，
1: 嗯，
0: 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到它的一个源头，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运动的这个根源找到了之后，它以后才能减少这一类的伤病的出现。
1: 嗯，我看你那个诊疗科室里面的器材特别多，都会用到哪些治疗手段？
0: 因为它这个是交叉学科，它又有运动又有康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去这个医院的康复科，那一个康复大厅里面，但是比那个要更加的精细，因为像这个我们临床做的一些康复理疗的这些仪器是都有的，当然也有像类似于这种健身房，这些运动器械，以及一些更加精细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运动的一些小工具，对于关节的稳定性啊、控制能力啊，或者是这些核心的练习，也都是相互配合着的。那所以说它的这个设备非常的多，又有医疗，又有康复，又有这个运动，是个多维度的，甚至我们后面还有操场。我们就在省体委里面
1: 带你出来练是吧？
0: 对啊，右拐一出门就是训练场，到哪都可以运动起来，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恢复到这个自由运动的那个状态，而不是这个像从医院里面出来，它只是恢复到一个日常的生活，想让你去重新奔跑起来，或者是重新恢复到你喜欢的那个运动项目当中。
1: 你们用的比较多的器具是什么？
0: 用的比较多的器具像一些电刺激
1: 电击，
0: 对，电刺激就是用一些电击片啊，或者是一些

0: 神经肌肉电刺激的一些仪器，因为很多这个运动损伤，它会这个肌肉啊能力会下降，或者肌肉的控制能力、控制效率会下降，因为这个受伤完之后，它主要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肌力下降，一个是关节受限，关节活动度受限啊，关节僵硬，所以说我们用电刺激来刺激肌肉的肌张力，或者是用训练的方法提高肌肉的这个肌肉能力，然后就是用松解的方法。松解，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像关节松动带，或者是大家现在比较火的像筋膜刀，或者是一些就是能使关节肌肉进行松解的一类的方法。
1: 筋膜刀是不是惨绝人寰？
0: 真正的筋膜刀这个操作起来是要避痛的，就尽可能的不要出现疼痛。如果是疼痛的话，大脑会给身体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位置还在痛。
1: 但是我每次刷到有关于做筋膜刀的短视频，被治疗的人都痛得嗷嗷叫。
0: 那这个是一个噱头，就是自媒体这些博主他会有一个噱头，就是想让叫受虐心理，从视频上看，哦，他有个受虐心理啊，或者是旁观者的一个心态。
1: 我知道现在啊，你像街边的很多中医推拿啊。他们也有运动康复的项目，比如说热敷啊、艾灸啊，用中医的这种手段来缓解你的疼痛。你觉得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受伤的运动爱好者？
0: 首先中医这个运动康复或者是中医康复，我是比较提倡的，因为它安全系数比较高，安全系数高，但是它，有利有弊嘛，它就可能会慢一些，
1: 对，它没有那么立竿见影，
0: 是的。像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今年那个前这个今年是第二届运动康复这个专业已经就毕业了，第一届也有这个学生在我这里去工作，像他们学校里面学的这些学科知识，其实也慢慢的去和国际进行接轨，像传统的中医这种康复，它是有一定效果的，安全系数也比较高，但是它慢一些，稍微或者是一些细节做得不够那么的细致，但是它这个宗旨是好的，宗旨是好的。如果说，大家对于运动更加细致的了解之后，大家相互结合着去用，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1: 你们的诊疗项目当中有没有包含像打封闭呀、小针刀啊这种手段？
0: 这个不是运动康复了，这个是属
1: 骨科
0: 于
1: 吗？
0: 治疗了。运动康复是在治疗以后，可以给大家说几个过程。第一个是手术，第二个是这个在医院里面这个进行一些在医院康复大厅进行这些康复，能让患者恢复到日常的神动能力。我们是建立在我们这个环节是建立在这个过程以及之后，就是在临床做一些，比如说像骨科术后啊，或者关节镜，或者是这些韧带重建完之后的这些康复，是重建完之后，我们不做它的重建和它的小针刀的这些处理，或者是针灸的处理，我们不做这些。
1: 打封闭和小针刀，他们是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0: 首先他们是介入的，一个是封闭注射，它是局部的，相当于给他一个麻醉，或者是就是让他感觉不到这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一个是打封闭，还有一个是打玻璃酸钠，这有两种，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叫打 PRP。它有好几种这种形式，不只是打封闭了。现在啊，打封闭是比较传统的，当然现在的像
1: 它的作用时效也有限吧？
0: 也有限，有的是它要打疗程，它要定期打，要打多少针，它是有一定疗程的。像小针刀，它是处理在一些关节粘连比较严重的，
1: 筋膜层是吗？
0: 筋膜层、韧带或者是关节深层的这
1: 它
0: 些处
1: 是
0: 理。
1: 把肌肉和筋膜的那一层给剥离开吗？
0: 剥离开或者是小针
1: 切
0: 刀嘛，
1: 除。
0: 刀，对，给它切松弛一些，因为它本身关节粘连了，粘连了就是超过它之前的活动能力了，所以说它要把这些受限的这些，就是比较紧张、比较受限的或者是粘连的这一部分，给它进行松解，深层松解。
1: 但是你松解了之后，它的筋膜层它还是会在生长的，它是不是很快又会回到它原来的受伤的那个阶段了？
0: 所以治疗完之后需要进行一定的恢复或者是运动。前段时间也有几位也给我交流了，他们说他们做完小针刀之后，这个当时反应很明显，过几天又有点紧了，这就是你刚才讲的。所以说做完这个治疗之后，还是要遵循这种循序渐进的提高关节的活动能力、关节的力量或者是功能性， 才能有个更加自然自由的关节。
1: 嗯，所以运动康复是按照疗程做吗？
0: 也是的，运动康复也是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你要知道他的预期目标是什么。
1: 嗯，
0: 他如果说他只需要恢复到日常生活，
1: 嗯，
0: 或者是他需要恢复到充满赛场，
1: 嗯，
0: 你知道那个目标之后，
1: 嗯，
0: 你给他制定一些运动康复的计划或者是疗程，给他循序渐进的去操作，让他每一次达到每一次的小目标，从而恢复到他的一个最终目标。
1: 你们收费贵不贵？
0: 收费也不贵的，常规的这种运动损伤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左右，有的轻一点可能时间短一点，
1: 嗯，
0: 重一点时间会长一点，像骨科术后可能要一个半小时，
1: 嗯，
0: 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些理疗内容和一些训练，康复性的训练。
1: 那一次要多少钱？
0: 我是上一届全运会结束之后回来的，制定价格表的时候，像对于这学生是有学生证半价，在我那时候学生时代的时候也享受过这样的福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福利要一直保持住，
1: 嗯，
0: 项目的需求不一样，
1: 嗯，
0: 100多、200多、300多都有可能，
1: 嗯，
0: 如果说你让我全程带你练，那可能还不止，因为我们有个团队，
1: 嗯，
0: 每一个人擅长的点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擅长做临床，有的人擅长做运动，
1: 嗯，
0: 有的人擅长做一些评估啊，一些数据。
1: 运动康复的终极目标是让我们获得身体的自由，那么在你看来一个真正自由的身体它应该是怎样的？
0: 嗯，这个也是我大学时期的一个座右铭，自律的话你身体才能自由，
1: 嗯，
0: 我们每一位啊，你可以去感受自己的身体，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和10年前的你比着，或者是和你高中时候的你比着，
1: 嗯，
0: 有什么那个区别，
1: 嗯，
0: 那你能不能再重返那个时候呢，或者是靠近那个时候呢，
1: 嗯，
0: 我最近也在去这个自我去反问自己，就是如何让我的身体恢复更加好一点，或者恢复到一个，
1: 嗯，
0: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你就要自律，比如说我们的一天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你能不能规律，这个每天的饮食能不能规律，
1: 嗯，
0: 运动能不能规律，等等等等等等，你都要去自律起来。那很多人讲啊，我不愿意自律，那你不愿意自律，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卷呢？你卷到最后不还是卷身体吗？
1: 嗯，
0: 就像有一个行业里面，就是像那个这个相声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再过几年，他就是这些人就能支撑起这个行业了，
1: 嗯，
0: 他就是用身。他活到那就是讲白了一点，
1: 嗯，
0: 就是他活到那么长时间，他这个精力是不是就更多了？
1: 嗯，
0: 那你连活那么长时间你都活不了，
1: 嗯，
0: 你还怎么样去在一个行业里面去扎根啊？
1: 身体是人生的承重墙，
0: 哎，承重墙，
1: 嗯，
0: 所以说刚才讲的比较这个俗一点，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再升华一点，那你如果说没有身体的这个承载的话，
1: 嗯，
0: 你的人生的目标他没有办法去实现。
1: 对
0: 最近我有个朋友，他刚去他有大概50岁左右，
1: 嗯，
0: 去出国去爬了2座雪山，50岁左右女性啊，爬了2座雪山，一般人他根本想都不敢想，但是这位姐姐呢，她系统的运动健身，在爬雪山之前还做了很多的攻略，还做了很多适应性的训练，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登山的训练，这个抗寒的训练，
1: 嗯，
0: 以及装备的准备，
1: 嗯，
0: 哎，他在50岁的年龄还能去爬2座雪山，
1: 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就能够享受更多，
0: 才能支撑起来
1: 体验更多。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自律且自由，
1: 嗯，
0: 啊，其自律才自由。
1: 以上就是我和王明主任聊天的前半部分，主要聊的是马拉松或者是日常健身跑当中涉及到的康复知识，这应该是大众健身中参与人数基数最高的运动项目。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聊除了跑步之外的其他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健身操、跳绳、瑜伽、普拉提，甚至中国的传统的健身项目八段锦或者是金刚经操可能会对身体带来的伤痛以及如何避免和缓解，当然还有力量训练，甚至哪怕完全不运动的人也有可能会受到的身体的伤痛和问题，比如我们的日常的体态的矫正，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关心这些话题的朋友，欢迎明天晚上9点继续来收听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康复训练专家王明访谈的后半部分。另外，我们访谈的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他们的精彩的谈话内容都会呈现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希望大家关注点击。今天就聊到这儿。 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就在眼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再见萤火虫》。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当中，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女歌手，新人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诗丁。当时呢，她就唱了这首歌，这是王菲的歌。当时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旗帜鲜明的讲，是为了向自己的偶像王菲来致敬。而这位传奇般的女歌手王菲，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王菲和那英继1998年的春晚之后再一次携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这两个人的样子似乎都没有怎么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菲《再见萤火虫》。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伴随流浪地球的高票房以及在国外引起的不错的反响，美国流媒体视频巨头 Netflix 他也表示说会将这部电影译为28种语言，但是说播出的时间没有定。而根据猫眼电影专业的统计，票房高的男演员吴京是沈腾，网友呼声最高的竟然是希望他和沈腾可以拍一部喜剧，那应该也是看点众多吧。大牌周大哥继续听到吴思凯窗外。

这是伍思凯的《窗外》。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被业内称为音乐鬼才的女孩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她呢，向来是以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空灵纯真的声线，还有洒脱灵动的唱腔，给大家留下印象。而对于当下的乐坛来说，她无疑是非常特别的，喜欢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当中吸取一些创作灵感。而在他的歌声当中，经常是听不到杂念，更多的是一种童真、浪漫、幻想和一些似乎可以触碰得到的真实感。而他的音乐总是带温度的，一边清洗灵魂，一边治愈生活当中每个惶恐不安的心。而这首《生活倒影》也是唱给每个平凡而又有孤独感的都市人群来听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偶遇》，也是由王菲来亲自演唱的。想想看，姜文和王菲也算是两位传奇人物，强强联手。如果是姜文的影迷应该知道，姜文拍电影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姜文在选歌的时候也很讲究。据新歌的推广讲，姜文是一定坚持要王菲来演唱这首歌的，他本人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而且这也是姜文当电影导演之后第一次推出电影的宣传曲。所以我们说王菲果然有一红体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会被拱上热搜。很多人都在讲说王菲还能够有满意的恋人，还能够有火热的爱情。其实仔细想想看，即便没有爱情，王菲也不是一个会无聊的人。李健就曾经说过王菲，说王菲已经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实生活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三言两语总能够用她不走寻常路线的逻辑证明她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王菲。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这首老歌，叫做《新房客》。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地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而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歌，继续听歌，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10分钟了。下午的4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是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老板，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4: 2161次列车，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在90年代有过一次集体大爆发，这个大爆发呢集中在1994年，这一年涌现了无数的流行歌手，并且呢每一位歌手都有一两首家喻户晓的代表作。后期大家将这批歌手称之为94新生代。90年代开始，港台歌手的经纪公司也将目光关注到了内地流行音乐的作品上，很多港台歌手开始翻唱或者是演唱内地音乐人创作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黄凯芹，我们非常熟悉的晚秋。1992年，黄凯芹看中了陈汝佳演唱的歌《愿你把心留》，并从词曲作者许建强处买下了版权，自己改编歌词，将歌曲改名为《晚秋》。晚秋在黄凯芹的演绎下一炮而红，而这首歌的原版《愿你把心留》是陈汝佳发表于1988年的作品。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是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播出，片中的歌曲《弯弯的月亮》由刘欢演唱。关于这首歌的原唱，一直以来呢都有陈汝佳和刘欢两个说法，双方各有支持者，也都有资料可以佐证。陈汝佳的版本贵在清丽真挚，而刘欢的版本影响力更大。他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建议在歌曲当中加入一段高音的华彩，而这段哼鸣极具艺术魅力，也给最终的这首歌呈现增色不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刘欢的《弯弯的月亮》。

很多人在欣赏美好作品的同时，都希望能听到一个美好的故事，并美其名曰典故、佳话或美谈。作品被放到这些底色上，似乎能够平添几分感人的魅力。很多人呢也追问过《弯弯的月亮》的作词人李海英，问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比如说，他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夜晚，看着天上的一轮清辉，想起远方的亲人或者是爱人，心潮激荡，于是拿起笔来，一口气写下了这首温婉柔美的思乡曲。而李海英只是摇头一笑，几句话便将对方的美好想象击得粉碎。他说：“阿娇是广东水上人家对小女孩的通称，并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这首歌呢，就是我在广州家里写的。当时我一边写一边还在看电视呢。当年事业正在走下坡路的香港歌手吕方，在广州逛街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弯弯的月亮》，立刻被歌曲的旋律所吸引。随后他回香港翻唱了这首作品，并且制作出了职业生涯当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唱片。那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他走出了演艺事业的一个低谷。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吕方粤语版本的《弯弯的月亮》。

九十年代初正是港台流行音乐传入内地，内地歌坛开始飞速发展的时期，而那个时候从无人问津到红遍全国的歌手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是遇上了流行乐最佳的时代，只要有几首代表作都可以征战歌坛。1993年，黄格选第一张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出版，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汇总了路人听众对于黄格选所有的印象，黄格选的名曲也大多数都来自于这张专辑。除了专辑同名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之外，大家还记住了另一首深情之作，《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月发行的个人专辑《祝福》当中。1993年，这首歌见证了黄格选的出道和张学友的深情演绎，整首歌的情感深沉，旋律动人，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爱情挽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学友的版本。

对比两个版本呢，不知道你更心仪哪一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之前我们听了很多都是男歌手的歌，接下来呢我们来推出两位女歌手。1994年，朱桦在正大国际发行了她的个人专辑《凤凰与蝴蝶》。

别，制作人是鲍比达，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泪滴》。朱桦在音乐上非常的追求唯美脱俗，尝试将艺术与流行、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他通过细腻的情感处理，将歌曲当中的期待、思念和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实力派歌手朱桦带来的《泪滴》。

这是朱桦将古典与现代进行融合的《泪滴》这首歌呢，后来被薛晓琪看中，他将翻唱的版本收录在1994年12月发行的个人专辑《味道》当中。薛晓琪细腻的情感表达，仿佛在诉说一段不愿轻易让人察觉的心碎，每一句都充满了对失去的深深挽留，浓浓的愁绪在每一个音符中流转。无论是对爱情的执着，还是对失去的释怀，薛晓琪在这首《泪滴》当中，都以他独特的方式触动了听众的心弦，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味道》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他还翻唱了另外一首歌，就是毛宁唱红的那首《涛声依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薛晓琪版本的《泪滴》。

这里是那些歌儿，谢谢你还没有走开，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是那些90年代内地歌手原唱、港台歌手翻唱的歌。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是沈庆作词、陆学军作曲、井冈山演唱的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大地唱片1994年4月2号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当中。这首歌自20世纪90年代初发行以来，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还在抖音等平台上再次走红，展现了跨越时代的魅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

这是井冈山在1994年4月2号发行的《校园民谣一》专辑当中收录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1996年，巫启贤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思念谁》。这张专辑翻唱了很多内地歌手的歌，包括《同桌的你》《春水流》《大中国》《弯弯的月亮》《随心所欲》等等。其中同名主打歌《思念谁》就是翻唱自井冈山演唱的这首《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巫启贤的这首《思念谁》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市场三大指数探底回升，成交额超1.9万亿。那板块方面呢，是传媒板块掀起了涨停潮。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813.79点，涨了1.89点，涨幅是0.05%，总成交金额8886亿元，上涨家数1341家，下跌家数956家，平盘家数60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2643

41.86点，涨了20.96点，涨幅是0.17%，总成交金额是1.01万亿，上涨家数1698家，下跌家数呢是1166家，平盘家数66家。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043.33点，涨了6.67点，涨幅是0.22%，总成交金额是4948亿元。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457.27点，涨了0.95点，涨幅是0.07%，总成交金额是919.7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影视院线涨了 7.06%， 传媒涨了 5.56%， 贵金属涨了 5.42%， 广告营销涨了 4.84%， 软件开发涨了 3.98%。好，我们来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元件跌了 3.67%， 风电设备跌了 2.87%， 电子化学品跌了 2.74%， 航海装备跌了 2.27%， 航天装备跌了 1.91%。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爱亚语料涨了 6.07%， 短剧互动游戏涨了 5.98%， 盲盒经济涨了 5.74%， 影视概念涨了 5.37%， 数字阅读涨了 5.32%。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复合集流体跌了 2.80%， 被动元件概念跌了 2.72%， MLCC 跌了 2.72%， 玻璃基板跌了 2.64%， PCB 跌了 2.64%。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9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林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刘老师，今天市场是回暖了啊，有一个这个还是挺让大家伙开心的啊。您觉得是一个超跌反弹呢，还是这个 C 浪衰竭的一个信号呢？
2: 其实今天这个市场在上午的时候，大家应该还都是比较的悲观。那么今天呢是周五，也是咱们长假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啊。
1: 对。
2: 在上午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整个的市场呢，还是延续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悲观的情绪啊，尤其是科创板方向的这个。指数是跌了，最高的时候跌了4.5%，那么再加上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两天基本上是跌去了最高点是超10%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心理，包括市场上的这个赚钱效应来说都是非常差的，那么也有一件好处呢，就是今天在上午的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宽基指数啊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回流的情况，也就是说有这种翻。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在午后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题材和权重啊都有发力。那么权重方向呢，主要是券商带动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权重，出现了。

0: 量又回暖。那么这个替代方向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聊到了，就是整个这个传媒影视方向啊，出现了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回流的一个动作。那今天来看的话，成交量维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昨天是较接前是放了2000多亿，那么今天呢又是放量了2000多亿，今天的市场呢已经到了1.9万亿的一个成交量。那么两市呢今天的整个的就是在收盘的时候看呀，这个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我们讲是在今天上午到下午，如果说延续在节前到目前来说的话，市场肯定还是维持一个下跌的，因为我们是从昨天大跌包括今天上午大跌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虽然说尾盘有一点点微回来，但整体来说的话，我相信大家如果在节前布局的方向不是特别好的话应该这两天整体上受到了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但今天这个放量我个人觉得是比昨天要好，因为从短线的层面来看的话，昨天的放量更多的是节前布局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兑现，那么今天的这个放量啊，它更多的是针对于上午市场大跌啊，或者说这种情绪的冰点啊，那么有一些增量资金或者说护盘资金抄底资金进来，那现在来看啊，量能呢也接近回到了2万亿，要知道我们在节前的时候成交量基本上就是已经缩量到了1.5左右的那样一个情况，也是一个大幅的缩量。那如果说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两个交易日呢差不多是资金再去博弈或者说去兑现假期的利好还是利空吧。不管怎么样，那么这两天呢，那么市场这种博弈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认为啊，那么如果后续的话市场不要再大幅缩量了，就维持在1.9啊，甚至说能够回到2万亿更好。那这种成交量来说的话，市场的流动性就要强不少了。那么我们认为啊，接下来的话，市场可能会有一波啊向上这样修复的一个动作啊，因为这个流动性回来之后呢，包括我们讲这个假期的，因为节前效应导致了一些资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持币过节啊，那么现在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又进入到了一个10月份了，或者说进入到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四季度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不管从上面的这种政策那个观察来看，还是说从市场目前这个点位来看的话，还是说从整个的这个国内外的环境来看的话，那么相对于之前来说，这个位置啊，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性价比已经开始凸显了。那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因为明天又开始我们又要放假了，那么在下周一的时候，这个市场能够延续啊今天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就金灯探底啊，或者说升威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不能说再往下压了啊，包括量能不能再往下去大幅的减少。你比如说今天，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升威的动作，肯定是有资金在上午恐慌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割肉，那同样呢肯定是有一部分场外观望资金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这个抢筹也好，或者说减掉之前割掉的那部分的筹码，所以导致今天的量能的一个回升。那如果在周一有这样的一个继续延续反弹的动作当中，我们认为在今天上午抄底的这种资金它能够格局一点啊，不要是那么快速的进行兑现，那么市场呢这种整体上情绪呢会有所回暖啊。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十月份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点位呢，大家可以去朝着这种这种短线反弹或者说抄底反弹的这种思路去做一做啊，去参与一点。
1: 好啊，不管怎么样有量才有势啊，咱今天是有活水进来了，对吧？就是好事儿啊。
0: 对，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有可能市场会向上啊，十月份可以去捕捉一些短线的机会，但是怎么去捕捉这个机会？因为咱能看到的啊，现在市场的这个表现，科技今天AI 反弹是有的，但是力度是很弱，对吧？你肯定
0: 是
1: 现在不能够定义它就反转了，
0: 是
1: 吧？然后又面临着这个三季报，到月底的时候要全披露完，是吧？然后大家伙
0: 是
1: 不是更会去关注高股息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短线的话，我们去怎么看捕捉哪些？
0: 对，我们其实在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刚才主任老师讲了一个关键的点位，其实讲得很对，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三季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窗口期。那我们去想，在昨天市场出现这样一个大跌的情况呢，其实更多的呢还是有一些原因的。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假期之前，整个 AI 算力或者说半导体还是之前一大波上涨之后，虽说有回调，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机构对此有大量的一个获利盘，还是在

0: 这个截获嘛，出现了一个兑现。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假期当中，我们也观察到海外一些，包括一些的这个美债的利率的一个高位啊，那还有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啊，这些整个的一些博弈吧。我们认为这个在昨天呢，也算是一部分的兑现了，再加上今天上午兑现差不多了。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个人认为呢，今天的盘面呢有几个信号，就是第一个呢，这种高股息、高成长的啊，就高股息的这种方向来说的话，可能资金的这个对于未来呢，这种风险偏好可能还是要往上去提升啊。
1: 嗯。
0: 那么像这种科技方向的啊，今天虽说有反弹啊，但是确实是对还是比较弱的，就是没有我们想到的那样的，因为我们从昨天的百分之啊，我们说科技方向5%多的这样的指数的回落。加上今天上午4.5%的一个回落，2天10%的回落。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如果说有大量的资金在今天上午进行抄底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科技方向的指数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啊，就是至少从我们能观察，不管它是拉的是这个小票啊，或者说这个权重，但是我们至少说能够从指数上来看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认为，在10月份来说的话，可能啊，这个科技方向大家呢，对此来说的可能要不是像前期我们那种。高强度的一个去观察，那么更多的可能要去放一些上季报，比如说这个业绩啊比较好的，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短期这个情绪呢还是不会一蹴而就的，还会有反复，就是这个指数可能还会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横跳，因为我们可以从盘面来看，今天大盘指数呢应该差不多达到了我们前面那一波的一个低点的位置了，虽然没有到啊，那个低点应该是3741的位置，今天差不多在3750的一个位置，其实也差不多了啊，也并不一定说要把这个位置击穿，但是呢。这个我们从结构上来看的话，也算是做了一个两个底部的一个结构。如果说上面能够上去的话，这个 W 底的这个强度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认为在短期来说的话啊，大家呢还是要把业绩不及预期的这个标的呢，暂时剔除自己的这个备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啊依然会承压，甚至说啊业绩之前很好，比如说我们说2季度很好，但是它3季度不及预期，它也不行啊，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炒的就是未来的，所以业绩这种兑现，那甚至说业绩很好的，但是这种位置。啊，比如说我们今年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大科技出现了一波回落，但是有一些标的它并没有出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迹象，或者说资金兑现的迹象。那么如果三季报它不是特别的亮眼的话，那我们建议在这个股价还是比较不错的时候啊，大家呢也尽量的这个把这个仓位进行这样的一个切换。那我们从今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我们个人认为的话，第一个方向大家其实还是可以去关注啊，这个像这个券商方向，因为这个我们认为，大盘也好，还是整个的这个市场情绪打下来之后呢，它还是需要权重做一个维稳的。那么整个券商方向呢，我们认为，整体上来说啊，今年的这个包括这个业绩方向嘛，虽然说没有去年的好，但是，它整个的这个走势也没有去年那么强势，我们认为，大概率的啊，应该还是如果要去做一些啊，就是能够维持市场这种不错的一个有题材有这个赚钱效应的话，那么它只去拉银行或者说拉一些这种其他的高股息可能并不是特别合适。拉券商来说的话，因为它属于非银金融的话，可能还会能够带动一些增量资金来去参与，但这个也是短线的啊，就是不能作为重仓。长期压住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天其实观察到市场当中有一个这个电池方向啊，这种电池方向包括固态电池，我们发现它是出现了这种低位修复的，而且是从节前走出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延续性啊，就是说低位出现了修复，而且有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催化，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大概率会在10月份会出现反复的这样一个轮动的机会。那么我们对此呢，只要去区分业绩就行了，因为我们讲到，因为这个在业绩兑现或者说业绩要去这种我们说去播报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去规避一下，就是不要去盲目去追涨啊。但是这个方向我们认为它的轮动的机会应该还是不错的。那另外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红利方向吧，包括这个消费方向，在4季度来说的话，我们从昨天来看一些新闻政策方向，还是对这个方向，对于消费这个方向呢，还是有一定的引导的啊。我们认为，前期嘛，包括整个全年消费方向，其实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一个相对低位。那么在4季度来说的话， 可能会对于内需啊、内循环，包括我们今天上午市场走得很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消费方向，包括我们讲这个粮食方向嘛，粮食方向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但是它很多也都去带动一些这种传统消费方向。我们今天上午其实走得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在下午，这个整个市场有所情绪回暖的时候，他们这边也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当然，我们认为啊，这个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做波段的一个机会的啊。这个就对于我们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10月份的时候，大家如果有一些短线的机会，可以朝这几个方向来去观察。
1: 好，非常清晰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看长啊，做短，就是券商、还有电池、还有消费这三个方向，咱重点去
0: 是的，
1: 看，
0: 是
1: 对
0: 的，
1: 吧？然后您
0: 确
1: 刚
0: 实是。
1: 才提到这个科技方向，咱就看啊，即将这个披露的
0: 对，
1: 三季报，对吧？业绩不行
0: 是的，
1: 的，
0: 是的，
1: 咱就把这
0: 对，因
1: 个
0: 为。
1: 剔掉。
0: 是的，业绩，因为现在三季报的一个重点，可能大家在关注程度上来说，还是会重点去关注科技方向，因为这个方向呢，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前讲到了，因为现在其实市场想正式的去正式的反击吧，可能就是再往上打的高度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去科技来看这个大旗，因为这个方向才是咱们才说才能聚集一些这种热的比较热的一些
1: 对，
0: 资金，
1: 占的
0: 但
1: 比重
0: 是呢，
1: 也
0: 因为
1: 大，
0: 现在。
1: 对，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又正好又赶上了一个三季报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天市场在往下杀跌，可能也是一部分资金呢去感受到了这个，由于从二季度以来，这个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来说呢，这个信心可能不是很足，所以我们想在机构资金都有所回避的情况下，那我们作为一些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去去规避一下，就暂时我们去等一等没关系的，因为市场来说的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最终会把这些东西进行落地，不管是好还是坏，它兑现好了，我们再去找一些机会。
1: 好，那暂时我们的仓位，整体的仓位还是要控制好吧，不要
0: 是
1: 动。
0: 的，因为我们在节前的话，这个仓位来说的话，一直是给大家提示5000仓位左右。那么如果这两天啊，大家如果说受到了这个整个的回调比较大来说的话，大家去。在下周吧，下周一二的时候，就周一周二的时候，如果我们刚才提到几个观点，它都就是说验证了。比如说，一方面呢，就是它没有再去向下打这种低点了；第二个就是量能呢维持一个不错的，就比如说现在是一
1: 一
0: 点
1: 点
0: 九，
1: 九，
0: 它
1: 对，
0: 只要能在1.9左右的话，那我们其实在一些有业绩支撑的吧，就你觉得这个你自己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或者说长期在低位趴着的，没有说有一大波的这种拉升兑现的过程当中，我们适当的可以说啊，这个就是把之前丢失的那一部分仓位给它补回来。但整体来说，还是要维持在5000仓位左右，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它就是一个轮动的，而且是一个我们认为波动性比较的大，而且还是受到海外的一些影响，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一些我们说走势浪也好，或者说整体上这个要去做估值修复或者说价格修复的这种正式的有主升浪，或者说有超级题材，或者说有超级主线出现的一种情况，那我们的一个仓位就不能够去全部压上去。你比如说我们在节前如果大家把仓位打满了，那我们在昨天跟今天上午，我相信大家的这个心理这个状态应该是非常差的。
1: 是，结构是啊，你要想在市场里就是做的这个仓位，整体让自己比较舒服啊，能够挣一点小
0: 对，
1: 钱，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哦。
0: 是的，是的。
1: 好，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啊，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连线，那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5: 好的，先生。
4: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5: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4: 嗯，过来一起吃吧。
5: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4: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5: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最早是起源于195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标题为从金融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论文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过程当中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在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的标志在于该中介机构在这次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从活动当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出发，还不能够准确地判断融资的性质到底属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一般从习惯上都认为，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一方是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就是间接融资，而从不考虑这种融资工具最初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性质。那一般来说，直接融资活动从时间上早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也是间接融资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反映出一个国家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的程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呢，大部分的朋友呢都有微信，那用微信的朋友就非常的熟悉理财通和零钱通了。有不少朋友认为呢，把钱放在理财通和零钱通里是不会亏损本金的。那到底会不会亏损本金呢？

0: 有一些投资者会把一部分闲钱放在微信的零钱通和理财通里进行理财，一方面是觉得最差也能保本，另一方面呢是觉得咱平时要出去进行移动支付的时候直接就可以用，比较方便。其实啊，这零钱通和理财通是不同的理财方式，两个真不是一回事，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来说零钱通，零钱通是微信上的一个理财工具，打开微信后在微信钱包里就可以看见。咱平时在微信上暂时不用的零钱，如果转到零钱通就会有收益，而且产生的收益又会变成本金继续产生收益，实现我们经常说的利滚利。另外呢，把钱放在零钱通里，咱们需要用的时候用微信扫码支付就可以直接用了，不需要另外取出来。不过如果是取现的话，还是先需要把钱转到银行账户然后取出来。所以除了不能够直接取现之外，把钱放在零钱通里其实就跟放在银行的活期存款里差不太多，可是利息却比活期存款要高。当然了，咱们做理财投资有时也不能够仅仅看收益，很多人更加在意的是它是不是有风险。那么零钱通安全吗？咱把钱放在零钱通啊，其实买的是零钱通连接的一只货币基金，而货币基金是基金公司发行的产品，不是微信的产品。所以呢，钱存在零钱通是否有风险，就要看咱买的这只货币基金是否有风险。而货币基金是被公认的风险最低的基金，虽然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保本保息，但实际上会亏钱的概率极低，至少是没有过亏钱的先例的。因此把钱放在零钱通里，正常情况下风险是非常低的。再说一说微信的理财通，这理财通里存在的理财产品就多了，有基金、稳健型理财、余额加等等，这些理财产品都不是保本的，存在一定的亏损本金的可能性，只不过亏损本金的概率也比较低。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投资偏好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理财通账户资金的安全性的确很高，但是理财资金不支持使用微信转账、红包、消费等操作，只能够赎回到银行卡。如果投资者理财通的零钱放在余额加，投资者取出的时候最快5分钟到账。那如果投资者把理财通的零钱购买一些理财产品或者是基金，取出的时候资金不会立马到账，不同产品到账时间是不一样的。同时，如果投资者购买理财通中的理财产品是使用零钱通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不可以直接转出到银行卡，但是用户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先转出到零钱，再从零钱里面转出到银行卡，只不过要收取手续费。如果是使用银行卡的资金来购买理财产品，就可以直接提现到银行卡，不需要手续费。因此我们在购买理财通中的理财产品的时候，尽量使用银行卡中的资金。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深夜 ，FM 机旁的灯忽明忽暗。小张拿着手中刚取出的现金，眼神却不时飘向路边。他的手微微颤抖，心跳急剧加速，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个神秘的指令。每一步都似踏在钢丝之上，既害怕又被某种力量驱使。一场惊心动魄的命运即将在这阴森之地揭开。生活中一些看似诱人的兼职机会，实则暗藏致命陷阱。500元每小时拨打电话、高价收卡等广告，别被迷惑。在校学生、无业人员等群体亦成为电诈工具人，帮助诈骗分子运送现金、取现、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手机卡，搭建虚拟拨号设备，冒充客服电话引流，线下推广引流等兼职，通通不能做。一旦参与，你就成了诈骗帮凶。 不法分子利用买来的卡洗钱，通过虚拟设备拨打诈骗电话，而你不知不觉就为他们的罪恶行径提供了便利。不仅自身触犯法律，还会让无数受害者造成财产损失。请你务必保持警惕，拒绝这些非法兼职，别因一时贪念亲手为自己和他人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秀投资顾问汤仁禄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知识是那些你一定要知道的基金小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0: 今天我来说一下基金那些你不得不知道的小知识。很多朋友一看某些软件的精选推荐，买，去年涨得那么好，买，买一笔就有红包，闭眼入。过两天再看，哎呀，亏钱了，亏得比领到的红包还多。知道什么是基金吗？了解基金的风险吗？我们该如何挑选基金呢？这些你都了解吗？哈喽，小伙伴们，今天这期视频就来带你扫开知识的盲区。很多基金投资者这几年在金融市场几经蹉跎，历经磨难，也成熟了许多。但不管怎样，我们做理财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稀里糊涂的投资。一般来说，基金分为公募、私募，我们最常接触的大多是公募基金，所以本期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公募基金。那什么是基金呢？基金全称证券投资基金，简单来说，基金就是我们把钱交给专业的基金经理去进行投资。举个简单的例子，基金就像一个菜篮子，基金经理提着篮子去买菜，买点鸡蛋，买点青菜，再买点猪肉啥的。鸡蛋就好比债券，青菜是货币，猪肉是股票，基金经理就负责把这些菜买回来，再经过清洗加工，最后再烹饪出来。那这道菜好不好吃呢，就要看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基金的分类。基金呢有很多种类型，有股票型、债券型、货币型、 QDI、 QFII、 混合型等等，它们是按照投资方向比例分类的。比如资金80%投资于股票的就叫股票型基金，80%以上投资于债券的就叫债券型基金，什么都投资的就叫混合型基金。而按交易渠道又分为场外基金和场内基金，这个场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场及二级市场。我们经常购买的基金大多属于场外基金，场内基金呢是多数在二级市场交易，比如 ETF 和 LOF 基金。那么基金的风险又有哪些呢？做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基金也不例外。市场博弈性越强，风险就越高。股票型、混合型都属于中高风险，债券型属于中低风险，货币型属于低风险。基金产品类型也会直接在基金名称上展示，比如某某股票型、某某混合型。对于基金，我们要按照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买基金怎么能不看基金经理呢？基金经理是基金投资的决策者，一只基金的好坏主要依靠于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能力。对于市场的研判、投资的时点和仓位的把握，基金经理起着重要作用。而我们在挑选基金经理的时候，也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看。一、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过往业绩虽然不能代表基金的未来收益，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穿越牛熊市中，基金经理能否很好地把握投资机会与风险。二、基金经理的投资偏好。基金经理的投资偏好也很重要，看看这只基金是否属于均衡配置，还是专注于投资某个行业。有些基金会在基金名称中直接展示，比如某某新能源、某某半导体，这些都是侧重投资于某个行业，而带有成长、均衡、优选等字样的，基本上都是偏向于均衡配置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一支基金的发行之路。基金的运作涉及三个重要主体：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持有人。基金管理人是指基金公司或者其他机构，基金托管人是指商业银行或者其他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金融机构，持有人也就是基金投资者啦。基金由基金公司发行，除去基金公司自己直销，还有一部分金融机构会与基金公司合作进行代销或包销，比如银行、证券、互联网理财平台等。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渠道对新基金进行认购，在一定期限内通过这些销售渠道达到足够的募集资金后，进入封闭建仓期，基金合同正式生效，该支基金就正式成立啦。封闭期内，基金正式步入建仓期，基金经理会按照前期约定的投资方向进行建仓。我们以场外基金为例，封闭期一般不超过3个月，等待封闭期结束后，基金将进入日常开放期，我们就可以对基金进行日常的申购、赎回等操作。在大家了解了有关基金的一些基础知识，以上这些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认识基金的基本指标。第一个是基金净值，基金的净值通常是指基金的单位净值，可以理解为购买其中一份基金的价格，也就是基金的单价，相当于基金交易的一种依据。 举一个例子，我们去买苹果，价格表上写着每斤5元，那这5元呢，就是苹果的当前净值，也是每一斤苹果的价格。那么基金的净值就是每一份基金的价格。苹果是论斤卖的，而基金是论份卖的。新基金在发行期间认购的单位是每份1元，之后它会随着基金投资的市场价格波动而变化，所以在每个交易日收市后，基金净值都会重新进行计算。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在申购和赎回基金的时候所参考的价格都是基金的净值，具体数值我们可以在基金的直销平台、代销平台以及基金信息的相关网站中查询。第二个是基金份额，随着每个交易日基金净值的浮动变化，我们所申购到的基金份额也会随之变化。同样是以苹果为例，苹果的市场也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上下浮动。比如说今天的苹果价格是每斤5元，我花了20元可以买到4斤的苹果，后来苹果涨价了，每斤8元，同样还是花20元，但只能买到2.5斤的苹果。基金也是这样，我们所买到的基金份额会随着基金净值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个，基金的 A 类和 C 类的区别。我们在买基金的时候，通常会在其名称后见到 A、C 两个标志，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在于收费的方式不同。A 类指的是前端收取认购或者是申购费，就是在买基金时收费，基金赎回时要收取一定比例的赎回费，持有超过2年免收赎回费。A 类份额要收取一定的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但没有销售服务费。C 类没有申购费，赎回费一般按照持有天数计算，小于7天收取1.5%，大于等于7天，小于30天收取0.5%，持有天数30天以上免收赎回费，也是要按年收取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那究竟是买 A 类还是 C 类呢？这主要还是得看我们的投资期限。如果是短期投资，30天以上、2年以内，建议选 C 类，因为 C 类销售费就算持有2年，它也远远低于前端申购费。如果长期持有，2年以上，建议选择 A 类，前端收费持有时间越长，费率越少。最后再来了解一下基金的交易规则。买入，交易日15时之前为 T 日成交，15时之后为 T+1日。T 日购买将按照 T 日基金净值确认基金份额。卖出，交易日15时之前为 T 日成交，15时之后为 T+1日。开放赎回的基金在买入确认后的下一个 T 日可赎回，具体资金到账的时间以资金账号到账时间为准。以上呢就是一些关于基金指标的内容了，明明白白做投资，清清楚楚选理财。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1557，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如今，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钦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6: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5: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7: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5: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不阻快、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7: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那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阻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5: 经过七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6: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5: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

0: 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1: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伏换流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0: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1: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0: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1: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2: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工艺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0: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000000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3: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

0: 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今年5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度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1: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3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2: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0: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建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 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拖把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四年攻坚，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 2.0 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2: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束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束导引的高精度波束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束的精确指向。
0: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2: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地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2: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掌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3: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大步、三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 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

0: 式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1: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2: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0: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3: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4: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0: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五次亚运征程。9月22号，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10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
4: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0: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

0: 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1: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二届、第三届或第四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0: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1: 游泳池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0: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1: 下一站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2: 哇，往上追，
3: 超越了，
2: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3: 现在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0: 2分06秒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他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只差0.4秒。
4: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0: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四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4: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0: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5: 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流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

0: 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
1: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秒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1: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宇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弃，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宇杰以11秒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秒61的惊人成绩。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宇杰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宇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3: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但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1: 9月28号晚间，2场4×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宇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一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宇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宇杰说，必须拼出去。
3: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3位做得特别好吧，
1: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4: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1: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4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1枚银牌。 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5: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1: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庆庆说，
6: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1: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青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6: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7: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8: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1: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9: 吴梦洁来发球，
10: 李先驱
11: 下沉了，
10: 得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1: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宇珊谈到了自己对于女排精神的理解，
12: 我觉得中国女排就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就可能我们这批中国女排没有办法像前辈那样那么辉煌，但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 作为中国队本场比赛的夺冠功臣，吴梦洁在4号位的高点强攻给对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赛后吴梦洁说，
13: 非常高兴嘛，首先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日本队，因为在他们的主场，我们也想在场上能够打出我们的气势。我们其实也是做好了困难准备，排除了一切干扰，真的是在享受这个排球，我们享受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每一分。
1: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13: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1: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0: 前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1: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他已经是第七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五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2: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1: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2: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1: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她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她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她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辛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两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变得无比珍贵。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8: 如何把握适度运动的度呢？很多人平时不运动，周末一次性足量运动，想要把一周的训练夺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很多人晒微信运动，一味追求大运动量也是有害的。运动不是越多越好，度和量的把握很重要。每天应该适量运动，选择相对柔和的运动方式，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出出汗，把关节拉开即可。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私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对，周一到周五，没错，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星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今天是周五啊。
2: 是啊，
0: 虽然才上两天班，但今天也是周五
2: 啊哈，
0: 所以我们的节目安排还是按照周五的节目安排来。
2: 是
0: 前半段跟大家聊话题，后半段跟大家唱看歌
2: 啊哈。
0: 这个
2: 之所以刚才怡子一定要强调说我们周一到周五啊，明天我们没有，
0: 别明天别在群里问这个问题
2: 啊，
0: 搞得好像我们对吧
2: 啊，
0: 对吧、啊、对吧，
2: 也行吧。好，今天要和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啊，你人缘怎么样？
0: 好尴尬的话题呀、
2: 啊！怎么了？你觉得？
0: 好敏感的话题。
2: 自己的人缘怎么样？
0: 你自己觉得？
2: 你自己觉得？我们不要别人觉得啊，就你自己觉得。
0: 因为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判断。
2: 对别人。
0: 但也有可能是自己的滤镜哈。你觉得你人缘超好，实际上在舔着背后里蛐蛐脸。
2: 你讲这个是不是我啊？
0: 你看你这个人就有点多心，
2: 我就喜欢代入啊。
0: 好了，今天说的人缘
2: 啊，
0: 就是讲自己人缘怎么样。
2: 对，你觉得自己的人缘怎么样？好，今天就是来聊这个。另外在六点钟之后，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今天的星花 KTV 呢正式开始营业了。
0: 对，我们已经有几两周了吧，
2: 两周了。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私发给大胖。怎么私发给大胖呢？
0: 啊，怎么私发呢？
2: 那你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当然你也可以就私信给我你唱歌的那些歌曲链接啊，或者是音频软件啊、音频文件呢、啊、都可以发给我了。
0: 对，你下载好的就是那个或者是链接都可以。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这个方式方法如此的多样化呢？
2: 为什么呢？
0: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来参与，因为毕竟我们一周才唱一次，而且已经有两周没唱了，对不对？
2: 然后他们
0: 好不好？
2: 然后他们就是不来，是吧？
0: 就人缘就有点
2: 对我们人缘确实不好像不是特别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啊今天这个话题啊，你觉得
2: 你的人缘怎么样？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星花一路放啊。
0: 星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2: 大家都知道我们主持人编辑记者都是靠一张嘴来吃饭，说好听点呢就是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可是每次开会前，哎，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前台的小妹妹穿西服很漂亮。
5: 哎，什么意思啊大胖？你是说我们穿西装就不漂亮了
2: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呢，那个女生穿西装呢就显得比较飒爽啊，好看
6: 哟。这么说我们男人穿西装就平庸无聊没品位了呗？
2: 啊，不是不是，我觉得男人穿西装也是超帅的啊。
7: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今天没穿西装丑呗？
2: 不，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就是觉得前台的小姑娘啊今天打扮的挺好看的啊。
5: 嘿，按你这说的，女生的外表重要吗？对女生的外表指指点点就是对我们女性的不尊重啊。
2: 哎，不是不是不是，女生的这个内在美呢当然也重要了啊，我最看重这个内在美啊，内在美。
6: 哟，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单位只要内在美就行了，工作能力不重要吗？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女生的工作能力当然更重要了啊。
5: 哟，再按照您这个意思，没工作的家庭主妇都应该去死吗？
2: 不不不不不不，这个女生选择家庭当然也很好，不管是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都是每个人的自由，好吧？
7: 那你说我们男人必须得选择事业了？
2: 男人当然也可以选择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很好啊。
6: 什么热炕头啊？我家就没有热炕头，就不好了吗？你歧视我不是东北人是吧？
2: 好好好好，各位就当我嘴抽啊吧，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
5: 哟，您说过去就过去啊，什么都是你说的算是吗？
6: 就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符合你吗？哎，你别不说话呀，搞得好像谁欺负你似的。
2: 我们好像只有开会前，没有开会中和开会后，这就是广电十八楼的生活。来自孙楠的《缘分天空》。

0: 就是说，大家只要有朋友、有认识的人，那都是缘分。
1: 嗯，
0: 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结交，所有的人。
1: 是。
0: 然后，进而反思一下自己人缘为什么这么差，是吧？
1: 我们的人缘。
0: 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人缘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1: 是。
0: 就是你们敢不敢来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冒险。
1: 什么大冒险？
0: 比如说，我认为我的人缘很好
1: 啊，
0: 然后我派你去调查一下，大家认为我人缘是不是真的很好？
1: 那我现在是要等人家来给我们私信吗？
0: 这样我就觉得就挺好。哎，因为你有的时候自己会对自己有滤镜，会自动就是过滤掉自己性格当中的弱点或者不足的地方
1: 啊，
0: 对吧？比如你就会觉得自己人缘很好，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缘不是特别好。
0: 哦，
1: 其实也没有了，人缘还行。
0: 你说你的。
1: 我觉得我
0: 从哪儿判断出来你的人缘还行？
1: 就需要代班呐、啊，或者是需要，
0: 但都能想起你是吧？
1: 这种算人缘好吗？
0: 难道不应该是你需要代班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我来帮你带。
1: 我要代班的时候没人帮我带。
0: 是吧？
1: 不都是这样吗？我要代班的时候哪来的人帮我带？
0: 哦，
1: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缘是还可以的。就大家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这么一讲，我又突然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好。做什么事情好像你们都能想到我，对吧？
0: 做什么事情都能想到你。你说的这个事情指的是工作上的事情，还是吃喝玩乐之类的事情？
1: 吃喝玩乐你们没想过我？
0: 那你就不说证明你的人缘不好吗？比如说我人缘好是因为大家有好的东西吃的玩的
1: 都能想到，
0: 对，能想到我、
1: 哦、
0: 但是就是工作呢，就哎呀不要麻烦他了吧，他已经那么辛苦了，应该这样才叫人缘好吧。
1: 对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人缘应该不是很好。
0: 所以看你怎么去判断，对不对？但是这只人缘这个东西，除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在亲戚之间算不算人缘？
1: 亲戚之间也算，
0: 也算是吧。
1: 你能够把一个大家族的关系把它弄得更加的和睦一些，
0: 嗯，
1: 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人缘呢？
0: 你要这样说的话，
1: 这个不就算情商吗？
0: 对啊，那你情商高低，
1: 你这个算情商，
0: 情商高低，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跟你人缘肯定有关系，
1: 哦，
0: 对吧？你会做人，人缘不就好吗？不会做人，你说你天天拉个脸，到哪都一副苦歪歪的样子，谁愿意跟你？人缘好啊，对吧？好，你现在人缘给自己打一到一百分，你打多少分？
1: 十分。
0: 这么低吗？
1: 啊、哦，因为确实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想首先想到了我。
0: 有工作的上的事情，首先想到你，其实也是说明对你比较放心嘛，
1: 信赖。
0: 哎，对
1: 啊，认可。
0: 对，所以我觉得十分太低了，你肯定是60分以上
1: 啊、
0: 哦。
1: 那61。
0: 谦虚了，谦虚了。
1: 那你讲啊。
0: 62吧。行了吧。可以了吧？你天天对自己的，
1: 快问我，快问我，
0: 快你说，
1: 快问我，
0: 那我嘞？
1: 快问我你的呢？快问我，快问我。
0: 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有点过于
1: 谦虚了，
0: 谦虚了。对，啊、就是没必要。人啊，对自己的评价还是要客观一点，对吧？其实我们单位就
1: 快问我、啊，
0: 从我们单位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讲，大家大部分的人都还挺喜欢你的
1: 啊。好，
0: 因为你长了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外形，
1: 就像你昨天在我的朋友圈下面留言说，跟个大儿子一样的是吧？你什么叫这种外形？这种外形，这个我感觉你在职场霸凌，你这哪是这什么外形？
0: 然后他们真的有人在问，为什么是他儿子？
1: 对啊，
0: 我想表达的是，我跟大胖说话就像跟儿子说话一样。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没有反应，要不就跟我问我凭什么，就这三个回答。
1: 你儿子也是这样的是吧？凭什么？
0: 凭什么？
1: 他跟你讲凭什么的次数比较多吗？
0: 对对对，
1: 啊、
0: 跟你一样多。
1: 行吧。
0: 好，就大胖，我觉得人缘能打个85分吧。
1: 啊，
0: 还行吧。
1: 快问我，快问我。
0: 我呢？
1: 90。
0: 那我呢？90分是吧？
1: 90。
0: 啊、嗯，这个90分体现在哪里？你赶紧夸我，快。
1: 就你的那张小嘴啊，巴巴的，都太会说了，
0: 嗯，
1: 真的，
0: 我能把很多人都哄高兴了。
1: 对，
0: 如果我愿意的话，
1: 哎，就但你愿意的这个次数呢，也不是特别多，但为数几次不多的情况下呢，对方又很开心。
0: 你每次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都会内心都会想，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的是吗？
1: 对，你在哪里修炼的？
0: 底线在哪里？
1: 对，这、
0: 我这个人
1: 毫无底线。
0: 确实啊，就是，可能不懂我的人会以为我在溜须拍马
1: 啊。
0: 其实我有的时候
1: 就是在溜须拍马。
0: 其实我有的时候怼起人来也很厉害
1: 啊，
0: 就是。我讲话是不分就是对方的什么身份啊什么各方面，就是比较嘴巴比脑子快。那么嘴巴比脑子快这种情况下呢，它有可能是灵光乍现，但也有可能是致命一击，你懂吗？
1: 嗯，
0: 就有可能也会对给对方造成很坏的印象。对，不过说人缘的话，我自认为还行。我从哪儿判断出来的呢？我的家族里面的，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的表哥、堂哥，他们娶媳妇儿之后，就是这些新媳妇儿跟家族不是比较有隔阂吗？
1: 啊，
0: 你懂吗？
1: 你可以把他们全部把他搞成一家人。
0: 但是我一定是他们认识的且认可的第一个人。
1: 认识，
0: 我有好几个嫂子都是这样的。
1: 我跟你讲，家里面要不是有长姨在，我这个婚就跟你立定了。
0: 那倒也没有到这个高
1: 兴。我就这么跟你讲，我就跟你立定了。要不是因为长姨劝我。
0: 那倒也没有到这么高级的地步，就是他们会觉得啊，就是我说点话劝劝他们，他们还能听一听。大概就是
1: 其他人讲话他们都不听吗？
0: 闭嘴。这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因为我跟他们的年龄差不多，然后立场也差不多，对吧？一个女性，嫁给了她的老公，然后她跟这个家族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的，在这个时候就看大家怎么相处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度还是很难拿捏的。
1: 嗯，
0: 所以我几个嫂子对我评价都还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一起玩，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还行，还可以，人缘这块。然后同事之间就别说了，他们有好吃的都会想到我。
1: 你前两天你跟我讲的不是我去给你偷点东西来吃吗？
0: 对啊，那我有好吃的也想到你啊，对不对？
1: 那你不是跟我讲那玩意儿是你偷的吗？
0: 是，就偷的。
1: 你在哪里偷的？
0: 那你偷东西不是，你这个别人听了会觉得有点
1: 双引号的偷。
0: 对，双引号的偷、
1: 啊、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呢放在别人的
0: 办公室
1: 里面，
0: 然后叫我去吃。
1: 对，他就到别人的办公室里面去串个门。
0: 嗯，
1: 串个门以后呢就看到那边有什么，
0: 有好吃的快过来。
1: 哎，有什么呢？他就点什么、他就拿什么。
0: 好像也不太对，有什么就拿什么。还有你要从细节上考虑你的人缘。还有什么
1: 细节上考虑啊？
0: 嗯，还有什么？
1: 愿不愿意借钱吧？
0: 愿不愿意跟你谈心，吐露一些，
1: 真心话？
0: 哎，对，
1: 大冒险，
0: 而不是表面上的嘻嘻哈哈
1: 啊。
0: 嗯，你有跟你吐露真心的人吗？就同事当中，
1: 小五哥吧。
0: 哦，对对，小五哥。
1: 但我们每一次聊的这个所谓的吐真心的内容呢，
0: 都不太好讲，是吧？
1: 确实不太。
0: 哦，这就是我经常跟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又怎么了？
0: 你看，你跟我都不吐露真心，我跟你聊很多那个什么的时候，你都不愿意说真话，说明你
1: 什么？我没有说真话，
0: 那就说明小五哥没有跟你掏心窝子。
1: 小五哥又跟你说什么了？
0: 哦，我懂，小五哥很难跟别人，就是去看一个很难跟人说掏心窝子的话，你那种动不动喝了二两，就跟你我跟你讲心里话的那种人不算。就是很少讲心里话的人愿意跟你讲心里话，你这算是人缘很好
1: 哦，
0: 对吧？
1: 那我没有，我这边没有说很少愿意讲心里话的人，然后找突然一下过来找我讲心里话，没有。史维老师就起码他就没有找我去讲过心里话。感觉史维老师每一次都是跟你们这些大姐姐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讲的会更多一点。
0: 因为史维老师唯一想问你的心里话就是你怎么会有历任女朋友的？
1: 他没有问过这种问题吧？
0: 好好好，收啊！不要把我们办公室的话讲得太那个。今天说的是人缘的问题，大家怎么判断？觉得自己人缘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就你现在打电话喊人出来喝酒，可能喊到人，这个也算。
0: 哦，也算是吧？
1: 对。
0: 那我喊不到，我一个人喊
1: 不
0: 到。
1: 你
0: 不
1: 喝酒，
0: 我一个人都喊不到。
1: 那你这样就不讲喝酒的事情，就你现在那个。打电话喊人出来吃饭能不能喊到人？
0: 我很少喊人吃饭。
1: 刚才给你打人缘分打95、90啊，
0: 是你的错，
1: 就感觉有点高了。
0: 我确实很少请人吃饭，哎，这个点我承认，我都是吃别人的。哦，我给朋友当中树立了一个嘴馋的形象，是不是也还挺不好的？
1: 没事，
0: 我人缘是这样，大家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但你说那种特别掏心窝子的，
1: 没有。
0: 嗯，
1: 你也不愿意跟我掏心窝。
0: 不太多，不太多，应该这样说，好吧？这样可以吗？
1: 行吧。
0: 嗯，我们只是自测啊，就是见过我们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我们人缘怎么样？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各位啊，你觉得你自己人缘怎么样？怎么判断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林志炫的大人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了！
8: 哎呀，什么奖啊？
7: 一台车呀！
9: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7: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8: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7: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8: 哦，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7: 好嘞，那我先走了。
8: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7: 啊，购物车。
8: 嗯。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7: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8: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7: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10: 好的，小美，我走了。
7: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10: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7: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11: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哎，对我好，对我不好就对我不好，为什么要按我有这么大价值吗？还值得你暗暗的伤害我？
1: 就可能我不知道你目前做这个事情是保护我呢，还是在伤害我？
0: 哦，无法判断啊，那可能，
1: 对吧？
0: 那我也无法判断，比如说大胖天天弄好吃的，你说这是在伤害我，这是还是在保护我，对不对？肯定
1: 保护你。
0: MW 说。我人缘挺好的，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爱和我玩，上班了依然如此。朋友说如果聚会我没去，他们在一起都感觉没啥意思，就等着有时间大家一起聚呢。那你大胖也是这样的，你不也是那个聚会当中的气氛担当吗？现在不了是吧？橘子说刚上班那会儿人缘不错，大家都挺喜欢我的，觉得我踏实肯干，后来越来越不流行踏实肯干了，现在和同事的关系就是淡如水了，社会上的朋友也渐渐疏远，倒是落个清静自在，只是同学还有之前的球队朋友偶尔过年会相互的微信拜年。
2: 六爻讲人缘超好的，而且遇到的朋友也很好啊，我感觉很幸福，基本上没有接收到过来接收到过来自别人的恶意。
0: 没有接收到过还是没有感受到过？这是两码事儿。
2: 就可能人家有恶意，你只是没有感受到。
0: 但是这个钝感力也挺好的，对吧？你有恶意我没感受到，
2: 那
0: 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任何伤害，对不对？
2: 你有一种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
0: 对，桑莎也说还可以吧，就拿今天中午来说，饭后同事们投喂的猕猴桃、苹果、瓜子、桃花酥、面包脆等等等等等等，你还上班吗？一下午这些东西吃不完吧。他说我把我的零食也都分享给他们了。双云说人缘啊是很遥远的词汇了，同事都是真心换真心，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人缘很好，那个时候只要阳光开朗你的人缘不会差，工作之后啥叫人缘好呢？当前都是好同事，背后一块儿蛐蛐人，然后和别人一块儿蛐蛐他，一个办公室八个人，然后七个群是吧？
2: 八个，也是。当然，这边也有朋友，我给你匿个名啊，给自己打51分吧。
0: 啊，
2: 主要是口无遮拦，情商低，容易得罪人。
0: 嗯，
2: 但是呢，自己又有点工作技能，所以经常有人找我帮忙，但我的嘴臭，好像又把好人缘给浪费了。哦，但这个确实跟我很像。
0: 我也在说，人家好像在说你。
2: 一直马上就要讲到了，这个不就是大胖吗？就是人家喊我，就是
0: 他有一技之长，而且他这个一技之长，目前为止呢，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顶流的状态下，就在我们单位啊。然后呢，所以大家知道有这个一技之长的时候，遇到事情都会去托他帮忙。但是托他帮忙，其实他大多数到最后都帮了，对吧？但是当下他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大胖，你可能帮我做一下这个。
2: 不行，没空，不想干。
0: 做一下吧。
2: 没空啊。
0: 哎呦。
2: 你自己搞啊。
0: 我搞不好，搞得没你好。你搞得太好了，我难以企及。
2: 没空。
0: 你看他就是这样。
2: 但是呢，最后呢，我又还真就做了。
0: 对，他最后肯定是做了，但是他每次都，就是他事情又做了。又把人得罪了，
2: 又没招到
0: 好。你的表达，大胖也好难搞。我跟他叫他就这一两分钟的事情，他就啊，这个不着那个不着，
2: 就是的，
0: 烦死人，真难搞。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逼真了一点？
2: 你跟我讲一下，刚才是哪一个是用那种，用刚才你的那种
0: 语气
2: 在说大胖的这种，
0: 茉莉说总体人缘挺好的，但是我的工作或者学习环境遇到的比较傲慢的领导或者老师，我就人缘不太好了，因为我比较大大咧咧，容易得罪他们，他们看我不顺眼，我就比较自闭，不愿意来往，边缘性的存在，孤独着。如果领导或者老师比较宽和，我就很自在，乐于社交，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我。就是如果你遇到的一位领导或者是一位老师，就是相对来讲他的可以说社会地位比你高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他要端架子，你就要敬而远之，你就会对他敬而远之，对吧？不想接受这种压力，这个我能理解。
1: 不加糖说，客观来说，我的人缘不算炸裂的那种，走到哪里都万众瞩目，但是胜在相处舒服。我不是主动社交型，也不会刻意的去讨好谁，也不爱参加一堆没有必要的饭局。

0: 聚会，平时呢话不多，朋友遇到难处找我帮忙呢，只要力所能及我都会上心对待。身边留下来的呢都是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平时不天天聊天，但是有事开口一定是靠谱。职场上和同事保持礼貌合适的距离，没有什么矛盾纠纷，也不会天天勾心斗角。我一直觉得人缘好不好不在于你的好友列表里面有多少人，而是在你落魄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热闹它只是暂时的，长久舒服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假的，
1: 你落魄的时候为什么要要求别人站在你身边？
0: 就雪中送炭嘛。
1: 这其实也是个问题。
0: 嗯，
1: 大家都不容易。
0: 凭什么你就要让我？
1: 你落魄了，我还要跟你在一起，还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那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是不是这个问题？
0: 等我好了以后，
1: 谁都愿意。
0: 等我起来了，
1: 不是，谁都愿意跟一个积极向上，就是不那么丧，相处比较轻松的人在一起啊。你跟你相处都有心理压力，我本来心理压力就大，我还要跟你在一块儿，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0: 是
1: 吧？
0: 嗯
1: 嗯，他群友们都在提到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交新朋友很难。
0: 对，
1: 这确实是这样。
0: 我上一次交新朋友应该还是在群友的聚会上面吧？
1: 对、啊，我也是，我没有交过什么新的朋友，而且就是加了微信也不算就是新朋友了吧？都没有沟通，
0: 不算就没有沟通。
1: 对。你得加了微信之后之间有还有一些新的沟通，这算是
0: 就你们有继续有沟通，
1: 对，算是朋友。对，随风说，说实话我不是那种特别会讨好别人的，玩心眼呢也玩不明白，身边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实巴交的朋友，相处起来不需要猜来猜去，人缘不算特别好但也不差，有时候有些朋友是真的能处，虽然不是天天黏在一起，但关键时候还是靠得住。朋友这事儿不用太刻意，合得来也行，合得来就处一下，合不来就不强求。包莹说，我觉得自己人缘不算那种到处都吃得开所有人都喜欢的类型，但整体还算不错。我不太擅长刻意去维系很多泛泛之交，也不会为了讨好别人勉强自己，对待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真诚为主，和我合得来的朋友相处起来比较轻松，遇到事情我也愿意靠谱的搭把手，如果三观和想法差别比较大，我也不会强行拉近关系，保持尊重，保持距离就好。如果你想要加长版，我也可以。什么玩意儿？
0: 旭旭说，以前我是觉得我自己的人缘很差的，特别害怕别人不喜欢我。
1: 嗯，
0: 上学的时候呢，我就拼命的想迎合大家的喜好，别人说什么呢，我都会去附和，哎嘿嘿，对对对对对，生怕被孤立。后来长大以后发现呢，就像年轻时候的这种讨好啊，
1: 嗯，
0: 换来的不是真心的朋友。你刻意去融入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只会让你自己活得很累。所以现在就好了，我就不会勉强自己去迎合所有人啊，合得来就合呗，合不来那就歇呗。
1: 文杰说，人缘自认还是可以的，现在玩的最好的是高中时期的同学，十几个人分两波，每年五一十一过年会相聚，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反正就是 happy
0: ending。
1: 再有呢就是合肥的这波同学朋友不定期的相聚，再有呢就是原先的同事，基本上一年聚一次。你看你还有好多波朋友，好多就是互相之间是就是怎么说没有交集的朋友，你这个就很厉害了，对吧？你说明你的朋友圈还是很大的。
0: 嗯，
1: 我像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固定在同事这一块了。嗯，
2: 我觉得职场上最悲惨的遭遇就是遇到了让人无语的老板加马屁金同事。
3: 哎，大炮，这个案子周末前做好给我啊。
4: 周末前？那就是这周结束之前咯。哎，那我周日下午给他好了。
3: 好的，老板。哎，大炮啊，今天都周四了，你这案子怎么还没给我？
2: 老板，你不是说周末前吗？
5: 大胖，你这个理解能力有问题啊！老板说周末前，那就是过周末之前，就是周五啊，那还要给老板留一个预审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呢，你最迟周四就应该给到老板了。
4: 哦，这样吗？
3: 这个案子啊，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哎，大胖啊，
2: 我觉得最好呢，把 A 和 B 的位置啊。

0: 互换一下哈。
1: 嗯，微微
2: 老板，您刚才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把 B 和 A 的位置互换一下就更完美了。
1: 嗯，说的不错不错啊。
0: 哎，他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老板，
1: 这个周末啊，谁想跟我一起去玩王者荣耀，我们一起来组队荣耀吧。
0: 啊，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周末我还约了小美呢。
2: 老板打得这么烂，真不想跟他组队。
0: 那个老板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周末呢，我妈她
1: 是你妈重要还是我重要？
0: 这个
2: 哎，老板啊，我觉得大胖啊是不想跟您组队，就不要勉强他了，毕竟要心甘情愿才能够 We are family 的效果，对不对？不如我们就改期吧。
1: 哦，这样啊，那好吧，燕大胖，这次我是记下了啊。
0: 微微啊，你这个马屁精，你自己也不想跟老板组队的。
2: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打我呀。
0: 哼，赶紧上线，看我打死你。
2: 来就来，谁怕谁啊。
3: 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啊。
4: 来自张静、蔡少芬和
5: 这是什么刀背
4: 高汉女的，我是来揍你的。

0: 我知道大家都没听懂。
1: 你这个不是在有一段时间，这个是什么？
0: 披荆斩棘的哥哥，
1: 就是什么？我是揍你！大伙都来了，就一起上吧。是蔡少芬的这一段比较出圈。大碗刚好茶为凉，我不当英雄，我只是要来揍你呀。
0: 那为什么能让蔡少芬唱这？蔡少芬唱过这个是吧？
1: 啊，就不就在他那个舞台上面唱的吗？
0: 可是我觉得这段表演最大的问题就是蔡少芬，
1: 但是最出圈的也是蔡少芬。
0: 这个嗓子真的不适合，这个气腔很难的。他以为，他唱歌真的不行，他演戏还行啊。
1: 啊，好，
0: 好好好。我现在揍你！好好好，今天说
1: 我都来了，就一起上吧。
0: 好好好，
1: 你们的人缘到底怎么样呀？
0: 今天聊的是人缘啊，各位觉得自己人缘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这个打个分的话，你大概能0到100分，你大概能打个多少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舅舅说，我就是人缘还不错啊，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不爱计较，平时他们都觉得我很真诚，而且我很少跟别人起争执，所以不管是同事还是同学，他们相处的和我都还是比较愉快的，身边总是会有人想要主动的找我聊天，然后分享心事。不过我分得清楚普通玩伴和真心好友，日常寒暄的熟人有很多很多，真正能够掏心掏肺的其实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0: 怎么个掏心掏肺啊？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我都没跟别人讲，这个事情只有你知道。
1: 那你讲，
0: 你不能跟别人讲，就这种事情是吧？叫掏心掏肺。星星说，以前我特别自卑，我就觉得人缘很差，因为别人都是成群结队的，但是我总是一个人。我一开始是比较在意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感觉，因为有的人他喜欢热闹，有的人安静也不错，所以也不要在意这些，把日子过得充实就行了，不要羡慕别人的热闹。不，你要看，就是比如说你看别人成群结队，成群结伴是吧，但是这个群他会不会有所改变，就今天他跟这个好，明天他跟那个好，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这个群在一直在改变，就是这些人其实也是在热闹当中的孤独。懂？
1: 懂。何赫说，在熟人圈里面，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评价还是很好的，因为我自己喜欢换位思考，就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他们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也会倾听，他们也很愿意找我来讲讲话，然后有一些内容想要找我听，讲给我听。
0: 就有人愿意靠近你，一定你身上有比较能够吸引别人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你身上是什么？
1: 帅吧。干什么
0: 啊？对，
1: 你想讲你的呢。
0: 我想说，就是我对别人能做我却没能做或者做不了的事情，我是真心的佩服这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我很容易肯定别人，因为比如说你做音频的那个精致程度，我发自内心知道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的情况下，我就会非常发自内心的觉得哇，你太棒了。但是你要说，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身边每一个人都有比你棒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就是当我真心夸赞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我在拍马屁，可是其实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哇，你好厉害啊！
1: 明白，
0: 就是这种。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和特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缘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有朋友说，安然说就不要得罪人，但也不要那么刻意的去营造和拉近关系，对吧？
1: 就同事就是同事，我们只是在一起挣钱而已。
0: 但是也不要没事就跟人家蛐蛐八卦闲聊，不要拉帮结派，我觉得这样一点也不好。互相不要添麻烦就行了，在你的工作节奏当中完成你这一趴的东西，不要强求跟同事成为什么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你们此时此刻的无话不谈只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利益，一旦这个利益成了对立面，就没有什么无话不谈了。哇，你好，你把人性说得好直接哦。 听着觉得

0: 就感觉我上了一堂9.99的课呢。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有一位群友在群里面说他花2888上了一个大师的课。
1: 什么大师的课？
0: 就是告诉他如何看待男人。
1: 啊？
0: 你不记得了吗？
1: 哦，就是那个失恋的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哦，真的？那后续我没看。
0: 你没看是吧？但是我简单看了一下，他说的是就是我看了那个就听了一下那位导师的课，
1: 哦，
0: 然后感觉自己豁然开朗
1: 。嗯。
0: 他觉得这个钱花得很有用。
1: 2000多。
0: 2888是吧？
1: 你觉得你也行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也行？
0: 我其实当时是想问问他，当时上这些课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些内容把它录下来？
1: 嗯，
0: 就录下来了以后，我换我的口吻去说一说的话。
1: 那你不行，那不行，人家是独家，你自己创造一个。
0: 不是，我了解一下你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吗？
1: 你劝过那些失恋的朋友吗？劝成功过吗？
0: 没有啊。
1: 那不就得了。你对你的朋友都没有耐心，你对这些陌生人你会有耐心吗？第一件事情就是充分接纳对方的情绪。你有这个耐心，你要是我俩这种情，我跟你讲，大师，我没有他我就要死了，我觉得活不下去。
0: 没有，一般这种失恋的找我的时候，啊，好的，啊，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1: 对呀，
0: 啊，再讲，再讲。
1: 你不能感同身受，你还讲什么？哎，吃不了这碗饭的，我跟你讲。
0: 一般呢。再有失恋的找我，我讲分啊，就是了。然后后来哦，我们两个又好了。
1: 对呀，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师真的就是不是瞎来的，2000多。
0: 哦，嗯，来自郝云的《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相公，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忙碌了一天，
0: 今天回来挺早啊。
3: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你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
3: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9: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8: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9: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8: 爸，不疼啊。
9: 我要回家，我回家。
8: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9: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8: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9: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0: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3: 休息一下，来片 VC， 风源 VC 时刻。
14: 新研究发现，黑巧克力能够缓解抑郁症。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两天内吃过黑巧克力的人比没有吃的人出现抑郁症状的几率要低70%。巧克力含有精神活性成分，可带来兴奋感，同时还含有苯基乙胺、较高浓度的类黄酮等等，都被认为是有助于调节情绪的。不过，英国科学家敦促人们谨慎对待这一发现，认为吃黑巧克力的决定可能与其他的健康因素有关。
1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6: 怎么气笑了？
15: 我可比他年轻，他 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6: 我
17: 玲儿，
16: 我还
15: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9: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0: 抹丝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5: 上班的时间，你是
2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0: 下班之后你是
2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燕大胖。
0: 我是人缘还行的怡子。
1: 人缘不咋地的燕大胖。
0: 你人缘也还行，别这么说。那今天大胖的人缘到底怎么样呢？
1: 就看你们给我发歌发了多少吧。
0: 怎么样给大胖发歌呢？
1: 那你们现在可以把自己唱好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同时你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地址私发给大胖。
0: 现在有很多的 APP 都可以唱歌啊，唱吧、全民 K 歌等等这些唱歌软件，
1: 抖音都行啊。
0: 抖音都行了。
1: 抖音不是又一直有什么跟着唱吗？那种。
0: 对，那你拍的不是视频吗？那不是。
1: 那无所谓。
0: 就是无所谓，就是什么场景我们都可以放。你要想完成的好一点，你就用伴奏；你要想清唱也行。我们兼容并蓄，什么都可以啊。这个大家就是什么方式对你来讲比较方便，
1: 你就用哪一种。
0: 我们就期待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放歌发歌，因为我们每周五才一次。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啊。
1: 好，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香香为我们带来的《想你》。

0: 是这种歌你没听过，所以
1: 小甜歌
0: 啊，主要是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啊。嗯，那接下来这首
1: 歌，但他那个嗓音跟刚才蔡少芬的感觉有点像，你是嫂子唱，
0: 嗯，大伙都来了，就一起上吧。
1: 啊，
0: 来自宋的《神魂颠倒》这首歌，你会《神魂颠倒》，迷着你神魂颠，你不会。

0: 神魂颠倒。
1: 我只能想到一个比较性感的一个妹妹，在一边唱一边跳的那种感觉，那个舞台表现
0: 啊，
1: 就能想象的出来。虽然她不一定会跳哦，就我觉得这段完成的还是非常完美的。
0: 哦，
1: 神魂颠倒，就会这四个字啊。
0: 哦，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善良好友带来的白鸽。
1: 能不能唱点我听过的？

0: 没有办法，
1: 它就只唱
0: 这么一点
1: 10秒钟。
0: 嗯，我们还没有听到这个副歌部分就没了，
1: 怎么办呢？
0: 不可以这样。
1: 那你们下次可以多录一点吗？
0: 对，
1: 多录一点，让我们
0: 多听一点，
1: 多听一点，我们也想多听听你们唱歌嘛。
0: 嗯哼，
1: 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郑恺带来的《凡人歌》。对对对。

0: 皆凡人。
1: 他唱完了，你唱。
0: 何必苦苦恋？
1: 爱人不见了，
0: 向谁去喊冤？问你是否能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好，我就能只能记这些了。
1: 什么梦寐
0: 以求的容颜？
1: 是我。哒啦哒啦滴答，
0: 拥有春天
1: 啊，拥有春天。
0: 说明我的记忆力出问题了，以前这个歌词都很容易记的
1: 啊。
0: 嗯，
1: 好嘞，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在我心为我们带来的《英雄泪》哦，这个你也应该会唱吧？
0: 嗯，不一定哦。
1: 王杰的歌哦，你只会
0: 唱浪子的歌手，
1: 你只会唱他的《爱你》吗？
0: 我不。没有你，
1: 你这个有没有我？我觉得都也行。以你刚才唱的那个状态，确实有时候
0: 不太能
1: 离开是对的。
0: 好嘞，接着来
1: 啊，带来了英雄泪啊。
2: 出来。

0: 不来玩的联合。
1: 为什么中间的时候一定要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2: 很多朋友他们喜欢在唱歌的时候确实
1: 中间讲话，
2: 对对对，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哦，这首歌好难唱，这首歌好好唱，是不是？
2: 好好唱。
1: 但刚才那段挺像那么回事的
2: 啊。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小 A 为我们带来的《慢慢》。

0: 好，拥抱你。最后这句话好像很温柔的，对不对？谢谢。好，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是心花一路放在周五的特别环节，叫做心花 KTV，就是邀请大家呢，在各种唱歌软件当中就怎么说，一展歌喉，然后展现出你的唱歌的魅力，然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播出，让大家听一听，就是在广播里面把自己的声音放出来，可能跟你私底下听不太一样，有点区别。我有时候我跟大胖俩在听我们节目重播的时候，都会觉得那个人是谁，讲话这么难听，对吧？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嘉伟为我们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可买票了？
1: 不是什么，用了一年的半年的工资买了门票一堆吗？
2: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有点原唱的感觉。

0: 哭了吗？
1: 这首歌确实听起来让人能够安静下来，就是每个人都会带入到自己的这个情绪当中。
0: 那我没有。
1: 你们听演唱会的时候，身边那个人会不会早已渐渐入睡？
0: 听演唱会的时候，你身边的人怎么会渐渐入睡呢？
1: 你看听的是什么演唱会？说那样很嗨的可能不会睡，但是像如果这个歌手他不感兴趣，然后同时又是比较温情的歌，那怎么可能？也有可能吧。后来想起来，哦，太贵了，我不能睡。这首歌确实，反正听起来很
0: 讲真的，你平常都是看的什么演唱会？我下周我们就来做一期这样的话题，就是你去听过什么演唱会？
1: 有没有渐渐入睡？
0: 就有没有渐渐入睡啊？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3: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4: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3: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4: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9: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8: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9: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8: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9: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8: 啊，这个啊。
9: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呀，啊，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哎呦，这就是我的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杏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烟大胖。
0: 今天是周五啊，即使明天要上班，今天也是周五，
1: 那也要放肆嗨。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杏花 KTV 也是如期的举行，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什么个意思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唱吧、全民 K 歌等等这样一些唱歌软件当中跟着伴奏把歌，把你喜欢的歌唱完，感受一下自己声音的魅力，然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我们呢就会在节目当中就这段时间当中来放你的歌，尽可能的放完，好不好？
1: 好
0: 啊，这个现在如果发歌的话还来得及啊，还来得及，我们至少还有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吧，好吧。好，继续听歌。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觉得挺好的、挺棒的、一般般、
1: 都可以说
0: 好难听
1: 啊，
0: 都可以来评价评价。哎，那谁，大家都是一样的嘛，谁不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的夸奖呢？
1: 是的呢。好，接下来是在上上周，9月25号的时候，有一首歌没有来得及的放，
0: 对，
1: 来自克洛。

咚咚，哎呦，你这是说实话，这首歌是你给我发了这么多次歌以来，我觉得你在唱周杰伦的歌里面的这首歌，你最适合，真的，这首歌最适合你的声线，非常好啊！下次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点？接下来听到的是麦田为我们带来的《爱不爱》。

0: 你就知道
1: 爱不爱我，
0: 等着我唱这句是吧？
1: 对，我就等着你唱，你到底爱不爱我。
0: 第一次听到这歌的朋友应该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0: 就是听过这首歌的首唱的朋友
1: 啊，
0: 至少40了，
1: 不40怕是不止哦。
0: 当时有一个乐队叫做
1: 黑豹，
0: 零点
1: 啊，
0: 黑豹我还真没怎么听，但零点乐队为什么有记得他呢？就是他好像是当时有一个公益广告，就是用了他这个歌，就是在一个那个电话亭里周边拍的。
1: 唱爱不爱我吗？
0: 好像就是唱爱不爱我，但是我忘了那公益广告是什么内容了，反正就是
1: 公益广告放爱不爱我，
0: 不是爱不爱我，就是朋友那个什么，他另外一个代表作不是朋友，
1: 朋友啊朋友，
0: 哎，对对对，应该是这首歌。
1: 你可曾想起了我，
0: 所以我当时对零点乐队这个名字还挺记得还挺深的，就是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小丫头，小丫头你唱满文军的懂你啊。

0: 曲。这
1: 首歌唱的有点完美啊。
0: 哦，
1: 嗯，那个有同学有朋友提醒我说，有公益性质的是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哦，
0: 《相信自己》
1: 哇哦哦，对，就是这个。
0: 你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哦哦哦了。
1: 他这歌就是有哦哦哦
0: 哦。
1: 他这个歌在很多励志的这个场景下，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就是跟残疾人有关的一个什么活动唱过这个。
0: 相信自己。
1: 然后还有那个运动员，就那时候应该也是有一个比较隆重的赛事，然后这歌你又唱，所以就这老是循环，老是循环，你自然而然就记得了，
0: 啊、
1: 对吧、
0: 嗯？好嘞，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好，接下来听大叔为我们带来《最真的梦》。
2: 今夜会风轻松。把我的心吹动，
0: 他的声音好有故事。
2: 多少尘封的往

0: 轻松。
1: 有一点那个郑少秋的那感觉，
2: 嗯，
1: 是吧？有一点那个嗓音啊。
2: 嗯，我今夜微风轻轻送。
1: 嗯。
2: 把我的心吹动。
1: 今晚的风有没有把你的心吹动？
2: 有点冷哎。
1: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
2: 最后一首歌
1: 啊，好，看看这首歌怎么样。如果一打开就不行的话，还得再放一首歌。
2: 真的吗？来自王为我们带来的《男孩别哭》。
1: 不是男人别哭吗？
2: 那是男人哭吧，不是罪。

0: 塞，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觉得一点都不亏，
1: 完美，
0: 太完美了，
1: 非常完美，谢谢你，谢谢你那么溜的六六六的英语和旋律，
0: 希望
1: 本来这个旋律就很流畅，
0: 对，
1: 他唱的也很流畅，
0: 下一次你继续来好吗？
1: 好的呢，欢迎你继续来哟，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哟。
0: 好嘞，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本两天的新话一路放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下午的五点钟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2: 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拨打直播热线。今天我说慢一点，希望各位能够听得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此时此刻热线已经开通，开通一小时的时间段啊，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直播热线电话，当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协调和帮忙的问题了。再来就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把问题点击头像发送过来，一旦受理成功之后就会和您取得联系。但有朋友说，为什么我已经登记很长时间了，没有人跟我联系？那就代表着您的问题还没有受理到，还没有排队等到受理的这个环节，所以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也和大家说一声抱歉啊，感谢各位的理解和支持。在直播间的朋友们，辛苦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没了的亮一下啊，因为我们国庆七天的假期没有每天直播，所以很多朋友没有来看，那辛苦各位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尝试给我们多点赞，没关注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防止下次你有问题想来问的时候找不着我们了。来，抓紧时间先说昨天的沃尔沃这个事儿，反馈完之后有了进展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因为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方案呢，在评论区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觉得我在 4S 店售后保养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因为工作失误给我带来了损失，他应该退我钱。但也有人觉得你的保养是买的厂家保养套餐，你保养的时候没有花钱，那没有直接花钱，是最开始的时候一把钱付进去的。如果他这次给你保养没做好，那他把钱退给你不方便，你是不是可以下次来他店里再免费做一次？那么吴先生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昨天经过协调之后，吴先生说，包括这个沃尔沃厂家也说，以及他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讲啊，这个保养呢已经可以协调到其他的门店去做了，我们免费再给他重新做一次。如果他不相信贵阳恒信瑞沃沃尔沃的售后服务的这个水平啊，那可以去别的店，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关于他的经济损失，关于他在高速上产生的拖车费，以及他在外重新紧急保养的费用，全部都给他补偿掉。所以这个问题暂时呢得到了一个解决。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一旦遇到问题呢，也不要慌， 因为你可以第一时间的去联系 4S 店，联系厂家，在高速上找拖车，那拖到店里之后呢，什么问题什么责任查清楚之后再来谈怎么补偿。所以这一次呢，关于补偿的事呢，双方没有拖延，还是有的聊的空间的。那另外我们来说凯迪拉克，凯迪拉克这个事呢和前两天别克很像，因为都是上汽通用修车没有配件。在国庆假期之前，我们问的是别克 GL8 的涡轮增压器，问的是别克 E5 的电池的电芯。那这两个配件经过反馈，等了大概两三天之后，现在配件已经发到了当地的 4S 店，两位车主已经修好车了。但是昨天的节目当中，上汽通用凯迪拉克的 CT4 车主刘先生说，自己的车已经等配件等了快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等的是什么？等的是变速箱的阀体，因为变速箱坏了啊，挂档有问题了，要换阀体。但是这个阀体，据经销商从厂家那边了解到，它需要从国外发货，进口过来，什么时候到了，你什么时候才能修？所以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 CT4 的变速箱阀体全国无货，在国内没有备货的。如果是这样的修车节奏，那消费者应该怎么办？一修等两个月，两个月都在等配件。配件不是不能等，正常我们的周期三五天，十五天之内，对不对？一个星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但是按两个月这么等的话，在等的过程当中呢，消费者确实太着急了。所以刘翔现在在催啊，我的阀体到哪儿啦？过海关没有啊？就开始运输没有啊？还是说已经到国内了？我什么时候能等到啊？如果还是等不到，还没有开始运输的话，又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我修车呢？能不能调货呀？这个事儿反馈完之后，昨天下午哈尔滨市的宏光通客凯迪拉克 4S 店的售后经理给我们打电话了。售后经理的意思是说呢，他们的想法和刘先生是一样的，也帮他去问厂家了，厂家给出的回复确实是需要进口过来，所以你要等国外发货，那么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他们也很着急。那么在着急的过程当中给出的方案就是一天100元的代步补贴。那他们倒是很主动的提供了代步补偿，但是代步补贴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包括代步车也是一样的。作为车主，他只想把车修好，赶紧开上自己的车。你一天给100，我觉得也挺麻烦的。你给我个代步车呢，我开着我心里也不舒服，毕竟不是我的车。现在只想知道我这个变速箱阀体哪去了。那我们昨天也问了，是不是凯迪拉克 CT4 包括凯迪拉克的车辆的变速箱的阀体全国无配件的，全国没有备货的，每一次坏都需要从国外现场去下这个订单，然后让国外这边的仓库公司再运到我们国内，是这样吗？昨天下午有没有人联系到刘先生，有没有给出刘先生配件什么时候到货的这个时间周期，来问一下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10: 他是告诉我说让我继续等，但是时间期限不知道。
9: 那就跟 4S 店跟我们说的一样呗。
10: 对
9: 不对？您还得等，啥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帮您问厂家呀？有没有其他地方有货给您先调一个换着，回头新到了再换，不耽误您用车。
10: 他的意思就是等厂家那边回信。
9: 厂家什么时候回信啊？不知道啊，明白了明白了。那等于 4S 店跟您聊，对，跟您聊的跟和我们聊的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事不是 4S 店的问题，他也犯不着 4S 店跟车主说你还得继续等，因为车主知道他在继续等，他从八月份等到了十月份，不是不能等，是等的时间有点太长了。那如果都是这样的一个售后的修车的一个时间周期的话，那你凯迪拉克的车主你不敢坏呀，你今天是个阀体，那明天很有可能就是发动机，那后天就像我们之前说别人一样，再来个保险杠，再来个大灯，再来个底盘，再来个座椅，哪里都不敢坏。来吧，凯迪拉克客服中心，你了解到的信息是什么？昨天我们问出的几个问题，来，喂，您好。
11: 您好。
9: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1: 我这边工号177245。
9: 17724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辛苦您查询一下我们昨天反馈的你们哈尔滨市的车主刘先生的问题，变速箱没有阀体修车了。
11: 对，这个确实有看到的，
9: 因为他找我们之前已经找你们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进展是什么呢？还得等
11: 这边是，对，还得麻烦再稍等等。
9: 等多久？
11: 专员在想办法当中。
9: 想，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想什么办法呀，女士？
11: 就是 第一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进口件。
9: 嗯，
11: 接下来如果说进口周期比较长的话，也是让专人介入啊，去看是否是其他的地方有现货可以协调的。
9: 那你们早干嘛去了？我昨天就是这么给你们意见的。他这个哈尔滨市没有配件的话，你其他省份有没有啊？你全国其他城市有没有？给他调一个不行吗？还是说你们就像我猜测的这样，你们凯迪拉克 CT4 的变速箱阀体全国无备货的，你们在我们国内没有备件的？因为按照你们这么个修车流程的话，那以后坏的话一等就是两个月，起步就是两个月呀、啊。然后现在你们还让车主等，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招你们不应该早就想了吗？对不对？
11: 是的。
9: 那现在给出时间呀，如果你们在处理的进展是什么，昨天是不是应该告诉一下刘先生，你说我们确实全国没有备货，我们再帮你找，在哪里找，哪个区域找，找到了之后大概三天之内我会给你个回复，我是找到了还是没找到，如果没找到我去帮你查一下国外的仓库发了没，现在物流到哪里了，你这样他不就好去等了吗？对不对？你现在是没有任何的信息让他干等。确实你们的经销商一天给了100块钱的代步补贴，但是他还是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把车修好，他要开车呀，他不是买了凯迪拉克 CT4 来找你们拿补贴了，对不对？
11: 哎，
9: 不，就是我这个话昨天我都说过，那让我想知道你们昨天了解到这个信息反馈完之后，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还是你们知道的和这家 4S 店是一样的，什么进展都没有，就是让他继续干等着。
11: 抱歉，目前看下来确实还需要等，然后我这边也会通知负责人啊，再来联系刘先生。
9: 联系刘先生干嘛？让他，然后就跟昨天说的一样，还让他继续等。
11: 让相关负责人联系刘先生啊，回复我们的进度进展给到刘先生。
9: 啊，对吗？你就要给他进度和进展啊。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阀体啊，到底是不是全国没备货的？就是我想知道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在我们国内有没有备零部件的，修车
11: 有
9: 没
11: 有
9: 备货的，
11: 有
9: 备零部件，
11: 有可能会存在缺现货的这个情况、
9: 有可能存在缺现货，那你们一般什么样的零部件会缺现货呢？
11: 抱歉，这个我是无法直接看到配件部门的这个库存情况，但是也可以一并请专人回复的。
9: 对，你们要回复的，然后你们也要回复我们的。
11: 明白。
9: 对，你要回复，我们要知道你们为什么缺配件，缺成这个样子的。一个变速箱的阀体并不小众，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零部件。变速箱一旦坏了，油封、阀体就是一个主要排查的对象。结果现在排查到阀体上了，你说给人换一个，一等等两个月，要国外发货的。问你们有没有零部件，备件部门也不说，两个多月的时间也不说，车主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国内没有备货，还是说你们有备货，只是他这个区域没有货，你们没给他调，你属于哪一种？那如果接下来缺货的话，消费者要怎么办？你们要给他一些信息的，你不然人干等着呀，是不是？所以女士辛苦您记录好，然后您说了这个下午呢，让你们专员给车主去电话，也要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要了解看看你们知道的一些信息和进展，辛苦您记录好车主跟我们联系方式，可以吗女士？
11: 好的。
9: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我身边现在没有太多开 CT4 的，也没有太多开凯迪拉克的，但是我们车主群里边有不少凯迪拉克的用户，有不少别克的用户，还有很多其他上汽的通用的用户，但确实等零部件的主要就是他们。我可以理解等零部件，你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发货，但是你不能那么久。你到现在为止的这个节骨眼上啊，车主跟 4S 店依然不知道这个变速箱的阀体从国外开始发运了没有，大家明白吗？如果没有发货，那这就意味着他接下来还要等两个月，因为等发货就等了两个月。那如果都是这么长

0: 时间的等待的话，那我只能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啊，你要不考虑一下新车你也先不卖了。你不是能生产新车吗？这新车上是不是有法体呀？你要不先不造了，把这法体先用来修车呢？如果你这么缺。来，下一位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哎，你好，我叫齐任，你好。
0: 哎，姓齐啊，齐先生，你好，什么车？
1: 是蓝图知音。
0: 蓝图知音啊，什么时候买
1: 对。
0: 的？多少公里啦？
1: 9月25中秋节那天提的，然后9月30的时候出现问题，然后那时候是1000左右吧，1000公里左右，
0: 啊，你这是
1: 然
0: 个新，
1: 后
0: 你稍等啊，这是
1: 国
0: 新
1: 庆回
0: 车，
1: 去嘛，
0: 哎，你稍等稍等，这新车25号提的，30号晚上出的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啊，5天，你出什么问题了？您快说。
1: 就是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然后当时电量是20%，然后续航是100多公里，然后综合续航呢是在90多，然后出现了就是油门就踩到底，在那个高速上呢就时速，哎，有时候就是保持在40左右，有时候50左右，有时候60左右，就是熬了12公里，
0: 就是你
1: 当
0: 这个
1: 时。
0: 剩余20%的电量，剩余90多的续航，已经跑不快了，只能跑个40-50码。
1: 对，就油门踩不动，也有，60多，
0: 你
1: 也
0: 不是
1: 有
0: 你等
1: 七
0: 一
1: 十
0: 下，
1: 多，就是随机
0: 你
1: 的。
0: 稍等稍等，油门是踩得动的，油门是踩的感觉是正常的，但是速度提不上去，对不对？
1: 对，油门踩下去就是正常踩，但是踩到底，它速度就是那个，它就，定在那里了。
0: 啊。
1: 一段时间是40多，一段时间
0: 五六
1: 是
0: 十，
1: 50多，一段时间是60多，然后限速是120。
0: 那肯定你在高速上呀。那然后
1: 对。
0: 呢？然后呢？最后呢？什么问题呀？
1: 就然后当时我就打那个 SOS，然后那个客服也是，就上面有个 SOS 嘛，然后客服也是一问三不知，然后全靠自己，然后开着双闪，然后慢慢变道很多，还要走隧道实线，然后后面也有些车就快速跑过来，他也不知道变道，因为我开了双闪嘛，
0: 因为你
1: 然
0: 这
1: 后
0: 个
1: 他
0: 你
1: 就。
0: 你就因为你这电量低呀，续航也少，综合续航也少，感觉就像是功率受限了一样，你开不快了，就这个感觉啊。你最后有没
1: 对。
0: 有正常的停下来，比如停到服务区去？
1: 到服务区，然后一停下来，然后立马清零了，那个续航也好，然后那个
0: 电
1: 电
0: 量
1: 量
0: 续
1: 也
0: 航都
1: 好，
0: 归零了啊，没电了呗，没电了呗。
1: 对，
0: 然
1: 立
0: 后
1: 马
0: 呢？
1: 就变零，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到了服务区，然后开到那个充电桩，国庆嘛，然后排队很多嘛，然后
0: 充
1: 我
0: 上
1: 刚
0: 电
1: 好
0: 没？
1: 我当时也是叫了那个巡逻的那个保安吧，然后指导员吧，然后我说能不能插个队，然后充电，然
0: 你
1: 后
0: 最
1: 就
0: 后充上
1: 等了。
0: 电没？充完电之后正常了
1: 然
0: 没？
1: 后，推车就大家国庆人多，帮忙推车推到那充电桩，
0: 推到
1: 然
0: 充电
1: 后
0: 桩，然
1: 充
0: 后
1: 了之
0: 呢？
1: 后，充满电，那个充到80吧，100块钱，然后就正常开回去，然后后面就是他那边的那个售后，他跟我说就是他说那个是异常，然后可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然后他说帮我升级一下。然后，
0: 然后
1: 但是
0: 呢？
1: 我现在后面我也不敢开到那个，然后就开回去 4S 店了。他跟我检查说的没事的，那我说没事，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失速嘛？是不是？
0: 你这
1: 就
0: 个也
1: 是属于
0: 你
1: 安全事件嘛，
0: 不
1: 对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对？
0: 不是
1: 他没有
0: 你
1: 上升
0: 不
1: 到
0: 是
1: 事
0: 不不，
1: 故嘛。
0: 稍等啊，不着急，你这个是不是失速呢？现在不能确定的，因为我听下来就觉得是因为你的电池啊。包括你这个显示啊，有计量偏差。你是磷酸铁锂吗？
1: 是650续航那一款，我也不清楚是
0: 它
1: 哪
0: 有
1: 一
0: 一
1: 款
0: 个
1: 电池。
0: 你这个知音的话，如果是超长续航版本的话，有一个是3元锂的；如果是普通续航版本的话，是磷酸铁锂的。你属于哪个版本的？
1: 普通的。
0: 普通的应该磷酸铁锂的。就你电池在计量过程当中呢，它的压差有这个有这个偏差，所以你显示出来的剩余电量和你显示出来的实际续航，可能和你后台啊，你真实能够跑到的，真实能够，保存的电量是有一个巨大的偏差的。我举个例子啊，就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我凭我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就比如说你的剩余电量显示是20%，但是可能你当时在那段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你的剩余电量只有5%了。 然后你的剩余的综合续航显示有90多，但是可能在那段时间你的剩余综合续航只有20多公里了。所以在这种微弱电量且续航极低的情况下，你的功率受限它上不来，你没办法跑得太快，因为它要保证整车的用电功能。那么在你比较龟速的情况下，最终挺到了服务区，然后把电充上之后它又好了。我这个是我，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他们需要通过后台帮你去检查一下你车到底有没有你自己怀疑的可能存在，比如说失速啊，或者是有故障的问题。那现在是他给您查了之后，就是你是不认可，还是说你觉得他没有查呀，还是属于哪一种啊？你们
1: 就他说是查了，然后就开回去正常开，但是他车现在是上了 4S 店
0: 啊，
1: 他给了我一辆代步车，
0: 他查好了没呀？现在？
1: 他说没问题啊，那出现这个问题他又说没问题，是不是？
0: 你去啊，你看看，你问问他呀，让他给你解释解释呀，为什么他们觉得没问题啊，查了什么呀，对不对？
1: 他就跟我说抱歉嘛，对对，然后是他们就是交付的时候没有帮我们弄好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就一个劲道歉啊。但是我的
0: 你稍等、
1: 就是、
0: 你稍等，不是就是说清楚啊，他说交付的时候没有弄好，然后跟您说道歉，那跟您道了歉，那不还代表他是有问题的吗？他有什么问题啊？他哪里没弄好啊？
1: 他说就是没有帮我校准啊，电池啊怎么之类的。那我说就之前那些其他车主，那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
0: 电池没有校准？他把新车交付给您的时候，电池你车库存很久吗？没有吧？
1: 他跟我说生产时间是6月份
0: 啊，6月份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就是他的意思是电池没有进行一个校准，所以给到您了，带来不好的体验呗。大概是这意思，是不是？
1: 大概就这个意思
0: 啊。那没问题啊，校准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但我也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这个东西，
1: 这是他的说法嘛？
0: 对对对，我也能理解您的想法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咱不能靠猜，因为他一边说我好了，你一边说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坏，那谁能预料以后的事呢？那你俩不能搁这僵着啊，你车不提回去，他把你保管着，那怎么办？你不能永远开他代步车呀，是不是？问题总要解决啊。让他给你好好证明一下，这次的问题排除掉了，然后这个压差不准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是不是我猜测的这样？给您一个好好的解释，行不行？
1: 嗯嗯嗯。
0: 对，那当然了，我建议啊，你有什么诉求，您说说您的。
1: 我跟他说就是退掉。
0: 啊？退车？
1: 对，然后因为出现安全事件了，要么就换。
0: 如果是故障。那你这个我算一下啊，5天，如果你5天7天之内，
1: 那5天就出现这种问题，我也怕后面再出现这种问题啊，对不对？
0: 没确定是故障怎么退啊？没坏啊？
1: 但他实际就是我也给的那个视频的嘛，他时速就是这样子、啊。
0: 我知道，所以我说了，他会不会是我猜的这样？电池压差校准嘛，所以显示的实际续航和他真实的续航能力和实际电量和他真实的电量它不一致，那最终功率受限导致全车保证用电，他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它不是故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需要和你解释清楚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种问题发生，那以后你要怎么避免，那我们在你每一次来保养的时候，我们要为车做什么，包括这次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后台检测和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机械检测来帮您排除这个故障，这是售后能做的。但你要说在没有办法确定这车有严重的安全故障和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你让他给您退车，你现在不符合三包呀，退不了。
1: 他跟我说就是不符合那个三包，
0: 对，你退不了啊，你退不了啊，
1: 的的确确是出现了就是高速失速的情况，
0: 那所以我们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他需要给您做这样的科普和解释的，但是你不能跟他说你要退车的，因为你坚持要退车的话，那你俩就没法聊了，因为你退不了嘛，对不对？
1: 我跟他说退要么换，这样子就
0: 退换不行，
1: 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退换不行。我跟您说啊，是这样的，齐先生，因为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比较涉及到安全的，而且会让人很后怕的一个情况，一个场景。那所以我会觉得我刚买的没几天，我当然能退能换。但其实站在售后的角度来看啊，但虽然没有达到三包，那他能做的就是和您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因为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你就算退一辆或者退不了，换一辆新的，真给你换一辆，以后这东西你没搞明白，这个问题还是要出现的，因为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就是如此。 对，所以、
1: 啊、那我也怕就后面又出现这种情况了、啊、这样子。
0: 对嘛，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专业的角度把您所有的疑虑都打消。那我觉得蓝图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其实不难的，因为我们遇到很多这种场景下最终都能够沟通清楚的，而且给您一个使用建议，排除以后您在高速或者是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他们能做的、嗯、他做不了吗、嗯、他解释不了吗？
1: 他就是让你就继续开呗，然后
0: 你就是他没有什么解释，就是你我修好了你来吧，你有什么问题反正好了、嗯、是这种状态吗？
1: 反正修也没修那种，反正就是你这电池充满了然后你就继续开呗，这样子呗。
0: 你这样吧，我跟他聊吧好不好，你把你这个退换车的建议、哦、你诉求你给他放下，然后我帮您去跟他沟通、嗯、让他跟你解释清楚。没达到退换车就先不要去想当然，因为如果说你提出了这样的比较高的诉求，那最后可能作为厂家作为 4S 店他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和您分析，而且会把这个事情变得对你很不利，就本来他觉得没什么但实际变成了你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这就天儿没法聊了。嗯，当然了，蓝图汽车的售后你要非常非常详细的和车主沟通清楚，你不要跟他说你车好了你来吧，你要跟他说我们检查到了什么怎么检查的，来我们店里坐下来我们跟你好好聊一聊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这次我们做了哪些检查，查完之后以后出去你怎么使用就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来，蓝图汽车，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003970
0: 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事情您在听，我还需要重复吗先生？
2: 不用，这边需要跟您核实一下该用户车主手机号码。
0: 可以核实，待会儿核实行不行？因为我节目在直播，您就不要把他全号码的全部报出来，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反馈给您，您帮我记录清楚可以吗？
2: 可以
0: 啊，那您记录清楚，我不重复了。
2: 好的
0: 啊，因为我再重复就说太多遍了，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建议，那车主不合理的诉求虽然我劝过了，但是你们要用你们的专业技术和车主解释清楚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发生了。
2: 好的。
0: 哎，打消他的用车疑虑，然后这次做了哪些检查，帮他把问题处理好，他把代步车还回去，把自己的车踢走，该关怀关怀你们聊，但是退换车诉求达不到我也不支持啊，辛苦您记录好，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啊。因为很多朋友啊，在这个用新能源车也好，还是在使用这个新能源车其他的功能上面也好，会有一个盲区，你就是非常非常的去相信你仪表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的续航，但是它剩余的显示啊，它不准的，尤其是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朋友们，它真的不准的。你但凡你上点高速，你就不要把你的电量还保留到20%的区间去那样去开，你很容易因为它的计量偏差给你带来错误的信号，你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个服务区啊，你很有可能趴卧在路上。你之前我们上汽奥迪遇到多少位啊？它的使用建议是什么？你一周至少要充满电一次，充满电一次之后呢，不要立刻去用，要停放2到3小时，让它的电量趋于稳定的状态之下再去动他的车，这是他的特性。但很多车主提完车之后，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充满电，或者是尽可能的多充满电，充满电之后不要立刻去用，就很多朋友他不知道。那么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每回都相信他的剩余电量和剩余续航，然后还要在电量只有40%的情况下去跑一趟高速，然后最后停在路上，功率受限停在路上开不了了。那拖到店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比较重大的问题？对对，其实没有，人家把电充满放个半天，第二天来提照样是好的。我不觉得是消费者的问题，是商家在售卖车辆的过程当中没有把车辆的电池特性和使用方式说得非常清楚，让大家产生了盲区，这个是信息差。所以大家在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如果就是可以的话，尽可能的咱自己多学习好不好，就避免遇到这种场景，挺吓人的。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刘。
0: 刘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3: 上汽50的宝骏云海。
0: 宝骏云海，哎呦，好久没有听到宝骏了。宝骏云海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2024年10月31号买的。
0: 24年的10月31号，快2年了，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我在这个广西南宁的吴硕高速上开这个智驾，它撞墙。
0: 你在高速上开智驾撞墙？高速上怎么会有墙啊？撞什么了？
3: 就护栏嘛，护栏。
0: 你护栏是墙吗？那不是护栏吗？对吧？然后你怎么会撞上护栏的？怎么撞的呀？您说说啊。
3: 就我开了那个智驾嘛，它就已经接管了。接管了以后呢，它就自己向左变道，变道以后，正常来讲它应该沿着那个线的方向行驶，但是它并没有，就是沿着线的行驶，就还是继续往左，一直到撞上墙为止。
0: 你稍等啊，你在高速上开着智驾，你走着中间的车道还是最右啊？
3: 两车道，我在右车道
0: 啊，你在右侧车道啊，然后你向左变道，还是你向右开的好好的，他突然向左打，往左撞？
3: 嗯，因为我们的智驾有个习惯的，就是前方如果有汇入口的话，他会提前变道避开汇入口。
0: 嗯嗯 嗯, 嗯。
3: 就防止那个匝道临时出现车辆，
0: 明白，
3: 会撞上吗？
0: 就等于，
3: 然后他就
0: 你稍等 啊，就等于你在右侧车道往前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汇入口的，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辅助驾驶呢，帮助您向左，想要变一道，防止汇入口呢有一些突发情况。那么在他变一道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又往左打，直接撞护栏了。
3: 对，他一直变到左边，正常的时候他应该转向灯自己熄灭，然后就正常直行嘛。但是他并没有按照平常的这种驾驶来，而是就是直直的往墙上、往护栏上撞去了。
0: 你变到左边之后，左侧的前方还有车辆吗？
3: 没有车辆，整个高速当时
0: 前后是无车的状态，
3: 都是没有车辆的。
0: 好，明白。来，你有视频是吧？你把视频我看一下，你稍等啊。有视频最好啊，咱们看一眼，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为什么会撞向这个左侧的护栏？哦，确实。
5: 有态度，
6: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5: 有力度，
7: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5: 有角度，
6: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5: 有温度，
8: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出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气怎么着？
5: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晴空万里，这条高速上什么车都没有，两车道。然后开始变道，第一个道没动啊。哎，对啊，为什么呀？他这个当时啊，这个刘先生，你当时他、对，当时他打了一个左转向灯，对不对？然后开始往左变了一道，就变完一道之后，他还不是突然一直往左直直的撞，他是慢慢的往左贴，最后感觉是贴到那个护栏上面去的，对不对？
3: 对，但是您可以看得到，那个视频上有个蓝色小图标，那图标如果是蓝色的，就代表是智驾在接管
0: 啊。我知道，你一直亮着的，你没有接管，你也没有踩什么呀，你没碰，对吧？
3: 对，然后那个智驾也上面方向盘会有角度的，那角度是零，那说明我没有去动过方向
0: 盘。我知道，因为你上边的图标一直是蓝色，然后没有什么变化，你也没有操作，直到最后撞了的之后才会有其他灯跳出来，包括双闪。那你有问过吗？他为什么会这样变道啊？你有问过售后吗？怎么了？这车识别到什么了？
3: 嗯，售后就我回到南昌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到 4S 店去检测嘛。
0: 嗯，
3: 然后我是前两天6号去检测的。
0: 你说一下检测结果。
3: 他跟我讲，他说厂家没有责任，他说是这个我们智驾的话只是辅助驾驶。我说辅助驾驶是没有错，但是我是按照这个智驾的使用规则来使用它，而且前方不是说有复杂路况。
0: 刘先生，这样的就是
3: 雨天啊这种情况。
0: 哎，这样的啊，就是一般来说呢，遇到这个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问车主，我说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没有看？你为什么没有及时接管？其实这个场景呢，我也想问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及时的把它修正？但是我又不太想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这个事故发生的确实让人很难去接管。它是怎么样啊？它是正常的完成了一个车道的变化，然后你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我看视频啊，给你的感觉是它本来就还是要往前开的，
3: 正常的。
0: 对，它本来还是要往前开的，但是它突然慢慢往左斜。当你看到它往左斜的时候，你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办法去，就怎么说呢？它这个动作做得很轻微，你知道吗？

0: 没有刹住，还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这个东西突然带着你往上撞，根本来不及。所以你在没有人为接管或者是误操作或者是扭动方向盘给出力矩的情况下，它往左这样偏，厂家说是正常的。
1: 对，
0: 它什么，它因为你这个没有干扰的因素啊，比如说雨雾天气啊，灯光环境都非常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场景。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这个辅助驾驶是多花了将近20000块钱的，
0: 加装的。
1: 像大家理解的，就是复杂路况，像国道或者市区这种，如果出现问题了，或者说很复杂路况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我们驾驶员是有责任的。但是如果是在这种简单的路况都不能使用辅助驾驶的话，那我买这个辅助驾驶来多花这些钱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我是不认可厂家的说法的。
0: 有一层意义，就是要更加谨慎的使用啊，更加谨慎的使用。这次只能说给您上了一课，以后要更加的谨慎使用它。那现在就是你不认可厂家给出的说法，他们有没有跟你解释呀？为什么要撞向这个左侧的护栏啊？
1: 没有解释，就
0: 没解释，
1: 就是说不是他们的责任。
0: 那我们肯定是您的责任嘛，对不对？责任肯定是您的责任，它就是个交通事故。但是它为什么会撞向左侧护栏？他得跟你解释的。你是怎么了？比如你失灵了。你识别到了什么，或者是我动了都可以呀，咱俩聊聊呗，对不对？你现在什么要求啊，刘先生？
1: 我现在要求就是很简单，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我认为我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不是全部责任。那这个损，就车子造成的损失是由谁来承担？
0: 从交
1: 不是我全部承担。
0: 从交通事故的角度上来说，你就是全责方啊，你就是全责方。但是你和这台车之间，你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它让你产生了这样的事故？那这个是你和厂家之间的。但是关于理赔呢，正常理赔不影响的，因为你是全责方，这个你一定要理解。他们也没有说有给您智驾险啊？你当时买车时候有这个智驾险吗？城区或者是高速兜底的这种？没有吧，
1: 我们车是第一年有智驾险，后面是没有的。
0: 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在哪家店，你告诉我。
1: 我在南昌这个宝骏迎宾大道店。
0: 啊，南昌的迎宾大道店。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往左侧护栏上撞嘛，就这个场景你视频完整的记录下来了。他都没说给您看，给您读读后台数据，看看当时怎么了吗？识别到什么了吗？
1: 没有，就是售后的一个专员打电话过来跟我讲，他说这个车子智驾的话，他跟厂家沟通了很久。
0: 嗯，
1: 厂家说就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当时去店里面的话是反馈了很多问题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那个方向盘裂开了，然后还有3个车门都有裂痕。然后这个他们是承认了有质量问题，跟我更换。
0: 啊，这些都解决了，有裂痕的都给您修，是不是？然后你门怎么，你等一下，你门怎么，你换门呢还是换什么呀？
1: 就是门的那个，就是你从里面开关的那个地方嘛。
0: 啊，就塑料件那一块。
1: 啊，塑料件那一块全部都裂了嘛。
0: 我怎么会，2年的车怎么会全裂了呢？哎呀，但是他给你解决好了，是不是有方案，你是认可的，对不对？裂痕的。
1: 这个是认可的。然后右边的副驾驶车门是生锈了。就用的螺丝都是那种不是不锈钢的螺丝
0: 啊，就是，但他怎么给你解决呢？除锈？
1: 他就说更换嘛。那有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车厂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你就解决问题就行了嘛。
0: 啊，对，这个想法是对的。对，他只要能给您解决方案，
1: 我也不是说去讹人家厂家或
0: 方案认可就行。
1: 谁的问题谁承担？
0: 哎，没事，方案认可就行。那咱们来说没解决的就行了。来，这个宝骏是单独的客服中心吗？宝骏。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请问是宝骏客服中心还是50啊？
2: 我们这边是上汽通用50厂家客服。
0: 哎，上汽通用50客服中心。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1059。
0: 1059是吗？
2: 是的。
0: 哎，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刘先生这个问题，你们门店帮他向厂家反馈过，但是现在一直不知道原因。这个事儿您能了解到吗？您能看到吗？
2: 这个的话我目前根据用户的这一个手机号暂时没有核实到他反馈的一个情况，
0: 没核实到，
2: 会回电用户了解车子的情况之后办理相关反馈。
0: 哎，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今天第一次找你们，辛苦你们帮我们记录和反馈一下，因为我通过他给到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也非常笨。

0: 能理解他向左侧完成了成功的变道之后，为什么慢慢向左偏离，直到撞上去。就是站在车主的这个驾驶的视角上来看呢，觉得他是正常完成了变道了，为什么突然又往左撞，就是不能理解。但是现在从交通事故的角度分析，他一定车主是全责方，这个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但他想知道你为什么向左撞，怎么了，什么原因，在前后无障碍物无车辆的情况下，在没有雨雾天气干扰的情况下，在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场景的情况下，为什么你会往左撞，他想知道原因。那如果说确实是因为你们的功能上存在的一些，比如当时啊失灵啦，这当然举个例子啊，就不客观啊，就说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他出现这样的事故发生，那你们要和车主去沟通的。所以他想知道原因，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对你们有什么高要求，这个是最基本的诉求，就你要告诉我，车主花2万块钱功能买了你们辅助驾驶功能，你不能说因为这功能还没怎么好好用，你给他这个事故却产生了一两回了已经。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事儿，反馈完给你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之后呢，下午联系完车主啊，要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我们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是能够通过后台的数据拉出来比对出来，当时你们的辅助驾驶功能识别到了什么，还是说他人为有一些误操作？比如你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记录的不准确，你后台数据它有误操作，它人为接管了，是它自己扭动方向盘撞上去的也行，但你要给车主解释清楚原因，可以吗，女士？
1: 嗯，好的。
0: 哎，感谢您，
1: 相关反馈。
0: 哎，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您稍等啊。然后刘先生还在不在？刘先生啊，刘先生，哎，因为您之前呢没有找过厂家，您应该也没有提出你要看后台数据的这个诉求，对不对？
2: 没有，我找过厂家的，
0: 哎，
2: 他们那边我
0: 哦，你找过是吧？
2: 他们一直说我没有记录，我有这个通话录音的。
0: 你是找我们这个尾号17的手机号吗？
2: 我打的是400。
0: 啊，我知道，我说你找厂家的手机号是跟我们通话的这个手机号吗？
2: 您这边手机号是
0: 尾号是517。
2: 那不是。
0: 对，那不
2: 是。但是我打的是。
0: 啊，不找，没关系，没关系。这样的，之前我不想聊了，我想跟你说接下来的。我帮您反馈给厂家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你自己向他们提出，他们会给你回电话的啊，给你核实这个情况的，你自己要向他们提出你想看后台数据，这个不能我来帮你要，这是你的东西你知道吗？对，你提出，他们给你调数据的时候会让您签字授权的，授权完之后才会调取的，所以你得提，你不能你没提我提了，他们肯定不会给的，这我跟您说一下啊。你说
2: 4S 店那边跟我讲的是他们已经通过后台的技术员调过我这个智驾的数据了。
0: 嗯，然后呢数据给你了吗？
2: 没有。
0: 对啊，
2: 就是给我一个答复说智驾没有问题。
0: 对，他一定是看了什么说没问题的，但是不是没给你看吗？我的意思是你要要求你要看你的数据，看完之后你才能够相信他有问题，或者是推翻他没有问题吗？这个诉求，对，这个诉求你得提，不能我提，好不好啊，刘先生？来，评论区还有朋友说找我们反馈啊，什么时候能帮上忙是吧？点头像私信就可以了啊，点头像私信，受理完之后会和大家取得联系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就是我姓，就是林先生啊，就是林群女士，因为车子我是长安跨越星光。
0: 那不着急，不着急，您姓林是吧？
3: 啊，
0: 林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3: 我的是长安跨越星光 EV 啊。
0: 你是长安跨越星光 EV， 然后您不是车主啊？
3: 就是车主是我老婆的名字
0: 啊。没关系，车主是您爱人，没事的啊，林先生。然后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长安跨越星光啊？
3: 我是2025年10月份
0: 啊，
3: 十月份左右。
0: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3: 我是开着差不多快半年吧，开了10000公里，那个车辆在行驶途中突然失去动力，然后我就投诉嘛，在车质网投诉嘛，厂家他跟我维修嘛，我维修了之后他也没有写什么详细清单，什么都没有，他直接跟我检查自动熄火，然后换了电机，换了那个是什么棒，然后换了之后呢，然后就把车交给我了，然后换了什么东西，反正他很多东西都没写蛮很详细，然后第二次又出现的是行驶中突然失去动力，就差不多过了三个月吧，一开始6月份修的，6月份修的到9月份，三个月了。 三个月了，差不多考差不多五千公里。
0: 稍等，好，林先生，明白了啊，我来梳理一下，你看对不对啊？你开了半年左右，一万公里左右，行驶中失去动力，失去动力之后给您修了，修什么反正你也不知道，一顿修，修完之后又开了五千公里左右，是不是？又失去动力了。又失去动力后，这次怎么修的？
3: 那这次修了是换的那个控制器嘛？
0: 什么控制器啊？
3: 就是
0: 整车控制器。
3: 整车就更换了 VIU 整车控制器。
0: 然后呢还换什么呢？
3: 然后他也没说写什么原因，我反馈的原因是在行驶途中失去动力，我也录了视频。
0: 好，没事
3: 工程师看过了，
0: 没事，不着急，不着急，你稍等，那你这次整车控制器换完之后好了没？
3: 现在又没有坏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他还扣我车，我就报警，警察结果把车给我拿给我了
0: 啊。
3: 然后又然后我看
0: 林先生，不着急啊，你不要自顾自的说，你说太快了，我都没有听明白。我想知道你第二次换完整车控制器之后好。
3: 第二次你
0: 听我问完。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给你时间说，慌什么呀，林先生。
3: 这个坏了。
0: 林先生，你能不能不说？
3: 你说。
0: 你停止，你暂停，你听我说。你第二次整车控制器换完之后好了没？
3: 换好了就开了，他把车加油好了。
0: 好了，稍等，好，好了之后又开了多少公里开始坏的？
3: 我又开了他们测试开了100公里，我开了50公里。
0: 啊，然后呢？
3: 那天晚上又坏了，
0: 又坏了，好，
3: 又出现行驶途中突然失去动力。
0: 啊，好，明白，稍等啊，我一点一点理啊，来，那一次失去动力换了这个电机和换了什么泵你不知道，第二次开5000公里又失去动力换了整车控制器，然后他们试了五百公里，你试了只有到50公里是不是？
3: 他们试了接近100公里
0: 啊，100公里，你试了50公里，差不多，
3: 是吧？我动力出问题，
0: 然后又坏了，是不是？又失去动力了。
3: 又失去动力了。
0: 明白，稍等，不着急。然后我刚才听您说，他们把你车扣了，然后又报警了，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纠纷了？
3: 那是第二次维修，他要我签字，我说你这个清单上面什么都没写，是不是？然后你我说我不承认签字，你说你换发动机，你要把换发动机图片、视频、换的东西你要给我看，你什么都要给我看，你要把我说我在上面写了。你必须，我车子反馈问题是在行驶途中出来失去动力，你需要两次，你要把我的问题反馈上去打出来，然后盖个章签个名，是不是？你说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
0: 所以你现在，所以你现在的诉求就是，你觉得从维修第二次开始，他没有给你提供相应的维修清单、更换的零部件以及故障原因，并且签字盖章，所以你不认可，是不是？
3: 是啊，我不认可嘛，他就要扣我车嘛。我就报警嘛，警察结果来。
0: 因为你没有说签字确认提车，然后呢，然后他
3: 我是过来提车，他没反馈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行驶途中突然失去动力，他可能问题就好像没有问题，他也不写什么问题，他只检测自动熄火，然后检测灯光，检例行保养，搞这些，他是我的问题什么都不写了上去。
0: 他不是给你换整车？
3: 这个行驶途中
0: 他不是给你换整车控制器了吗？
3: 他是换是换呢？换了，这换了第一次、第二次，你要把我的问题写上去吗？
0: 明白了，你就这个事儿是吧？没别的啦。就这事儿。
3: 他现在换了第三次，他要修，我说不修了。我说你的问题，我说我不想修了。我说我的车因为我是自己个人用的，我是。
0: 你直说，你现在不想修了，你要干嘛？说，快说。
3: 我的想法就是跟我退车退款。
0: 那然后他怎么说？
3: 然后开始说只能维修。然后以后维修不行，然后昨天说只能维修，然后我在又投诉，在那个车主网又提交视频。
0: 现在
3: 说可以达到退款的条件，说要算什么折旧费啊？比如说我8300的折旧费，按照0.02%嘛，乘以0.02%，180天就是要折旧费，差不多3万块钱，要少29800嘛。
0: 对，然后呢？
3: 然后我说这个不同意，因为你的车是。
0: 哎呦，你林先生暂停啊，辛苦您暂停一下啊。说太快了，你很着急吗？对不对？慢慢说。你前面说的都不重要，你最后这一段才重要，就是你的车因为频繁的失去动力要熄火趴窝在路上的，所以你现在不想修了，他们同意给你退换了，但是你不想承担这个折旧，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3: 是啊，他就要得什么？
0: 你看这两句话不就说完了吗？你不要说前面的，前面的已经过去了，咱看现在的，因为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之前的事过去了啊。那你现在怎么样？你们算出来这个退换车的钱，你要承担3万块钱折旧吗？
3: 他按照他的账嘛，是要亏3万块钱，
0: 3万块钱左右的折旧。那你想承担多少？
3: 我的想法就是我买原车买过来是83000的，然后保险我自己费，因为我这个车总共花了9万。
0: 我不想听，你直接说你能够接受的折旧的范围是多少？
3: 我的折旧就是我买了多少钱？83000买的，你按照83000。
0: 不可能，不可能！那你这25年开到现在白开的？你白开的吗？
3: 因为这车是属于质量问题、啊。
0: 再怎么因为质量问题，你是不是开了？你开没开？你告诉我。
3: 我开了半年嘛。
0: 那不就完了吗？
3: 六个月吗？
0: 不是，你开了半年和六个月，直到你退车的这一刻再往前这段时间，这车都属于你。你用或不用那是你的事儿，你知道吗？你不能说因为坏了，我一分不少，我还要你把全款退给我，那合着你买这台车你不是来开的，你是来挣钱的，你能懂我意思吗？
3: 我亏了保险呢、啊，还其他东西，还有车的，我这购置税七十八了。
0: 车你在用啊？车你在用啊？
3: 但是我没有，反正我用了，对我安全有安全有隐患呐、啊。
0: 所以给你退呀、啊，所以不是给你退吗？你不能不花钱退呀、啊？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呢？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像你这么理想主义的话，那大家没有纠纷了，坏了给你退完了，原价退，对不对？我跟你讲啊，保险也好，购置税也好，包括折旧费也好，他们所围绕的都是从2025年到现在为止，这台车属于你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额外附加值，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承担的。另外呢，为什么算出来3万的折旧？因为三包法有使用的月数和这个使用的系数的一个计算公式，所以最后算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金额，所以我才问你那句，你能承担多少钱的折旧？为什么呢？比如说你想承担2万，他让你承担3万，那我出现的目的就是让你俩折中一下，尽可能的减少你的损失。但是你今天要是跟我说83000你1块钱不想承担的话，我告诉你，我什么忙都帮不了你。你听清楚没有？那你想想吧，你承担多少钱折旧？你想想吧，行不行？
3: 他的想法就是要我等星期一的过去跟他去谈嘛，去协商这个折旧问题嘛。
0: 我帮你聊一聊吧啊，咱俩不聊了啊，你想想吧，好不好？你去谈的时候你也想想。
3: 我肯定就要损失最少嘛，因为我本来就损失很大了。
0: 我
3: 买个车搞东西都
0: 我知道。我明白、心情都明白，但是就是我们从情感上去聊这个事永远是无解的，你不得讲道理嘛，对不对？你想想吧，行不行？你好好想想好不好？你想想吧。谁呀、完了都忘了这谁了，什么车？长安跨越星光，叫长安跨越是吧？长安跨越客服中心，喂，您好。
4: 你好，女士。
0: 你好，女士，你给我问一下您工号多少，或者怎么称呼您？
4: 10004。
0: 10004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
4: 你好。
0: 你们这个林先生也是够倒霉的，对吧？你这个车25年10月份刚买的，开到现在从半年的时间，频繁的熄火，频繁的爬坡，频繁的失去动力，你换谁都崩溃。所以我也能理解他刚刚对说了这么大一段。你们现在之前的我不想讨论了，现在是给他提出这个退换车的方案了，但是因为折旧费没有谈拢啊，所以两方僵在这儿。他这个原价退我已经跟他说了不可能，所以你们的这个折旧呢，根据三包计算出来，如果是3万块钱的话，跟车主去沟通一下，看看他心里的这个承受范围是多少，我也会劝他去好好思考一下的。双方把这个金额折中一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们算出来是3万，你们最后降让到25000、26000、27000，封顶28000，就是你们双方去折中一下，比如你们承担个保险的费用也行。因为为什么呢？归根到底这车还不是你们老坏吗？对不对？接下来是要修第3回了，而且你是一个这么主要的故障，在行驶过程当中会突然停下来的。所以这事儿呢，我做个和事佬，辛苦你们两方去沟通一下，反正车主也要进店谈的，高的诉求我帮你们劝下了，所以你帮我记录好这事儿可以吗？女士，你们厂家介入协调一下。
4: 可以的，因为我们厂家领导已经在介入处理了，并且是说目前还在协商当中
0: 啊。对，
4: 那么在10月14号的时候会有处理结果
0: 10月14号左右会有处理结果是不是？
4: 是，
0: 今天9号，行， 行，对，因为车主说下周一可能你们要进店谈，那你们好好谈，然后我也帮你们劝过他了，但我还是希望啊你们尽快能够达成一致。了解，对，你们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吧，有没有什么跟车主说的不一样的，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来跟车主沟通的都行，你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不可以？
4: 啊，可以的，
0: 哎，
4: 可以的，
0: 感谢您，您稍等，哎，好嘞，您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我不想问为什么失去动力了，为什么坏，为什么整车控制器要换了，为什么换了什么泵，换了什么电机，因为现在一切都围绕着退换车了，这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朋友们，咱捡最重要的说。还有吗？热线还有吗？啊，没了是吧？那也来不及了，最后三分钟，啊。原价车，有朋友问原价车、原价退车是怎么想的，是吧？嗯，就我接触到很多关于退换车诉求提出来之后，大家想的都是我要原价退，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想法很朴素，就是很直接。就觉得因为是你的质量问题所给我带来的故障导致我要退车，那么我要原价退。但是大家不能够把你使用的这段时间给它刨除掉，你开了你用了就会产生折旧，你使用了你就享受到了，你就要为你使用的这个行为去买单，所以它不能原价退。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原价退呢？就是你刚买的新车，三天呀，七天呀，三十天呀。所以我们的三包法规则当中都划分的非常详细，它涉及到哪些零部件，哪些使用周期，哪些维修次数，包括总的累计维修时长啊，所以大家不要去想当然。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想当然之后，大家把这个矛盾僵在这儿啊，就对自己来说是最不好的。因为你对于店来说多停一辆车放的，你对于厂家来说多一个案子没有销，那你对你自己来说你没车开，所以亏的还是自己，就不要想当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沟通能够把林先生的这个诉求给他放下，那也希望在10月14号的时候这个长安跨越啊能给人出一个好的方案啊。那行吧，评论区还有朋友在我看一下说什么啊，抖音是什么，怎么关注，点头像就可以关注了呀，点开我们的主页就可以关注了呀，对，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关注完之后呢有问题就可以点头像私信过来了，好不好啊。在浙江的朋友，浙江的朋友也可以的，可以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也可以的，虽然在合肥直播啊，但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的，把您的问题点击头像发送过来，也推荐大家加一下我们的粉丝团，因为加完粉丝团之后我就在群里边，然后我们可以互相艾特去聊天。那大家怎么加入粉丝团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这个关注完之后回复加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了。
5: 汽车三幺五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三幺五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3: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2: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3: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2: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3: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4: 新的起点，
2: 启幕精彩，
4: 启幕精彩。
5: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周杰伦因为出了一首歌叫做《不爱我就拉倒》，引起了最广泛的群嘲。有人说那个熟悉的忧郁轮、情绪轮再也不见了，它变成了胸肌轮、卖造轮。你可以说是他浮躁了，当然也可以说是自己老了。虽然有这么多对于新歌的质疑声，但是这首歌的确是在这些质疑声当中又火了一把。于是呢，就有博主在分析说，周杰伦之所以能够红20年，这一路走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呢？两大法宝，第一个是深度，第二个是细腻。所谓的深度呢，是能够吸引到年幼的我们，而细腻呢，则可以让你成年之后也能够回味无穷。周杰伦早期的情歌是治愈系的，代入感非常的强，像心情、像轨迹、像一路向北，都是年轻的暗恋时代不可以被忘记的旋律。年轻的周杰伦有很多开不了口的表白，做不完的作业，考不上的好学校，回不到的过去，每首歌都是少年人好像抱着泡面写出来的孤单的心事。后来周杰伦的日子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在牛仔很忙发行之后，歌曲整体的色调开始转暖，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歌里面有很多的欢声笑语。你原来喜欢的那个曾经有点失意的、曾经有点忧郁的、有点情绪化的周杰伦已经慢慢的消失了。所以我们说歌词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境的，毕竟周杰伦已人到中年，他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并且有两个孩子，如果他还一味的在写着青少年时候的歌，除了陌生或者没有代入感，应该不会有更好的结局。所以据说80后和90后嫌弃周杰伦的新歌有点土，但是00后却特别的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是不太看抖音的，但是我听说在抖音上面，这首叫做《不爱我就拉倒》的新歌已经被00后的朋友们疯狂的引用，因为它的旋律上脑，歌词也好记。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周杰伦好了，大概就是周杰伦中期的作品《浪漫》。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为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要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飘一堆。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还是我们节目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就在我们的身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的人一百种鲜活的人生。这个礼拜天，一年一度的合肥马拉松呢即将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的重点赛事，今年一共有25000个人参赛，但是报名人数接近120000，可见大家对于跑步这项运动的热爱。随着赛事的临近，全程运动的氛围也是越来越高涨。我今天在电梯里还听到同事们在讨论跑下一个全马的难度系数到底有多高，这些人他们的腿是怎么受得了的。确实，作为一个非专业的大众爱好者，跑下全马一定是要经过漫长的进阶的，而且也一定会伴随着运动伤痛。我自己呢，也是在一个跑步社团里，大家平时聊的最多的话题之一呢，就是跑伤了。其实不仅仅是跑步啊，只要你参与运动，就会有受伤的可能。轻微的可能会感到肌肉酸痛，那严重的就会韧带拉伤，甚至你不运动，就是平时的工作做家务，也会经常感到肩颈或者是腰部的疼痛。那今天呢，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运动康复专家，来和大家聊一聊运动康复科的那些事儿，给大家科普一下，怎样才能够拥有一个自由灵活且没有疼痛的身体。来正式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他叫王明，他是原国家马拉松队奥运会体能康复师，中国康复医学会体医融合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安徽省体重管理工作学组专家。他研究的领域是临床运动损伤的康复、体能训练和运动表现能力的提升、青少年体态健康和中老年慢性病的恢复等等前沿领域。这期节目呢，我本来预计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录完，但是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运动伤痛的话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一期节目根本聊不完，所以今天上午在录播室我们不知不觉就录了接近2个小时的素材。这一次的访谈呢，我会在周四和周五的2天的节目里连续播出，希望能够给你的日常和运动生活带来帮助。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那除了跑步，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其他的有氧运动啊。比如说在前两年疫情期间啊，大家都在跟着刘畊宏跳《本草纲目》，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身边真的有同学是跳《本草纲目》把腿跳折的。哎，其实我当时很不理解，就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跳个健身操能够把骨头给跳折，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也常见，前段时间运动会比较多，有个小孩也是，就跳高把脚踝那个小腿粉碎性骨折。当时我也研看了这个专题，就是像很多年轻人一动就骨折了。
0: 照理说他还没有到骨质疏松的年纪啊。
2: 但是第一个啊，他这个日常肯定不规律，运动的不规律，或者是基本就没运动过。现在还
0: 起猛了。
2: 对，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纸包骨。以前是纸包肌。现在肌肉越来越少，叫纸包骨。所以很多年轻人他这个一个是运动不规律，肌肉含量少。因为你肌肉含量少的话，对骨头的骨质的提高就不好，只有肌肉越来越好，骨质才越来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可能作息，这个日常生活饮食也不规律。很多现在年轻人就是奶茶
0: 熬夜，
2: 熬夜奶茶咖啡像茶呀咖啡呀，浓茶浓咖啡都是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所以不建议大家多喝。
2: 对，有很多就是一天3杯咖啡5杯咖啡。 然后我看着这个数据，我都很惊讶。因为我们那时候看骨质疏松的时候，一说浓咖啡，你想想，你喝一杯是不浓，你喝五杯，那五杯浓缩在一起都在你的身体里面，
0: 而且常年怎么喝？
2: 对，而且经常这样喝，所以说也是会引起它骨质的一个原因。
0: 那听起来还是中式健身比较安全。
2: 我还是建议大家是可以去练习的。不是说崇洋媚外啊，就是我们去用中式的健身，用西方的这个理念去练中式的健身，效果会非常好。因为中式健身第一个它运动幅度小，风险性，这个运动风险比较低。第二个呢，它这个气息和运动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三个再加上西方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理念，比如说这个针对一些肌肉力量，力量和这个功法和这个健身气功相融合，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0: 但是它的幅度太低了，强度太低了，它达不到我想暴汗的那种爽感。
2: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刚跟你讲第三点，就是西式的思维。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可以加一些弹力带，或者是加一些这个小的负荷，小的负荷片，或者是在远端加一些带负荷的呀。比如说你左右开弓的时候，左右开弓四射雕，你左右开弓的时候，你拉根弹力带，就像真正的拉弓射箭一样。这样的话，你直接就有这个负荷了，和自重的不一样。中式健身大多都是自重，我们从训练学角度，它叫自重。或者要自身的这种负荷，那你再加一些弹性的负荷，像弹力带就属于叫弹性的负荷，也可以
0: 增加一点点的力量，
2: 对，再增加一点点力量的负荷。
0: 这两年在网上又有一种古法健身也开始流行起来了，我们都知道道家在养生这块是顶流啊，我这两天也是跟着练了一下，我发现他的那个操啊，好像更多的是抡胳膊，腿部的动作非常少，360度的抡胳膊，抡完也很酸，
2: 这个也是博主的一种噱头。因为我看这些博主去做这些功法的时候，第一个，很简单，
0: 特别简单。
2: 对，第一个很简单，第二个他会给他一个名称，第三个呢是他很单一，其实是有一定功效的，但是不像那么的直观，所以大家要持续的练习，就是年限比较长，而且大家一定要丰富一点的练习。就练习要丰富，既有古法的这种健身，又有现代的这种健身相融合，融会贯通的去练，不是说我就练这一个动作我就能把身体练得有多好，或者是有很多就是点点赞收藏他也不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0: 其实从有效减肥的这个角度来说，身体也是需要你变换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刺激它，对吧，
2: 或者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点，我给大家延伸一下，就是叫运动零食，跟刚才你说的这个古法健身，比如抡胳膊呀，或者是做某一个动作，你把它变成那种运动零食，就是想起来了动一动，或者是你看看现在现在几点钟了啊，我稍微活动活动，包括你现在在听的时候，你做一些，比如说手指抓地，脚做个坐姿提踵，这都属于运动零食，就是大家您先动起来，然后再去体验运动之后的这种反馈和效果，而不是批判、学习、点赞，不练。
0: 我觉得还有一项咱们不能够漏掉，就是瑜伽和普拉提。这两年也是很多女孩都希望塑造自己的体态啊、体型啊，来做这样的运动项目。而且呢，这种项目呢，你做起来还很出片儿，拍照片还很好看，但它也是一个很容易受伤的项目，对吧？
2: 是的，像现在大家这个对于瑜伽也不是说就是女生专属，之前我也带过一些瑜伽的一些训练，我给他们起名有的是叫脊柱瑜伽、力量瑜伽，就是把一些运动的一些素质加到瑜伽里面，而不是单纯的就做只是做瑜伽体式的训练，就是我会加一些。或者是用，像很多瑜伽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哈他瑜伽，或者是艾扬格瑜伽，他们会加，或者是空中瑜伽，他会加一些辅助的，小器械或者小工具配合着，包括普拉提，普拉提对于塑形效果也非常好，包括深层核心，我那里也有核心这个普拉提训练的一些设备，因为普拉提它本身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就是有帮助的，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普拉提的追捧就是 漂亮练，就是运动，一分钟拍照，三十分钟，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运动，你要客观的去看，你练先练得好，再拍得好。你要是练得不够好，你去 P 来回 P 过来 P 过去，比如瘦腰啊，那你可以把腰练细一点，塑塑形，或者臀部啊，这个针对性的给大家练起来。你就省得屁的这个那么麻烦了。
0: 你那儿还有普拉提器械？
2: 因为普拉提本身它就是康复器械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康复器械。
0: 哦，它最开始就是为了美国
2: 二战
0: 后的士兵来做康复的。
2: 是的，
0: 我知道。那有没有消费者是到你那儿找私教去了？
2: 专门练普拉提也有啊，但是是极个别的。因为我们是训练的宗旨是让他能够恢复到一个很好的运动能力。如果说就是看他这个最终的初心嘛，他如果说只是过来训练普拉提，那就按照普拉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套餐来去给他设定。如果说是过来康复的话，他需要用到普拉提，我会给他设计到普拉提的训练动作。这样的是不一样的，单独的是单独的。加某一个板块是加某一个板块的。
0: 所以说你那个地方非常综合，又可以做康复，又可以做训练。
2: 不，这和我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是从业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也有11年，将近12年的这个经历了。也经历过各个运动的项目。以及这个专项。项目是带一些项目队。专项，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像，瑜伽呀，像普拉提呀，像这些，这个很有特点的项目，我也去练习过，也去给其他的教练做过培训。包括健身方面，包括像这个一些小工具。每一个这些专项里面，我们都会做深入的去研究，要不然你不可能讲在临床上用的那么的游刃有余。所以说运动康复你想学得好的话，需要非常非常深入。深入。
0: 那说完了有氧，接下来我们来说无氧。这两年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的审美好像有了变化？以前我们都觉得白瘦幼那样的女孩特别娇弱的很美啊，但是现在呢，好像大家都觉得那种气血充盈、肌肉饱满的女孩更有生命力了，所以很多女孩这两年也加入了举铁。在你的这个患者当中，女孩多吗？
2: 女孩也多。因为女生她第一个她容易受伤。她从生理结构上，第一个她肌力没有那么强。第二她身体的一些这个关节的结构，可能和男性比着也是更稍微会容易受损伤一些。
0: 我去年开始在网上跟费教练练力量训练的，它其实是很针对小白的。我也就是用一些哑铃啊，或者是壶铃啊，来做一些摇摆啊，或者是深蹲。我发现，即便我每一次只关注一个部位，我连续练了几天之后，还是很酸痛。
2: 这个
0: 是因为姿势不对，还是因为强度大，还是我本身的肌肉能力比较低？其实我的强度已经很低很低了。
2: 这个和您的恢复可能也有关系。可能您本身练完这个区域之后，它这个恢复的效率没那么高。练完之后它可能比较紧张。或者你平时的时候一些静态的一些姿态可能也会引起它的一些问题。当你第二次或者是多少次以后又去练习它，还是感觉到非常非常难受或者是不适感。那就说明您的这个训练和您的恢复或者是您训练时候的这个专项动作可能是有一定问题。
0: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非专业人士如果自己盲目练的话，很容易引起其他的肌肉代偿。比如我本来是想练出直角肩的，但是我发现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斜方肌起来了。
2: 因为直角肩它是肩关节，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三角肌。那如果说你把斜方肌练起来，那您这个动作的模式或者是你发力的时候这个身体的这个摆位，比如说您练这个平脚尖直角尖的时候，您的可能是会做这个飞鸟啊，或者是一些肩上推举啊，这些动作。那么你要考虑您这个是练单侧呀，还是练双侧一起练啊，是坐着练还是站着练，还是侧身着练，还是某一种体态去练，就是你身体有一个摆位，给这个三角肌一个叫孤立训练， 给他一个孤立的一个环境让他去练、
0: 嗯、
2: 而不是说你做个外抬的时候、
0: 嗯、
2: 又有耸肩又有这个外展这个肩关节，
0: 嗯，
2: 所以他这个功能就比较模糊了，这两块肌肉都练到了、
0: 哦、
2: 那到底是哪一个为主动肌你没有去设定好、
0: 嗯、还有是不是人身体左右它能够承担的力量不一样，比如我左边我去举3公斤的哑铃我觉得很轻松，但是右边我就发现举不起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啊、
2: 嗯，大多数就是您的惯用侧，
0: 嗯，
2: 或者是你本身身体它就不平衡，
0: 嗯，
2: 有很多时候它是出现一个比如说脊柱的轻微的侧弯，
0: 嗯，
2: 或者是本身它就有高低肩，
0: 嗯，
2: 哎，其实大多数就是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体态的问题，或者是你这个肌肉的惯用，你习惯用哪一侧，
0: 嗯，
2: 但我们练肯定是练平衡一些、
0: 嗯、
2: 特别是像很多单侧运动的，比如他喜欢打羽毛球、
0: 嗯、
2: 他这个右侧就是他惯用侧，比如说右侧他左侧肌力就很薄弱、
0: 嗯、
2: 两侧严重失衡、
0: 嗯、
2: 时间一长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2: 所以大家也要根据这些身体的一些体态性的问题、
0: 嗯、
2: 或者是训练当中比较明显的问题，你要咨询身边的这些有经验的，或者是咨询像我们这些运动做运动康复或者是与运动相关的这些教练也好、
0: 嗯、
2: 或者是运动康复师也好、
0: 嗯、
2: 去进行一个沟通交流。
0: 我在想就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结构是不是他本身他们的肌肉含量就高于女性，
2: 嗯，
0: 他们的能力也大于女性，
2: 这个是生理因素，
0: 嗯，
2: 因为男生他这个本身他是雄性动物，
0: 嗯，
2: 雄性动物本身他要比这个、
0: 嗯、
2: 这个他的力量本身就会足一些、
0: 嗯、
2: 而且他训练的时候、
0: 嗯、
2: 这种这个生理这个反应啊他会比较明显，
0: 嗯
2: 啊，而女性很多女性她就不敢练，她也不愿意练，她也不敢练、
0: 嗯
2: 啊，因为他害怕，有时候女生她练力量、
0: 嗯、
2: 她害怕她自己变成金刚芭比，
0: 嗯，
2: 其实大家可以
0: 放下
2: 心来啊，放下心来，因为女生她练力量她长肌肉的这个效率啊，
0: 嗯，
2: 第一个比较小，
0: 嗯
2: 啊，第二个她这个生理因素她长肌肉就慢、
0: 嗯、
2: 啊，是男生的1/20，
0: 哦，
2: 你看什么概念，所以想练成金刚芭比那真的要天赋了。
0: 这两年有一个网红叫卞瑞英很火
2: 啊，我也
0: 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强度啊，
2: 嗯，
0: 像他这样的运动员如果要练成这种身形，
2: 他们是竞技，
0: 嗯
2: 啊，竞技运动员，竞技运动员他们的背后的这个苦吃的苦啊，或者是训练的量啊、
0: 嗯、
2: 是远超乎大家的想象的，
0: 嗯，
2: 我上半年的时候也见过他一次，
0: 嗯，
2: 包括他训练这个长时间大强度的这种训练对于身体的这个负荷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身体肌肉量比较多、
0: 哦、
2: 对于身体是有一定负荷的。
0: 你说这种力量训练是能够延长人的寿命还是消耗人的寿命？我听一种中医的说法，说它过度的调用你的精气，它可能会让你事与愿违，你本来是想通过健身能够让自己的寿命更长一点，活得更久一点，但它有可能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理想化。
2: 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啊，
0: 嗯，
2: 也要因人而异。你看很多新闻的时候、
0: 嗯、
2: 有很多这个健美运动员出现猝死呀、
0: 嗯、
2: 出现这些问题、
0: 嗯、对对对，
2: 那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做健身做这个做中式健身的这些人就不会出现，只是说他没有被报道，
0: 嗯，
2: 没有被舆论去烘托出来，
0: 嗯，
2: 那我们就客观的去看，
0: 主要是中式健身出来的都是白须飘飘的老者的形象、
2: 嗯、
0: 显得很长寿，
2: 对，他本身出现的就是这种形象，
0: 嗯，
2: 所以大家也要客观的去看，嗯，就像我们刚才做这个运动损伤风险一样，
0: 嗯，
2: 它运动损伤风险，它高风险不见得它就会受伤，
0: 嗯，
2: 它低风险它不见得它就不受伤，
0: 嗯，
2: 那健身的人，他不是也是相似的道理吗？
0: 嗯，
2: 他不一定能够，他可能在这个，身体的体质本身就不好，他练他也很练的也比较缓慢，不是说就不行，他练的就会缓慢一些，啊，所以也要去练。但是具体练是适合静态性的、
0: 嗯、
2: 还是适合动态性的，动静相宜，
0: 嗯，
2: 身体才能康健，那所以说每一个人他适合的运动不一样、
0: 嗯、但无论你做什么样的运动都有受伤的危险。
2: 是的，就是一个是做好热身，
0: 嗯，
2: 就是热身是充分一些，
0: 嗯，
2: 你练哪里你就把哪里为主的综合的去热，
0: 嗯
2: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把动作要做标准一些，
0: 嗯，
2: 第三个就是强度，你要自己能够把控得住。
0: 但是强度这个东西，你看像做力量，教练一个人一个劲儿的跟你说要练到力竭，
2: 嗯，
0: 力竭这种尺度是很难把握的。
2: 嗯，这就是他想让你
0: 力竭，是不是就是我下一个就再也举不上去了？
2: 啊，是，对，就是这样理解的。
0: 嗯，
2: 啊，力竭就是你完完全全完不成这个动作了，
0: 练趴了。
2: 对，练趴了。
0: 嗯，
2: 所以我一般练，我不会练到这样的程度。
0: 嗯，
2: 就是在一定的能力，去尽可能的去挖掘这个能力，而不是玩命的那种。因为运动它是有技巧的，
0: 嗯，
2: 我们的目标也不是说，有需要那么大的一个强度去来支撑，
0: 嗯，
2: 它虽然讲需要去，提升自己的这个体能的平台，
0: 嗯，
2: 从现在这个平台起你要提升上来，
0: 嗯，
2: 那你就需要系统的训练，
0: 嗯，
2: 包括大家去运动的时候，你要去看第二天的反应，一定要看第二天的反应，
0: 嗯，
2: 因为力竭的时候，它会风险会非常非常高，
0: 哦。
2: 所以很多运动员包括教练也好，他们对于这个负荷的把控如果不够好就容易受伤，
0: 嗯，
2: 一受伤你不就前面不就耽误了吗？
0: 对，
2: 所以大家尽可能要控制着您的这个负荷量，
0: 嗯，
2: 那具体怎么控制那还是有经验的，因为每一天你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你今天心情好了你就多练一会儿呗，是吧，心情没那么好你就可能就做一些单一的，
0: 嗯，
2: 比如说做一些跑步啊或者骑行啊或者这些单一的动作，而不是练得很丰富，注意力需要非常集中。
0: 就我们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希望大家也能够松弛一点，对运动这个事情
2: 就是松弛一点放松一点，
0: 可是我看到网红搏击的身材我好羡慕啊，很想很快就达到那个状态，怎么办？
2: 嗯，那你就要集中一点，就是每一周或者每一天都规定好一些训练的内容，
0: 嗯，
2: 然后小周期到中周期，
0: 嗯，
2: 小周期就是你这个从比如说你这一周需要怎么练，到你这个月或者到你这个季度需要怎么练，如果说像你制定的那个目标啊，可能需要达到一个半年到一年左右，
0: 嗯，
2: 如果说你要三个月去练到那样的一个程度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不像减肥或者减重，它减重它你可能去出出汗它体重掉得很快，
0: 嗯，
2: 因为它掉的是水分，它反弹的也快，
0: 嗯，
2: 所以说训练也好减重也好，它都是需要长期的啊，长期的一个目标去设定，不是并不是快速，你越快速的话它反弹的越快，用理论去指导实践，用实践来验证理论，它是相互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你看到这个话题你就直接就确认这个话题，你可以去感受感受看看是不是这样的，那也不是说对号入座，它是一个整体性的。
0: 所以练背能防垮脸吗？
2: 练背或者您把这个话题讲再大一点，就是对健身，
0: 嗯，
2: 健身的话
0: 能够让脸更紧致吗？
2: 会让它更紧致，因为我们讲叫冻龄嘛，
0: 嗯，
2: 女性特别是女性女孩子这个要多练多健身，因为健身完之后我们身体的这个一个皮肤的弹性会变好，
0: 嗯，
2: 你这样去思考它就会
0: 让你年轻，
2: 对，会年轻，身体会变得紧致，皮肤有弹性，包括一些面部的这些肌肉它就会更有轮廓，更有轮廓，它是个整体性的，练背也好或者整体性的训练才能够提高我们的局部的这个更加精致，
0: 但是网上我们看到有一些练力量的博主他脸也垮得很厉害啊，显得很苍老，又那种对比图练前练后几年的他的这种反差，
2: 这就是他训练的节奏不够好，因为有很多博主他是就是突击性的，就突然性的去把身体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就像我们刚才讲快速减脂一样，快速减脂它减的不是脂，是快速减重，是我们的皮肤它就是皮下这个水分呐、或者是脂肪的快速的流失，或者还有肌肉，主要就是肌肉快速的流失，它又支撑不起来我们面部的这个轮廓了，所以脸就会变垮，之前我一个朋友也是每天都跑10公里，就又黑又瘦，面色又黄，皮肤又松垮，后来通过我给他一些建议之后，我说你这个有氧它的利和它的弊，我都给他分析了一下，我说你怎么去结合着综合的力量素质再到你跑步这个专项来相结合，他现在这个身材比例又好，状态又非常的饱满，每天都是动力满满的，而不是像之前每天都跑大量的这个跑量，白天有时候没有精神，就透支自己的身体了。但跑步你跑得过多，或者是你本身承载能力不够，那你就会有透支啊，就会影响当天的这个工作的状态， 当天的整个日常生活的状态就会受到影响。
0: 嗯，
2: 所以说跑步，既推崇大家，但是大家又用科学的视角来去看待自己的这个跑的这个跑量以及跑的这个反馈。
0: 嗯，
2: 有一个来回的一种反馈交流。
0: 嗯，我们聊的以上这些呢，都是针对于因为运动所导致的伤害，或者是因为运动所以要介入的这种康复的知识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说一说，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问王主任几个问题啊。就这两年很多女孩都很注意到自己的体态问题啊，开始了解到什么叫做头前倾，什么叫做圆肩驼背，什么叫做脊柱侧弯。但是其实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可能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是以前大家都不太重视这个，还是因为现代人的这些生活习惯导致了这些问题大量的发生啊？
2: 这个体态的问题，人类从整个的这个运动发展来看，现在的人身体的运动的能力啊，是没有以前好的。
0: 嗯，那以前都要在树林里面摘果子呀，天天爬高上低的，
2: 还要像做农活。他每天都在运动着，而且这些劳作的这些动作，他也会提高我们的体质，或者提高我们的骨质。那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那有的时候他本身的体质不够好，你体质，你的根基不够牢，就像一个小树苗一样，你的分叉很多，他就长不高，像现在年轻人，他出现这些体态的问题之后，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体质不好和固定动作，比如说每天伏案啊，或者玩游戏啊，固定的动作，而且不喜欢运动，没有一个运动的习惯，他就不想运动，那怎么办呢？那就给他被动的运动，
0: 比如说
2: 拉伸，现在有很多这个大城市有很多专门的拉伸馆，像我后期会单批这样的一个单把这块去批出来，但是。会针对一些针对的人群，拉伸它是被动的，就是你只需要坐着、躺着、站着，或者是某一个体态某一个姿态摆完之后，给你做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舒展，把这些紧张的肌肉这个张力给它调节平衡。
0: 你不拉伸，你不知道你哪块硬。
2: 是的，是的，一个是基础的拉伸，就是每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背呀、腰啊、胯呀，这是基础的拉伸，包括还有一些功能的拉伸，比如你喜欢游泳。就做游泳类似的拉伸，和
0: 它也是很细分的，
2: 对，很细很细。所以，针对这些他不想运动的，你有不运动的方法，包括被动的训练，比如说电刺激的一些训练，也能够让浑身暴汗，或者一些呼吸配合性的，呼吸配合着这个肌肉电刺激，让某块肌肉进行紧张放松，再配合拉伸，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我们办公室里的几个女同事都人到中年了吗？这两年我们有越来越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容易疲惫。如果没有运动习惯的，首先会想，要不然我到街边去按个摩，我去做个 SPA， 我去泡个澡，或者是我买一个按摩仪啊，在家里面热敷啊，拿个热敷包敷一敷啊。所以这两年按摩仪市场真的是太热了，
2: 对，特别火。
0: 我今年买了两个
2: 你这是被动的，
0: 被动的
2: 按摩仪也是一种被动的。
0: 你知道。

0: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的这个肩膀啊都痛到不行，要在床上用按摩仪先热敷或者是按摩个15分钟，我好像才能够舒缓起来。还有我现在天天早上有一个习惯，我就是要洗热水澡，我感觉用那个热水冲击我的这个肩部啊，好像才能活动开。
1: 嗯，我们中医里面五劳七伤里面就是叫久卧伤气，
0: 嗯，
1: 久坐伤肉，
0: 嗯，
1: 哎，你看又久躺又久坐，
0: 嗯，
1: 你的这个身体的体质肯定会有下降呀。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最近从今年开始这全民减重的3年，
0: 嗯，
1: 它不只是让大家去减体重这个数字，而是说身体健康的指数
0: 嗯
1: 要提高。
0: 嗯
1: 啊，那还有就是我们全民的这个寿命现在都一直在延长。
0: 嗯，
1: 那延长完之后这个寿命能否像您刚才说的，能否就每天是享受着生活，而不是说每天
0: 被疼痛折磨，
1: 无精打采，疼痛的这种折磨。所以我们需要提高身体的体质啊。
0: 嗯，
1: 你提高体质，我们可以像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可以先从中医的视角，比如说他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侧睡，还有就是晚上着凉，像现在这晚上比较冷了，晚上着凉，肩膀有时候不盖，长时间的这种慢性的这种问题的影响。就会导致你说的这种疼痛，拎啊提啊拉啊推啊，也可能会导致深层的小肌肉的一个损伤，特别是肩关节很容易受伤，肩袖肌群这些小肌肉，协调性的这些小肌肉很容易受伤。所以这个运动的时候也要去多注意啊。所以您这个疼它可能是运动损伤诱发，然后再加上日常的这些不良习惯综合导致的。
0: 刚才说到了买按摩仪，还有的比如说是贝贝佳、人体工学椅这类产品，建议买吗？
1: 其实这些它都是从这个外界辅助给你个力。比如你说的腰带是属于叫弹力的，它是有个弹力一个加压的，固定它一个支撑力，
0: 你就给腰部一个承托嘛。
1: 对，可以给它一个承托。包括人体工学椅最近也比较火，也有很多人问我说需不需要买一个。如果说你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问题的话，没必要买。你做一些肌肉力量或者是核心稳定，去就是我们遵从一个原则，就是像运动员也是，就是能少依赖就少依赖，因为你依赖就离不开了，越依赖就越依赖，他就离不开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我跟他讲退化嘛，退化，你从潜意识上都已经去往退化的那个方向去走了。那你主动性的去运动肯定越来越少，
0: 越不动就越不想动。
1: 对，越不动就越不想动，
0: 但是动起来又容易受伤，这怎么破？
1: 这个它并不是矛盾的。因为你只要你科学的动起来，人体会越来越强大的。因为人体的潜能是无限的，你要去开发它。
0: 贝贝佳这个东西我戴过一段时间，为什么我戴了之后觉得后背巨累？
1: 它是利用一个弹力的势能，给你往后去强烈的去搬。但是很多人他戴完之后，他只要一不戴，很快就恢复到以前的程度。这就是针对于体态恢复的一种立体性的。因为我们人体，你可以想想，你从足底到脚踝到膝盖到髋关节到腰，一节节往上走，它就像垒的积木一样。如果说你只在最上面这几个积木来回游走，那你根基一直没有动。包括你的呼吸控制一直没有去协调去控制，你这个底层基础不牢，你上层建筑肯定不稳。一般的贝贝佳他是根据一些青少年，他可能经常趴那伏案写作业，给他一个脊柱的一个伸展，脊柱伸展，肩胛骨外扩，这样的一个原理设计的原理。那你如果说你都在疼的话，你肯定是第一个肯定是先别戴，或者是给他调轻，调到无痛状态。如果他又疼又紧，你肯定是恶性循环的，他肯定更难受。
0: 是不是现在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脊柱侧弯的这种发病率也特别高？
1: 现在越来越高了，就是因为小朋友一个是学习压力大，作业多，这个问题是很深远的。第一个他体态上会有很直观的很明显的一个
0: 高低肩
1: 提刀背，身体明显的是这个畸形的这个体态。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我也遇到过很多这个非常明显的脊柱侧弯。然后做完手术之后整个身体都僵硬了。当然它一个体态的问题，第二个它影响您的这个人体的一些神经，你看脊柱啊，深层它是有脊髓神经。

0: 候或者坐姿的时候会很直观的，特别是夏天，
1: 嗯，
0: 因为冬天穿的厚，
1: 嗯，
0: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他小朋友那个家长给小朋友洗澡的时候，他就明显会发现脊柱是不平坦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小朋友做这个弯腰的时候，弯腰的时候，弯腰弓背的时候，明显就能看到有这个两侧腰背啊不平衡，或者是 S 弯，或者是 C 型，
1: 嗯，
0: 它就是有会很明显的。那怎么去区分它严重不严重？那就看它，一个是你直观上看，如果说很明显，那就严重了；如果是还不太明显，但是你弯腰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明显，那就是比较轻度的，就要好干预一些。
1: 嗯，
0: 太严重的话就要做手术了。所以说它分为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轻度、中度都可以用运动康复的方法来去干预，
1: 嗯，
0: 那到重度的话，那就可能需要手术的方法来干预了。
1: 我们也呼吁学校和全社会能够给孩子多一些运动的时间，少一些课业上的压力。
0: 对，之前说这个学生青少年学生的这个三座大山，
1: 嗯，
0: 近视、肥胖，
1: 嗯，
0: 下一个就是
1: 脊柱侧弯，天哪！
0: 所以这个脊柱侧弯影响他体态是很深远的，而且是很严重的。
1: 运动康复这门学科它能服务的真的是全年龄段的，
0: 包括我现在的每天也都在全年龄段进行服务和保障。
1: 未来可能这个行业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嘛。如果有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看到这个行业的红利期，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嗯，我的建议第一个要这个保持初心。我们进入这个行业里面，不是说去捞这个第一桶金。
1: 嗯，
0: 运动康复这个它是高专业、高技能的事，高技能的行业。
1: 嗯，
0: 它的学习周期非常的长。
1: 嗯，
0: 非常非常长。我也经常说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肯定就是个小学生也好，或者是叫一线工作者也好。那么现在年轻人有的他感觉他参加一个培训班，或者是这个专业刚毕业。或者是接触之后，他就直接，自己开一个，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样是，这个很短的，就是你去做这一个，你可能现在是开起来了，但是你真的能不能给他做好？你的初心是什么？你可以去自我反问一下。那么如果说你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初心，不被商业、不被资本所去束缚住，你才能干的时间长，才能得到大家的这种认可，当然也能实现人生的这种目标和价值，并不是说短暂的去获利，而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越老越吃香的那种，
1: 对，
0: 你需要有大量的这种临床经验和案例的积累，你才能把这个一线工作给做好。就像我老师，我的老师这个现在也是我们省内的最顶级的大咖啊，他也给我讲说，你要把一线的这个工作要做扎实、做牢、做稳，你才能去发展。
1: 运动康复的终极目标是让我们获得身体的自由。那么在你看来，一个真正自由的身体它应该是怎样的？
0: 这个也是我大学时期的一个座右铭，自律的话，你身体才能自由。我们每一位啊，你可以去感受自己的身体，你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十年前的你比着，或者是和你高中时候的你比着，有什么那个区别？那你能不能再重返那个时候呢？或者是靠近那个时候呢？我最近也在去这个自我去反问自己，就是如何让我的身体恢复更加好一点，或者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你就要自律，比如说我们的一天24个小时，这24个小时你能不能规律？这个每天的饮食能不能规律？运动能不能规律？等等等等等等，你都要去自律起来。那很多人讲啊，我不愿意自律。那你不愿意自律，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在卷呢？你卷到最后不还是卷身体吗？就像有一个行业里面，就是像那个这个相声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再过几年，他就是这些人就能支撑起这个行业了。他就是用他活到那就是讲白了一点，就是他活到那么长时间，他这个精力是不是就更多了？那你连活那么长时间你都活不了，你还怎么样去在一个行业里面去扎根啊？
1: 身体是人生的承重墙，
0: 承重墙。所以说刚才讲的比较这个俗一点，那么我们如果再升华一点，那你如果说没有身体的这个承载的话，你的人生的目标他没有办法去实现。
1: 对，
0: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刚去他有

0: 大概50岁左右，
1: 嗯，
0: 去出国去爬了两座雪山，50岁左右女性啊，爬了两座雪山，一般人她根本想都不敢想，但是这位姐姐呢，她系统的运动健身，在爬雪山之前还做了很多的攻略，还做了很多适应性的训练，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登山的训练，这个抗寒的训练，
1: 嗯，
0: 以及装备的准备，
1: 嗯，
0: 哎，那在50岁的年龄还能去爬两座雪山，
1: 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就能够享受更多，
0: 才能支撑起来，
1: 体验更多，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自律且自由啊，其自律才自由。
1: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至今未

0: 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4: 如何把握适度运动的度呢？很多人平时不运动，周末一次性足量运动，想要把一周的训练夺回来，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很多人晒微信运动，一味追求大运动量也是有害的。运动不是越多越好，度和量的把握很重要。每天应该适量运动，选择相对柔和的运动方式，一般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出出汗，把关节拉开即可。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对，周一到周五，没错，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芳》路方，
0: 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是周五啊，
2: 是啊，
0: 虽然才上两天班，但今天也是周五
2: 啊哈，
0: 所以我们的节目安排还是按照周五的节目安排来。
2: 是
0: 前半段跟大家聊话题，后半段跟大家唱看歌
2: 啊哈。
0: 这个、
2: 之所以刚才怡子一定要强调说我们周一到周五、啊、明天我们没有，
0: 别明天别在群里问这个问题
2: 啊，
0: 搞得好像我们对吧
2: 啊，
0: 对吧、啊、对吧，
2: 也行吧。好，今天要和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啊，你人缘怎么样？
0: 好尴尬的话题呀、
2: 啊、怎么了？你觉得
0: 好敏感的话题，
2: 自己的人缘怎么样？
0: 你自己觉得，
2: 你自己觉得，我们不要别人觉得啊、嗯、就你自己，
0: 因为 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判断，
2: 对别人，
0: 但也有可能是自己的滤镜哈。你觉得你人缘超好，虽然让在舔人家背后里蛐蛐里，
2: 你讲这个是不是我啊？
0: 你看你这个人就有点多心，
2: 我就喜欢代入啊。
0: 好了，今天说的人缘
2: 啊，
0: 嗯，就是讲自己人缘怎么样。
2: 对，你觉得自己的人缘怎么样？好、嗯，今天就是来聊这个。另外，在六点钟之后，刚才也说到了啊，我们今天的新花 KTV 呢，
0: 嗯，
2: 正式开始营业了。
0: 对，我们已经有几两周了吧？
2: 两周了，
0: 嗯。
2: 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私发给大胖。怎么私发给大胖呢？
0: 啊，怎么私发呢？
2: 啊，那你就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嗯，
2: 当然啊，你也可以就私信给我你唱歌的那些歌曲链接啊，或者是音频软件啊、音频文件呢、啊，都可以发给我了。
0: 对，你下载好的就是那个，或者是链接都可以。
2: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这个方式方法如此的多样化呢？
2: 为什么呢？
0: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来参与，因为毕竟我们一周才唱一次，而且已经有两周没唱了，对不对？
2: 嗯，然后他们好不好，然后他们就是不来，是吧？
0: 就人缘就有点
2: 对，我们人缘确实不好像不是特别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啊今天这个话题啊，你觉得
2: 你的人缘怎么样？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2: 大家都知道，我们主持人、编辑、记者都是靠一张嘴来吃饭。
0: 嗯，
2: 说好听点呢，就是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可是每次开会前，哎，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前台的小妹妹穿西服很漂亮。
5: 哎，什么意思啊，大胖？你是说我们穿西装就不漂亮了？
2: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呢，那个女生穿西装呢，就显得比较飒爽啊，好看。
6: 哟，这么说，我们男人穿西装就平庸无聊没品位了呗？
2: 啊，不是不是，我觉得男人穿西装也是超帅的啊。
7: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今天没穿西装丑呗？
2: 不，你们真的是想多了，我就是觉得前台的小姑娘啊，今天打扮的挺好看的啊。
5: 嘿，按你这说的，女生的外表重要吗？对女生的外表指指点点，就是对我们女性的不尊重啊。
2: 哎，不是不是不是，女生的这个内在美呢，当然也重要了啊。我最看重这个内在美啊，内在美。
6: 哟，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单位只要内在美就行了，工作能力不重要吗？
2: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女生的工作能力当然更重要了啊。
5: 哟，再按照您这个意思，没工作的家庭主妇都应该去死吗？
2: 不不不不不不，这个女生选择家庭当然也很好，不管是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都是每个人的自由，好吧？
7: 那你说我们男人必须得选择事业了？
2: 男人当然也可以选择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很好啊。
6: 什么热炕头啊？我家就没有热炕头，就不好了吗？你歧视我不是东北人是吧？
2: 好好好好，各位就当我嘴抽啊吧，就当我今天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
5: 哟，您说过去就过去啊，什么都是你说的算是吗？
6: 就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附和你吗？哎，你别不说话呀，搞得好像谁欺负你似的。
2: 我们好像只有开会前，没有开会中和开会后，这就是广电十八楼的生活。来自孙楠的缘分天空。

0: 就是说，大家只要有朋友、有认识的人，那都是缘分。
1: 嗯，
0: 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结交，所有的人，
1: 是，
0: 然后进而。

0: 反思一下自己人缘为什么这么差，是吧？嗯，
1: 我们的人缘
0: 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人缘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1: 是，
0: 就是你们敢不敢来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冒险？
1: 什么大冒险？
0: 比如说我认为我的人缘很好
1: 啊，
0: 然后我派你去调查一下，大家认为我人缘是不是真的很好。
1: 那我现在是要等人家来给我们私信吗？
0: 这样我就觉得就挺好。哎，因为你有的时候自己会对自己有滤镜，会自动就是过滤掉自己性格当中的弱点或者不足的地方
1: 啊，
0: 对吧？比如你就会觉得自己人缘很好，对不对？
1: 没有没有，我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缘不是特别好。
0: 哦，
1: 其实也没有了，人缘还行。
0: 你说你的。嗯，
1: 我觉得我
0: 从哪儿判断出来你的人缘还行？
1: 就需要代班呐、啊，或者是需要，
0: 但都能想起你是吧？
1: 这种算人缘好吗？
0: 难道不应该是你需要代班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啊，我来帮你带。
1: 我要代班的时候没人帮我带，
0: 是吧？
1: 不都是这样吗？我要代班的时候哪来的人帮我带？
0: 啊、哦，
1: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缘是还可以的，就大家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啊，你这么一讲，我又突然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好，做什么事情好像你们都能想到我。对吧？
0: 做什么事情都能想到你。你说的这个事情指的是工作上的事情还是吃喝玩乐之类的事情？
1: 吃喝玩乐你们没想过我。
0: 那你这不说证明你的人缘不好吗？比如说我人缘好是因为大家有好的东西吃的玩的
1: 都能想到、
0: 这个、玩，对，能想到我、
1: 啊、
0: 但是就是工作呢，就哎呀不要麻烦他了吧，他已经那么辛苦了，应该这样才叫人缘好吧。
1: 对不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人缘应该不是很好。
0: 所以看你怎么去判断，对不对？但是这只人缘这个东西，除了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在亲戚之间算不算人缘？
1: 亲戚之间也算，
0: 也算是吧、嗯。
1: 你能够把一个大家族的关系把它弄得更加的和睦一些，
0: 嗯，
1: 这怎么不算是一种人缘呢？
0: 你要这样
1: 说的话，这个不就算情商吗？
0: 对啊，那你情商高低，
1: 你这个算情商，
0: 情商高低、
1: 啊、
0: 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跟你人缘肯定有关系。
1: 哦，
0: 对吧？你会做人，人缘不就好吗？不会做人。你说你天天拉个脸，到哪都一副苦歪歪的样子，谁愿意跟你人缘好啊？
1: 嗯，
0: 对吧？
1: 讲
0: 好，你现在人缘给自己打1到100分，你打多少分？
1: 10分，
0: 这么低吗？
1: 啊、哦，因为确实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想首先想到了我。
0: 有工作的上的事情，首先想到你，其实也是说明对你比较放心嘛，
1: 信赖。
0: 哎，对
1: 啊，认可。
0: 对，所以我觉得10分太低了，你肯定是60分以上
1: 啊、哦。
0: 嗯，
1: 那61。
0: 谦虚了，谦虚了。
1: 那你讲啊，
0: 62吧，行了吧，可以了吧？你天天对自己的，
1: 快问我，快问我，
0: 快你说，
1: 快问我，
0: 那我嘞，
1: 快问我你的呢？快问我，快问我。
0: 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你有的时候有点过于
1: 谦虚了，
0: 谦虚了。对，就是没必要。人啊，对自己的评价还是要客观一点，对吧？其实。我们单位就
1: 快问我、啊、
0: 从我们单位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讲，大家大部分的人都还挺喜欢你的
1: 啊、哦。
0: 嗯，
1: 好，
0: 因为你长了一个很有亲和力的外形，
1: 就像你昨天在我的朋友圈下面留言说，跟个大儿子一样的是吧？你什么叫这种外形？这种外形，这个我感觉你在职场霸凌，你这哪是这什么外形？
0: 然后他们真的有人在问，为什么是他儿子？
1: 对呀。对啊，
0: 我想表达的是，我跟大胖说话就像跟儿子说话一样，要不就听不见，要不就没有反应，要不就跟我问我凭什么，就这三个回答。
1: 你儿子也是这样的是吧？凭什么？
0: 凭什么？
1: 他跟你讲凭什么的次数比较多吗？
0: 对对对，
1: 啊，
0: 跟你一样多。
1: 行吧。
0: 好好，就大胖，我觉得人缘能打个85分吧。
1: 啊，
0: 还行吧。
1: 快问我，快问我。
0: 我呢？
1: 90。
0: 那我呢？90分是吧？
1: 90。
0: 啊、嗯，这个90分体现在哪里？你赶紧夸我快！
1: 就你的那张小嘴啊，巴巴的，都太会说了。
0: 哦，
1: 真的。
0: 我能把很多人都哄高兴了。
1: 对，
0: 如果我愿意的话。
1: 哎，就但你愿意的这个次数呢，也不是特别多，但为数几次不多的情况下呢，对方又很开心。嗯，
0: 你每次我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都会内心都会想，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是吧？
1: 对，你在哪里修炼的？
0: 底线在哪里？
1: 对，这
0: 我这个人
1: 毫无底线。
0: 确实啊，就是可能不懂我的人会以为我在溜须拍马
1: 啊，
0: 其实我有的时候
1: 就是在溜须拍马。
0: 其实我有的时候怼起人来也很厉害
1: 啊，
0: 就是我讲话是不分就是对方的什么身份啊什么各方面，就是比较嘴巴比脑子快。那么嘴巴比脑子快这种情况下呢，它有可能是灵光乍现，但也有可能是致命一击，你懂吗？
1: 嗯，
0: 就有可能也会对给对方造成很坏的印象，很坏的印象。对，不过说人缘的话，我自认为还行。我从哪儿判断出来的呢？我的家族里面的，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的表哥、堂哥，他们娶媳妇儿之后，就是这些新媳妇儿跟家族不是比较有隔阂吗？
1: 啊，
0: 你懂吧？
1: 你可以把他们全部把他搞成一家人。
0: 但是我一定是他们认识的且认可的第一个人。
1: 哦，认识。
0: 我有好几个嫂子都是这样的。
1: 我跟你讲，家里面要不是有长姨在，我这个婚就跟你立定了。
0: 那倒也没有到这个高
1: 度。我就这么跟你讲，我就跟你立定了。
0: 没有，
1: 要不是因为长姨劝我。
0: 那倒也没有到这么高级的地步，就是他们会觉得啊，就是我说点话劝劝他们，他们还能听一听，大概就是。
1: 其他人讲话他们都不听吗？
0: 闭嘴。这个，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因为我跟他们的年龄差不多，然后立场也差不多，对吧？一个女性，嫁给了她的老公，然后她跟这个家族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的，在这个时候就看大家怎么相处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度还是很难拿捏的。所以我几个嫂子对我评价都还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在一起玩，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还行，还可以，人缘这块。然后同事之间就别说了，他们有好吃的都会想到我。
1: 你前两天你跟我讲的不是我去给你偷点东西来吃吗？
0: 对啊，那我有好吃的也想到你啊，对不对？
1: 那你不是跟我讲那玩意儿是你偷的吗？
0: 是，就偷的。
1: 你在哪里偷的？
0: 那你偷东西不是，你这个别人听了会觉得有点
1: 双引号的偷。
0: 对，双引号的偷，
1: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呢放在别人的
0: 办公室
1: 里面，
0: 然后叫我去吃。
1: 对，他就到别人的办公室里面去串个门。
0: 嗯，
1: 串个门以后呢就看到那边有什么，
0: 有好吃的快过来。
1: 哎，有什么呢？他就点什么。他就拿什么。
0: 好像也不太对，有什么就拿什么。还有你要从细节上考虑你的人缘。还有什么
1: 细节上考虑啊？
0: 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1: 愿不愿意借钱吧？
0: 愿不愿意跟你谈心，吐露一些，
1: 真心话？
0: 哎，对，
1: 大冒险，
0: 而不是表面上的嘻嘻哈哈
1: 啊。
0: 你有跟你吐露真心的人吗？就同事当中，
1: 小五哥吧。
0: 哦，对对，小五哥。
1: 但我们每一次聊的这个所谓的吐真心的内容呢，
0: 都不太好讲，是吧？
1: 确实不太。
0: 哦，这就是我经常跟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又怎么了？
0: 你看，你跟我都不吐露真心，我跟你聊很多那个什么的时候，你都不愿意说真话，说明你
1: 什么？我没有说真话，
0: 那就说明小五哥没有跟你掏心窝子。
1: 小五哥又跟你说什么了？
0: 哦，我懂。小五哥很难跟别人，就是去看一个很难跟人说掏心窝子的话。你那种动不动喝了二两，就跟你我跟你讲心里话的那种人不算。就是很少讲心里话的人愿意跟你讲心里话，你这算是人缘很好
1: 哦，
0: 对吧？
1: 那我没有，我这边没有说很少愿意讲心里话的人，然后找突然一下过来找我讲心里话，没有。史维老师就起码他就没有找我去讲过心里话。感觉史维老师每一次都是跟你们这些大姐姐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讲的会更多一点。
0: 因为史维老师唯一想问你的心里话就是你怎么会有历任女朋友的？
1: 他没有问过这种问题吧？
0: 好，收啊！不要把我们办公室的话讲得太那个。今天说的是人缘的问题，大家怎么判断？觉得自己人缘怎么样？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就你现在打电话喊人出来喝酒，可能喊到人，这个也算。
0: 哦，也算是吧。
1: 对，
0: 那我喊不到，我一个人喊
1: 不
0: 到。
1: 你
0: 不
1: 喝酒，
0: 我一个人都喊不到。
1: 那你这样就不讲喝酒的事情，就你现在那个。打电话喊人出来吃饭，能不能喊到人？
0: 我很少喊人吃饭。
1: 刚才给你打人缘分打95、90啊，
0: 是你的错，
1: 这感觉有点高了。
0: 我确实很少请人吃饭，哎，这个点我承认，我都是吃别人的。 哦，我给朋友当中树立了一个嘴馋的形象，是不是也还挺不好的？
1: 没事，
0: 我人缘是这样，大家都保持着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但你说那种特别掏心窝子的
1: 没有。
0: 嗯，
1: 你也不愿意跟我掏心窝。
0: 不太多，应该这样说好吧，这样可以吗？
1: 行吧。
0: 嗯，我们只是自测啊，就是见过我们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我们人缘怎么样，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各位啊，你觉得你自己人缘怎么样？怎么判断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林志炫的大人物。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1: 哎呀，什么奖啊？
2: 一台车呀！
4: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2: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1: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2: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1: 哦，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2: 好嘞，那我先走啦。
1: 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2: 啊，购物车。嗯。
1: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2: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2: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4: 好的，小美，我走了。
2: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4: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2: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5: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说人缘，你觉得你自己人缘怎么样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就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观点啦。
1: 说说你的人缘怎么样，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反省啊，也不是反省吧，就自己的感受好不好。
1: 那个明月赵沟渠说，我愚钝得很，按着对我坏对我好，我一时看不出来，分辨不出我的人缘是好是不好。就目前我个人觉得人缘一般般吧。
0: 嗯，
1: 就按着对我好或者是对我不好，我确实看不出来。
0: 我也看不出来什么叫按着对你好，你对我好就对我好，对我不好就对我不好。为什么要按我？有这么大价值吗？还值得你暗暗的伤害我？
1: 就可能我不知道你目前做这个事情是保护我呢还是在伤害我。
0: 哦，无法判断啊，那可能，那我也无法判断。嗯，比如说大胖天天弄好吃的，你说这是在伤害我，这是还是在保护我，对不对？肯定
1: 保护你。
0: MW 说，我人缘挺好的，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爱和我玩，上班了依然如此。朋友说，如果聚会我没去，他们在一起都感觉没啥意思，就等着有时间大家一起聚呢。那你大胖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不也是那个聚会当中的气氛担当吗？现在不了是吧？
1: 啊，
0: 橘子说刚上班那会儿人缘不错，大家都挺喜欢我的，觉得我踏实肯干。后来越来越不流行踏实肯干了，现在和同事的关系就是淡如水了，社会上的朋友也渐渐疏远，倒是落个清静自在。只是同学还有之前的球队朋友，偶尔过年会相互的微信拜年。
2: 六爻讲，人缘超好的，而且遇到的朋友也很好啊，我感觉很幸福，基本上没有接收到过来接收到过来自别人的恶意。
0: 没有接收到过还是没有感受到过，这是两码事儿。
2: 就可能人家有恶意，你只是没有感受到。
0: 但是这个钝感力也挺好的，
2: 哎，
0: 对吧？你有恶意，我没感受到，
2: 那
0: 对
2: 我
0: 来说
2: 就
0: 没有什么任何伤害，对不对？
2: 你有一种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感觉。
0: 对 ，Sunshine 说还可以吧。就拿今天中午来说，饭后同事们投喂的猕猴桃、苹果、瓜子、桃花酥、面包脆等等等等等等，你还上班吗？一下午这些东西吃不完吧？他说我把我的零食也都分享给他们了。双云说人缘啊是很遥远的词汇了，同事都是真心换真心。在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人缘很好，那个时候只要阳光开朗你的人缘不会差。工作之后啥叫人缘好呢？当前都是好同事，背后一块蛐蛐人，然后和别人一块蛐蛐他。一个办公室八个人，然后七个群是吧？
1: 八个，也是。当然这边也有朋友，我给你匿个名啊，给自己打51分吧。
0: 啊，
1: 主要是口无遮拦，情商低，容易得罪人。
0: 嗯，
1: 但是呢，自己又有点工作技能，所以经常有人找我帮忙，但我的嘴臭，好像又把好人缘给浪费了。哦，但这个确实跟我很像。
0: 我也在说，就好像在说你。
1: 一直马上就要讲到了，这个不就是大胖吗？就是人家喊我，就是，
0: 他有一技之长，而且他这个一技之长，目前为止呢，确实是处在一个比较顶流的状态下，就在我们单位啊。然后呢，所以大家知道有这个一技之长的时候，遇到事情都会去拖他。

0: 不是说的有点太逼真了一点
1: 你跟我讲一下刚才是哪一个是用那种用刚才你的那种
0: 语气
1: 在说大胖的这种
0: 茉莉说总体人缘挺好的，但是我的工作或者学习环境遇到的比较傲慢的领导或者老师，我就人缘不太好了，因为我比较大大咧咧，容易得罪他们，他们看我不顺眼，我就比较自闭，不愿意来往，边缘性的存在，孤独着。如果领导或者老师比较宽和，我就很自在，乐于社交，大家都会比较喜欢我。就是如果你遇到的一位领导或者是一位老师，就是相对来讲他的可以说社会地位比你高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他要端架子，你就要敬而远之，你就会对他敬而远之，对吧？不想接受这种压力，这个我能理解。
1: 不加糖说客观来说，我的人缘不算炸裂的那种，走到哪里都万众瞩目，但是胜在相处舒服。我不是主动社交型，也不会刻意的去讨好谁，也不爱参加一堆没有必要的饭局聚会。平时呢话不多，朋友遇到难处找我帮忙呢，只要力所能及，我都会上心对待。身边留下来的呢都是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平时不天天聊天，但是有事开口一定是靠谱。职场上和同事保持礼貌合适的距离，没有什么矛盾纠纷，也不会天天勾心斗角。我一直觉得人缘好不好不在于你的好友列表里面有多少人，而是在你落魄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愿意站在你的身边。热闹它只是暂时的，长久舒服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假的，
0: 你落魄的时候为什么要求别人站在你身边？
1: 就雪中送炭嘛。
0: 这其实也是个问题。大家都不容易。
1: 凭什么你就要让我？
0: 你落魄了，我还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那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这是不是这个问题？
1: 等我好了以后，
0: 谁都愿意
1: 等我起来了。
0: 不是，谁都愿意跟一个积极向上，就是不那么丧，相处比较轻松的人在一起啊。你跟你相处都有心理压力，我本来心理压力就大，我还要跟你在一块儿，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也是有点强人所难？
1: 是吧？
0: 他群友们都在提到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交新朋友很难。
1: 对，
0: 这确实是这样。
1: 我上一次交新朋友应该还是在群友的聚会上面吧？
0: 对、啊，我也是，我没有交过什么新的朋友，而且就是加了微信也不算就是新朋友了吧？都没有沟通，
1: 不算就没有沟通。
0: 对。你得加了微信之后之间还有一些新的沟通，这算是
1: 就你们有继续有沟通，
0: 对，算是朋友。对，随风说，说实话我不是那种特别会讨好别人的，玩心眼呢也玩不明白，身边留下的基本上都是老实巴交的朋友，相处起来不需要猜来猜去，人缘不算特别好但也不差，有时候有些朋友是真的能处，虽然不是天天黏在一起，但关键时候还是靠得住。朋友这事儿不用太刻意，合得来也行，合得来就处一下，合不来就不强求。包莹说，我觉得自己人缘不算那种到处都吃得开，所有人都喜欢的类型，但整体还算不错。我不太擅长刻意去维系很多泛泛之交，也不会为了讨好别人勉强自己，对待身边的人基本上都是真诚为主，和我合得来的朋友相处起来比较轻松，遇到事情我也愿意靠谱的搭把手，如果三观和想法差别比较大，我也不会强行拉近关系，保持尊重，保持距离就好。如果你想要加长版，我也可以。什么玩意儿？
1: 旭旭说，以前我是觉得我自己的人缘很差的，特别害怕别人不喜欢我。上学的时候呢，我就拼命的想迎合大家的喜好，别人说什么呢我都会去附和，对，生怕被孤立。后来长大以后发现呢，就像年轻时候的这种讨好啊，换来的不是真心的朋友。你刻意去融入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只会让你自己活得很累。所以现在就好了，我就不会勉强自己去迎合所有人啊，合得来就合呗，合不来那就歇呗。
0: 文杰说，人缘自认还是可以的，现在玩的最好的是高中时期的同学，十几个人分两波，每年五一十一过年会相聚，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反正就是 happy。
1: ending。
0: 再有呢，就是合肥的这波同学朋友不定期的相聚，再有呢，就是原。

0: 现在同事基本上一年聚一次，你看你还有好多波朋友，好多就是互相之间是就是怎么说没有交集的朋友，你这个就很厉害了，对吧？你说明你的朋友圈还是很大的。
1: 嗯，
0: 我像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固定在同事这一块了。嗯，
2: 我觉得职场上最悲惨的遭遇就是遇到了让人无语的老板加马屁金同事。
3: 哎，大鹏，这个案子周末前做好给我啊。
4: 周末前，那就是这周结束之前喽。哎，那我周日下午给他好了。
3: 好的，老板。哎，大胖啊，今天都周四了，你这案子怎么还没给我？
2: 老板，你不是说周末前吗？
5: 大胖，你这个理解能力有问题啊！老板说周末前，那就是过周末之前，就是周五啊，那还要给老板留一个预审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呢，你最迟周四就应该给到老板了。
4: 哦，这样吗？
3: 这个案子啊，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哎，大胖啊，
2: 我觉得最好呢，把 A 和 B 的位置啊互换一下哈。
3: 嗯，微微，
5: 老板，您刚才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把 B 和 A 的位置互换一下就更完美了。
3: 嗯，说的不错不错啊。
2: 哎，他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老板？
3: 这个周末啊，谁想跟我一起去玩王者荣耀？我们一起来组队荣耀吧。
6: 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周末我还约了小美呢。
5: 老板打得这么烂，真不想跟他组队。
2: 老板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周末呢，我妈她
3: 是你妈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哎，老板啊，我觉得大胖啊是不想跟您组队，就不要勉强他了，毕竟要心甘情愿才能够 We are family 的效果，对不对？不如我们就改期吧。
3: 哦，这样啊，那好吧，燕大胖，这次我是记下了啊。
4: 微微啊，你这个马屁精，你自己也不想跟老板组队的。
5: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打我呀。
4: 哼，赶紧上线，看我打死你。
5: 来就来，谁怕谁啊。
7: 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啊。
1: 来自张晋、蔡少芬和
8: 这是什么刀背
1: 高汉女的，我是来揍你的。

0: 知道大家都没听懂。
1: 你这个不是在有一段时间，这个是什么？
0: 披荆斩棘的哥哥，
1: 就是什么？我是揍你，大伙都来了，就一起上吧。
0: 啊，
1: 是蔡少芬的这一段比较出圈。大碗刚好茶微凉，我不当英雄，我只是要来揍你呀。
0: 那为什么能让蔡少芬唱这？蔡少芬唱过这个是吧？
1: 啊，就不就在他那个舞台上面唱的吗？
0: 可是我觉得这段表演最大的问题就是蔡少芬，
1: 但是最出圈的也是蔡少芬。
0: 这个嗓子真的不适合，这个气腔很难的。他以为，他唱歌真的不行，他演戏还行啊。
1: 啊，好，
0: 好好好，我现在揍你。好好好，今天说
1: 我都来了，就一起上吧。
0: 好好好，
1: 你们的人缘到底怎么样呀？
0: 今天聊的是人缘啊，各位觉得自己人缘怎么样啊？如果说你这个打个分的话，你大概能0到100分，你大概能打个多少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舅舅说，我就是人缘还不错啊，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不爱计较，平时他们都觉得我很真诚，而且我很少跟别人起争执，所以不管是同事还是同学，他们相处的和我都还是比较愉快的，身边总是会有人想要主动的找我聊天，然后分享心事。不过我分得清楚普通玩伴和真心好友，日常寒暄的熟人有很多很多，真正能够掏心掏肺的其实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0: 怎么个掏心掏肺啊？
1: 不知道。
0: 我跟你讲，我都没跟别人讲，这个事情只有你知道。
1: 那你讲，
0: 你不能跟别人讲，就这种事情是吧，叫掏心掏肺。星星说，以前我特别自卑，我就觉得人缘很差，因为别人都是成群结队的，但是我总是一个人。我一开始是比较在意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感觉，因为有的人他喜欢热闹，有的人安静也不错，所以也不要在意这些，把日子过得充实就行了，不要羡慕别人的热闹。不，你要看，就是比如说你看别人成群结队，成群结伴是吧，但是这个群他会不会有所改变，就今天他跟这个好，明天他跟那个好，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这个群在一直在改变，就是这些人其实也是在热闹当中的孤独。懂？
1: 懂。何赫说，在熟人圈里面，我觉得他们对我的评价还是很好的，因为我自己喜欢换位思考，就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他们向我倾诉的时候呢，我也会倾听，他们也很愿意找我来讲讲话，然后有一些内容想要找我听，讲给我听。
0: 就有人愿意靠近你，一定你身上有比较能够吸引别人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你身上是什么？
1: 帅吧。干什么
0: 啊？对，
1: 你想讲你的呢。
0: 我想说，就是我对别人能做我却没能做或者做不了的事情，我是真心的佩服这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我很容易肯定别人，因为比如说你做音频的那个精致程度，我发自内心知道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的情况下，我就会非常发自内心的觉得哇，你太棒了。但是你要说，人家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身边每一个人都有比你棒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就是当我真心夸赞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觉得我在拍马屁，可是其实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哇，你好厉害啊！
1: 明白，
0: 就是这种。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和特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缘好的一个方法。然后有朋友说，安然说就不要得罪人，但也不要那么刻意的去营造和拉近关系，对吧？
1: 就同事就是同事，我们只是在一起挣钱而已。
0: 但是也不要没事就跟人家蛐蛐八卦闲聊，不要拉帮结派，我觉得这样一点也不好。互相不要添麻烦就行了，在你的工作节奏当中完成你这一趴的东西，不要强求跟同事成为什么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你们此时此刻的无话不谈只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利益，一旦这个利益成了对立面，就没有什么无话不谈了。哇，你好，你把人性说得好直接哦。 听着觉得
1: 就感觉我上了一堂9.9的课呢。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有一位群友在群里面说他花2888上了一个大师的课。
0: 什么大师的课？
1: 就是告诉他如何看待男人
0: 啊。
1: 你不记得了吗？
0: 哦，就是那个失恋的那个是不是
1: 啊？
0: 哦，真的、啊？那后续我没看。
1: 你没看是吧？但是我简单看了一下，他说的是就是我看了一那个，就听了一下那位导师的课，然后感觉自己豁然开朗
0: 。嗯，
1: 他觉得这个钱花得很有用。
0: 2000多。
1: 2888。
0: 你觉得你也行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也行？
1: 我其实当时是想问问他，当时上这些课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些内容把它录下来？
0: 嗯，
1: 就录下来了以后，我换我的口吻去说一说的话。
0: 那你不行，那不行，人家是独家，你自己创造一个。
1: 不是，我了解一下你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嘛？
0: 你劝过那些失恋的朋友吗？劝成功过吗？
1: 没有、
0: 那不都得了。你对你的朋友都没有耐心，你对这些陌生人你会有耐心吗？第一件事情就是充分接纳对方的情绪。你有这个耐心？你要是我俩这种情，我跟你讲，大师，我没有他我就要死了，我觉得活不下去。
1: 没有，一般这种失恋的找我的时候啊，来来啊，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0: 对啊，
1: 啊，再讲，再讲。
0: 你不能感同身受，你还讲什么哎？吃不了这碗饭的，我跟你讲。
1: 一般呢，再有失恋的找我，我讲分啊，就是了。然后后来哦，我们两个又好了。
0: 对呀、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大师真的就是不是瞎来的，2000多。
1: 来自郝云的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15、17，我国海上风电迎来发展的关键窗口，其中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支流输电时代，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有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海风之心，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引领中国风电新时代。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是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

0: 这里的海面上矗立着一座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的建筑，这就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1: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0: 如此庞大复杂的建筑是如何在海上建成的呢？海风之心这座8层钢结构平台由南通振华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承建，5月27号在南通海事局海巡艇及多艘拖轮协助下，装载着重达25000吨的海风之心的翔太口轮，在历经1090海里航行后，抵达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对接。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项目采用了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介绍说，
2: 海上换流站的海风之心浮托安装相当于我们装载了8到9列的一个普通火车，在波涛汹涌的一个海平面上，在导管架槽口两侧不超过15厘米间隙内啊倒车入库，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与近海传统升压站相比，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风浪大、流速强、延误腐蚀重、台风频发等多重考验。项目团队通过应用3维建模计算分析，仿真反复预演优化，并研制了海洋环境综合监测、船体运动监测、高精度近船引导等多套专用监测系统，将整个浮托安装过程可视化、定量化，实现了对现场态势的精准掌控，确保了上部组块一次性精准安装就位。
2: 项目团队通过提前开展了多次模拟推演，采用了一些无锚泊动力定位和利用潮汐变化，通过对现场这个风涌流实时检测的一个共同协作，实现了一个万吨级海上组块一次性的一个整体就位，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啊我们海上风电场全容量并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整体安装一次性成功。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延误、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介绍，
1: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0: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呢？沿着海风之心楼梯设计而上，首先会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期、7期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 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介绍，
3: 风机通过30回集电线路送入到我们海上换流站的一个入户总开关，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0: 电能汇集之后，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会来到升压环节。通过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而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0: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在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及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
3: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说：“
4: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工艺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0: 目前海风之心正进行投产前的整体调试，投产后三峡阳江、青州、武溪、七七海上风电场的163台风机所发电能将全部汇聚至该换流站，完成升压、交直流转换等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海底电缆送入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在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1亿千瓦。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说：“
5: 我国海上风电装机稳居世界第一，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6: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个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逐日工程，为太空筑起无线充电站。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南校区，有一座75米的巨型钢结构支撑塔，那就是逐日工程的核心测试场地。 今年五月，中国逐日工程再迎里程碑式突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瓦功率输出，并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这是人类能源史上从地面取电迈向太空逐日的关键一步。可能您会问，逐日工程到底是什么？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逐日工程的全称是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问题又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介绍说，
7: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可以实现24小时不断的能量收集，也是我们解决地面能源危机的最有希望的这个途径之一。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的碳排放，然后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助力于我们空间的充电桩的一个建设，对我们空间航天器的微波无线充能，然后进行一个供电方式的一个改变。
0: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所以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钱思浩说，
8: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有天壤之别。
0: 关于建设空间太阳能电站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地球轨道上部署超大型太阳能发电装置，不受昼夜和天气影响，持续收集太阳能，再通过微波或激光无线传输至地面。一旦实现，人类将获得取之不尽、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然而，这个太空充电桩的构想却被技术困住了半个世纪，直到近年来，空间高效能量转化、无线能量传输、超大型结构构建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才逐步走向现实。2006年，我国开始相关研究。2014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方案，区别于美国、日本的设计，在结构和效率上更具优势。2018年12月23号，逐日工程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启动。逐日取自夸父逐日，寓意追赶太阳捕捉能量。经过4年艰苦攻关，2022年，段宝岩院士团队就完成了全球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的空间太阳能电站地面验证系统，跑通了从太阳光收集、光电转换、微波发射、空间传输到接收整流输出的完整链路。但这只是起点，定点输电像在固定位置拉一根无形电线，目标移动就会脱靶断电。真实的航天器、无人机、地面移动设备等处于不间断运动中，从静态到动态成了团队必须跨越的下一道坎。经过又一轮4年攻坚， 今年团队拿出了逐日工程 2.0 世界首套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同一套发射系统能够同时面向多个高速移动设备，实现精准供电。这就像是要在黑夜中射中超远距离外的多个移动靶心。钱思浩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时有发生，而为了破解这些难题，团队在控制系统上持续攻关。
8: 我们这个发射天线的波数需要实时精确地指向我们的接收天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开发了一套基于反向波数导引的高精度波数的精确闭环控制系统。这样子的呢，当接收天线发出一个导引信号的时候，发射天线它能够及时地捕获这个信号，并且呢实时地解算接收天线的位置和它的角度姿态，这样呢实现这个波数的精确指向。
0: 通俗地说，这就像是把盲目发射变为双向奔赴，系统可以边跟踪边修正，从而实现对多个移动目标的动态供电。此外，波束能量极高，为了防止打偏后造成的接收端硬件损伤，团队还在关键器件上进行了升级，采用氮化镓二极管等新型器件，提高系统承受大功率波动的能力，软硬兼修。在户外测试中，这套新系统已能在百米级的距离上实现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达到88.0%。无人机实验同步成功，时速30公里，距离30米条件下稳定接收143瓦电力。这意味着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在飞行中持续隔空充电，再也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8: 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地捕获到。其实来说，没有多少的这个波束啊会被这个跑偏而浪费掉。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输出功率达到了1000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匹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不过，要真正把电站建到太空，地面实验成功只是征途的第一步，团队正在解决一系列难题。比如，面对火箭发射和在轨部署的需要，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分布式欧米伽空间太阳能电站设计方案，把电站从巨大的单体结构拆分成若干个小模块，通过编队和协同工作完成发电和传能任务。这样即便个别模块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运行，同时也降低了大型结构在太空中展开控制和维护的难度。此外，未来空间太阳能电站还要解决远距离、高精度、长期稳定传能等众多的问题。钱思浩介绍说，
8: 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一个是器件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问题，因为啊，地面环境和空间环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太空的辐照啊，以及这个高低温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收发天线的一个展收设计问题。其次呢，在太空里头这个高低温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开发这个太空的这个热管理系统。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去突破的。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樊冠恒表示，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继续攻克各项核心难题，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无线输电效率，同时实现卫星高速在轨运行状态下的超高精度波束指向控制。
9: 目前呢，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地面实验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展我们空间中在轨阶段的一个无线微波能量传输。我们制定了一个2大步3小步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我们说的两大步呢，就是在30年然后建设成一个兆瓦级的电站，在50年呢建设成一个吉瓦级的这样一个电站方案。
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空间太阳能电站就是部署在太空预定轨道的微波充电桩。这不仅是能源革命，更是人类文明从依赖化石燃料走向太空能源时代的跨越。追光的人正在奋力奔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开启全球能源新纪元。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他们在赛场上为梦想拼搏，为生命喝彩。
3: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
4: 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
2: 他们用热爱续写传奇，用坚守书写担当，
5: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6: 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2: 资讯有故事，聚焦名古屋亚运会上的体育健儿，拼搏的每一刻都闪闪发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运动员们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每一个刷新纪录的瞬间都扣人心弦，让人热血沸腾。但竞技赛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奖牌与记录，而是每一份不被输赢定义的热爱与担当。32岁中国游泳老将汪顺迎来自己第5次亚运征程。9月22号，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汪顺本次亚运会的最后一项，也是最艰难的一项。决赛10人中，除了32岁的汪顺，全部都是2000年后出生的选手。最终，汪顺从第6位顽强地追赶到第3位，站上领奖台。
6: 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限的体力内，去把这东西做到一个这个极致？去把它平均分好，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把握好那个度，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混合泳项目来说比较难的这么一个点。200米或者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它属于这种年轻的一个项目，非常吃体力，非常吃能力，现在对我来说会非常的困难，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我的恢复在慢慢下降，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对于我来说吧，这挑战是非常大的。
2: 最终，汪顺以1金2铜的成绩收官本届亚运会。从16岁第一次站上广州亚运会泳池开始，汪顺一路走过16年亚运时光，能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告别亚运赛场是完美的结果。5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人生中最高光的表现，以1分55秒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奥运会冠军。
6: 我觉得其实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16岁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我是否能够坚持到这个第2届、第3届或者第4届，坚持到现在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敢往前走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其实我们的内心以及潜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勇敢迈出第一步，后面会收获到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吧。
2: 被问及想要回到职业生涯的哪个瞬间，汪顺几乎脱口而出，我想要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开始，想看能不能把这条路再走一遍。因为确实回过头来看，这一路都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我觉得作为运动员走在这条路上是最幸福的。
6: 游泳其实教会了我一些那种内在力量，特别是游泳给予了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精神动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好的时候，我怎么去克服这些不好，我怎么去越过这些东西，从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2: 经历低谷，经历波折，反复在自我怀疑中再度出发，这几乎是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对此，汪顺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对低谷期的失败时，能自己想通了再接着往前走。他说，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决心和信心的。
6: 下一站的话，目前目标是这个北京的短池世锦赛，至于后面的这个再说。对，也是步子不能迈太大。
3: 哇，
7: 超越了，
8: 能够看着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7: 现在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
2: 2:06.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她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05.70也只差0.4秒。
3: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2: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四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由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3: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嘛，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2: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6岁开始学游泳，9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12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3个单项第4名和1枚接力铜牌，在第15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9: 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流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
2: 17岁的陈宇杰首次参加亚运会，便以11:06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冠，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金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赛后他表示，
1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能在我的18岁成年之前，在17岁拿下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我最好的成年礼。
2: 陈宇杰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小学5年级时，他走上了田径赛道。训练中，陈宇杰对自己很苛刻，一遍遍纠正，一点点提高，每个动作都精益求精。天赋需要后天的努力来加成。陈宇杰说，他也曾在几个瞬间里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他相信不言弃，敢拼搏，就一定会成功。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中，陈宇杰以11:57的成绩成为14到15岁组女子100米冠军，并在200米决赛中跑出了23:61的惊人成绩。 2026中国田径全国锦标赛，陈怡杰跑出11秒08，拿下女子百米冠军，一举创造亚洲 U20 新纪录。此次亚运会，陈怡杰表示，自己最大的武器是少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
12: 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了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但还是做好自己的每一个衔接环节吧。
2: 9月28号晚间，2场4×100米接力比赛将本届亚运会田径比赛的氛围彻底点燃。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出战，最终中国队以42秒96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发令枪响，中国队在第5道出战，第1棒梁晓静保持前3名的位置，来到第2棒刘国仪巩固了头名位置，第3棒刘霞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来到最后1棒的陈瑜杰，他远远甩开对手，最终毫无悬念获得冠军。赛后最后1棒发挥出色的陈瑜杰说，必须拼出去。
12: 我觉得还是感谢队友在前3棒给我拉出来的一个距离吧，然后前面他们3百做得特别好吧，觉得还是就是尽全力去跑好每一圈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出战，最终中国队以38秒17获得冠军。赛后谢震业对记者介绍，作为老将，他是临时接到任务出战晚上的决赛。
4: 我今天真的觉得特别高兴，然后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参加了3届亚运会了，中间雅加达因为伤病错过了，但是这3届来每次我参加的接力，我都很荣幸帮祖国赢得了手下的这枚金牌。我觉得真的很圆满，3届亚运会3届的接力男子金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十分不容易。
2: 9月23号，本届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赛场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媛组成的中国队依次进行跳马、高低杠、平衡木和自由操4个项目的比拼。第一个项目跳马，柯沁沁因失误扣分，完成动作后的她低头不语，在场边徘徊，其他队员迅速上前来给她鼓励。同样的场景9月22号的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也出现过，当时姑娘们主要在另一个项目平衡木环节出现失误，最后只有柯沁沁拿到一枚银牌。那场比赛后，姑娘们也是聚在一起彼此加油，相互鼓励。中国体操女队教练组组长王立明说，
13: 我已经参与了6届的亚运会的准备，这一届是最艰难的，因为整个的亚洲的女子体操水平都在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日本队感觉到我们的对手越来越强，当然这也是一个好事，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多的动能。
2: 9月23号，他们整装再出发，尽管团体决赛第一个项目跳马比赛后队伍的总分暂时落后，但姑娘们没有慌。中国体操运动员柯沁沁说，
14: 我主要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不给自己太多压力，然后把自己平时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行。
2: 在平稳比完高低杠项目后，比赛再次来到了姑娘们一天前失误的平衡木环节，全场屏住呼吸。平衡木环节，张清颖拿下全场最高分，在队员们互相的呐喊中，在宽度只有10厘米的平衡木上，姑娘们翻腾跳跃，一天前的失分项一天后变成了拿分项，队员们一步步稳住胜局，并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赢得冠军。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已经连续14届夺得体操女子团体金牌，队员们为此激动不已。
14: 一直以来，中国女队这个传统一直都是在的，就是一直在场上给对方加油鼓劲。 姐姐们给我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熟悉的声音，然后呢也会更加放心，然后没有那么的紧张。其实我觉得团体的话我会更开心一点，因为毕竟是跟姐姐们一起共同站上这个领奖台的。
15: 我都刚一想起来的时候我眼泪就直接掉下来了。
5: 珍惜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上场。
2: 在9月22号进行的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的同时，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16: 吴梦洁来发球，
17: 五千区
18: 下沉了，
17: 得分！
18: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
2: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带着亚锦赛决赛失利的遗憾出征。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只有龚翔宇、王梦洁是经历过上届亚运会的队员，其余都是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年轻人。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对亚洲传统的小快灵打法的队伍，中国女排展现出了网口高度和拦网优势，与亚锦赛时2点攻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多点开花的中国女排改变了此前进攻点过于集中的问题。18岁的二传张子萱在场上的组织调度，王傲谦在网口的快球，让球迷看到了年轻球员的集体爆发。赛后，主攻庄。

0: 在一起的每一分。
1: 王梦洁表示，本届亚运会自己和队友用努力弥补了亚锦赛决赛留下的遗憾。
0: 我觉得这次更宝贵的就是我们能尽快的从亚锦赛的失利当中走出来，并且在这次亚运会上打了一个翻身仗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周期还有很多挑战在等着我们吧。
1: 从巴黎奥运会周期到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一直在经历成长的阵痛，而在本届亚运会上，女排队员们用一场场硬仗证明了自己的成长。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认为，中国女排的精神就是在困难时不放弃。
2: 首先队员在场上这种拼劲儿啊，在场上这种发挥，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从亚锦赛失利到亚运会能取得成绩，确实是女排精神，确实女排在困难时候能体现出女排的这种底蕴和精神。比赛起伏我认为是正常的，不能放弃每一分。
1: 亚运赛场上，运动员们永不言弃的精神令人动容。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而言，她已经是第七次踏上亚运赛场了。在9月24号进行的女子跳马决赛中，丘索维金娜稳定发挥，以13.199分排名第五位。虽然无缘领奖台，但她稳稳落地的每一跳早已超越成绩本身。
3: 我感觉表现得很好，后面会继续努力准备。我真的很想尝试进入洛杉矶奥运会，这是我的下一个梦想，是我的目标，因此我将一步步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1: 丘索维金娜从7岁开始就练习体操。2016年，她作为世界唯一一名连续7次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通常意义上，16到20岁是体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而今年已经51岁的丘索维金娜早已超出普通体操运动员的极限。对于她来说，只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年龄就不是阻碍。
3: 16岁也好，50岁也好，每当我走上赛场，我从不考虑年龄，而是审视自己的表现、自己的成就，以及自己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
1: 55岁的巴基斯坦选手诺辛·阿斯拉姆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最年长的女运动员。尽管比赛中诺辛的两场比赛仅耗时11分钟、12分钟便败下阵来，对诺辛而言，能踏上亚运赛场就已创造了个人里程碑。这是她第一次征战亚运会，也是第一次站上国际赛场。12年前，诺辛才开始接触乒乓球，当时她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诺辛无法进行有规律的训练，她每天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忙完一天所有的事情，才能在夜里挤出时间走进球馆练球。尽管这趟亚运之行没能赢下一场比赛，但她依然享受赛场的每一刻。诺辛下一个参赛目标是明年的南亚运动会。纳塞尔·阿提亚今年55岁，是卡塔尔射击运动员。这位拉力赛冠军与射击名将横跨越野赛车与飞碟射击两大领域。今年9月，他站上了亚运会的射击赛场，这已经是阿提亚参加的第9届亚运会。1994年，23岁的阿提亚在广岛初登亚运赛场，此后他两度获得男子双向飞碟团体金牌。时隔32年再次来到日本，阿提亚携手队友拿下了男子飞碟双向团体金牌。赛后阿提亚表示，将继续冲击奥运席位。他说，如果能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到2028年洛杉矶，我的奥运之旅也将跨越32年。亚运会是竞技的舞台，也是文化交流、传递友谊的纽带。女排颁奖仪式上，泰国女排队员挽着中国女排队长的胳膊，有说有笑，两人还拿着赛事吉祥物互动。仪式结束后，两队队员还在依依不舍地交流。亚运赛场，他们用行动传递出同样的信念，是热爱让坚持变得牢不可破，是热爱让坚持 变得无比珍贵。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睡醒之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明明睡足了7、8个小时，醒来之后呢，却是感觉到脖子疼、肩膀疼、腰不舒服，浑身上下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为什么明明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呢？医生提醒啊，要想睡个好觉，其实每个人都需要2个枕头。这是为什么呢？天天陪伴我们的枕头啊，很多人都用错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糖友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可能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提到肺癌，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听众呢对此是半信半疑呢。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的惬意时节，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都没兴致，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就觉得疲惫了。大家常常把这几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纯性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的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遇到，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就慢慢堆积了，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一个人睡觉啊，需要两个枕头，这个说法您听过吗？很多人去住酒店的时候会发现啊，酒店客房的床上会给客人准备两个枕头，这真不是瞎讲究啊。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腰椎是有曲度的，如果只有头被垫起来，脖子和腰往往还在悬空加班，所以更合理更符合人体曲度的配置是两个枕头。第一个枕头枕在脖子上，不是枕后脑勺，第二个枕头垫在腿下面，缓解腰部的压力。仰卧睡的时候呢，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缓解椎间盘的压力。仰卧时如果双腿伸直，腰部会和床面形成悬空，腰部的肌肉需要持续发力。

0: 维持身体平衡。时间一长啊，腰部肌肉疲劳，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大，同样会引发疼痛。建议仰卧的时候，膝盖下方垫一个枕头，能够帮助维持一个健康的脊柱曲线，缓解椎间盘的压力。如果是侧睡的呢，双腿之间垫一个枕头，可以预防脊柱侧弯。侧卧的时候呢，可以在双腿间加一个枕头或者是被子。那么枕头应该与肩同高，而且呢需要两边换着睡，避免长期偏侧睡一边。可以说啊，睡觉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啊，睡姿更加符合人体的曲度，脊柱也舒展了，身体感受上会更舒服。其实很多人呢都把枕头用错了，尤其是接下来要说的三种情况。很多人家里啊并不缺枕头，而且不会用枕头。这三种错误的方式不少人可能正在犯呢。第一呢是枕头只枕后脑勺，这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医生提醒啊，很多人习惯只把后脑勺放在枕头上，结果肩膀和颈椎之间出现悬空状态，颈部肌肉整晚得不到放松。枕头呢其实枕的是脖子，合适的枕头核心的使命是填补头颈部和床面之间的空隙，在睡眠中为颈椎提供支撑，维持正常的生理曲度。第二个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高。医生介绍，颈椎本身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像一个微微前凸的 C 型。白天我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伏案工作，颈椎已经处于过度牵拉的状态。到了晚上，如果枕头使用不当，颈椎不仅得不到休息，反而会持续的受力。枕头过高，相当于让颈椎整夜的处于低头姿势，颈部后方肌群和韧带长期劳损。研究表明，枕头高度超过12厘米的时候，颈椎病的风险增加了 67%。 此外，欧洲粗重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还发现，随着枕头高度增高，特别是高于12厘米，发生脑粗重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枕头高一点低一点可能只是睡得舒服与否的问题，但是如果本身有颈椎病、肩颈慢性劳损，甚至血管存在狭窄等情况，一个枕头就可能致命。这不仅是研究数据体现的，也是存在真实案例的。2026年7月，有新闻报道说，浙江杭州一位65岁的李先生突发脑梗，因为常年肩颈酸痛啊，听说颈椎病要睡高的硬枕头，就换了一个枕头，枕了将近一个月之后，头颈部不适感逐渐加重，最终突发脑梗。医生推测啊，这次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枕头。还有一种错误的做法就是枕头特别低，枕头过低不用枕头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的选择。头颈部过度后仰，颈椎的前凸曲度增大，椎体前方的肌肉和韧带过度紧张，同样也会导致慢性损伤。那么身体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呢？其实选枕头没有这么多的复杂的想法，记住一拳原则就够了。就是仰卧的时候，枕头压缩后的高度应该约等于自己一拳头，就是握拳虎口向上啊，这样一个高度。平躺的时候呢，下巴保持水平，既不朝天也不下压，一般成人的仰卧高度在8到12厘米。还有侧卧的时候，枕头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宽相等，确保头颈脊柱成一条直线，一般成人的侧卧高度在10到15厘米。在材质上，荞麦皮、记忆棉、乳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软硬适中，有支撑。只要高度适合自己，使用方法正确，普通枕头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当然，如果条件允许，选择中间低、两边高的波浪形枕，能够更好地兼顾仰卧和侧卧两种睡姿。还有啊，枕头可不是传家宝。 弹簧枕、荞麦枕、记忆棉枕等都有使用寿命。当枕头失去弹性了，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或者是使用超过2到3年，出现明显的变形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更换。希望大家用对枕头，睡个好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这个动作对便秘有奇效，左手按住腹部，手心对着肚脐，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方向揉腹，再逆时针方向，也可以用一只手轻触腹部，以肚脐为圆点，由小到大往外画圈。常揉肚子不仅能增加胃肠的蠕动，还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继续关注健康。当下过敏的人群逐渐增多了，不少人会简单的将过敏啊归为免疫力低下，甚至觉得扛一扛便能够自行缓解。事实上，过敏并非单纯的体质虚弱，而是免疫系统识别紊乱引发的过度防御反应。轻视隐忍不仅无法根治，还可能让症状反复加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知雨香就为您拨开认知误区，教您读懂过敏背后的真相。
5: 总体来讲，过敏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近年来，随着工业现代化、人口的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全球气候的变化等因素，导致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比如随着人口城镇化，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相反呢，以室内活动特别是久坐为主。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免疫系统对大自然一些无害物质的识别，那导致人们接触这些物质时呢，发生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也就是过敏反应。另外呢，人们的饮食方式呢也有很大变化，如进食了超加工的食物呢越来越多，这呢也不利于健康肠道菌群的形成，也就促进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呢，全球气候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如随着近年来的全球变暖，使一些花粉的播散期呢有所延长，那花粉浓度也随之升高。我们在临床上呢会看到一些患者主诉花粉过敏季节是越来越提前，和整个时间也会有所延长，并且呢过敏的症状呢也越来越重。加之呢汽车尾气等一些空气中漂浮的颗粒，也会促进过敏性症状的产生和加重。过敏不是因为免疫力差了，而是免疫系统失衡了。正常情况下，人体接触到外来的一些物质后，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多种免疫反应， 但只要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就不发病。过敏实质上是人体接触到某些过敏原后出现了过度的免疫反应，产生了免疫球蛋白抑，导致免疫失衡，进而伤害了某些器官，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反应，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反应。比如人体吸入了某些花粉后，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发病，或者只是轻微打个喷嚏，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但如果人体的免疫系统出现异常，对花粉产生了误判，表现出过度的免疫反应，出现了持续性的打喷嚏、流清鼻涕、鼻子堵塞等症状，这就导致了我们常见的过敏性鼻炎的发生。所以呢，确切地说，过敏是免疫系统发生了过度免疫反应所致。现在业界公认的过敏性疾病是一个慢性全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呢，起初的确可能只是皮肤有一点皮疹和瘙痒，患者感觉呢忍忍就过去了，或者呢只是早晨起来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感觉擦擦就行了。但这些症状可能只是过敏性疾病的早期表现，如果没能及时治疗，症状会越来越重，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表现，这样呢就需要更多种类的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开始呢可能只是每天打几个喷嚏、流清水样鼻涕以及鼻塞、鼻痒等轻微的症状，可如果长时间不治疗，患者呢可能出现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比如中耳炎，那在这里要提醒啊，小朋友尤其多见，那还有鼻窦炎，甚至咳喘等症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鼻、眼、耳、咽喉、气管、肺都是相通的，如果鼻炎没有控制，那就会累积到这些器官，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可见过敏不是小病，得了过敏性疾病需要及时就医，明确过敏源，及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
0: 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糖友啊选择用全谷物替代精米白面，传言它能够稳住血糖，但全谷物真的可以控制血糖吗？吃法不对啊，杂粮也会造成血糖飙升。如何正确挑选合理食用全谷物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为您厘清控糖主食误区，分享科学的饮食方案。
6: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先看血糖生成指数 GI， 白米饭、白馒头 GI 值都在80以上，属于高 GI 的食物，吃下去血糖快速的飙升。而全谷物大多数是低、中 GI 食物。2025年一项全谷物混合与精白米对糖尿病患者淀粉消化率和肠道菌群发酵的比较，一项体外研究指出，全谷物的 GI 值明显低于精白米面。全谷物控糖有三个关键原因：第一，物理屏障，全谷物保留了完整的麸皮和胚芽结构，麸皮包裹在淀粉的外面，就像给淀粉穿了一件防护服，消化酶要先把这外面的麸皮降解掉，才能接触到里面的淀粉，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延缓消化的速度。第二，淀粉结构不同，全谷物中含有更多的抗性淀粉，这种淀粉不容易被小肠消化吸收，而是直接进入到大肠被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热量更低，对血糖的影响也更小。第三，膳食纤维的作用，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比如说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会形成凝胶状的物质，延缓胃排空和糖分吸收的速度。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全谷物能改善血糖控制，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帮助代谢健康。想控糖的不用戒主食，只要做个小替换， 白米饭换成糙米大米的二米饭，白面条换成荞麦面、全麦面，同样是吃主食，血糖反应大不一样，平稳。

0: 又安心。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肺部健康。提起肺癌呢，不少人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民间说法，其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补充硒元素可以抑制肺癌。那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很多百姓呢对这个说法半信半疑。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医学部的汪进良主任医师为大家拨开迷雾，解开关于肺癌的相关认知误区。
2: 补硒不能预防肺癌，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补硒可以预防肺癌，反而盲目过量补硒还可能引起中毒，只有硒元素严重缺乏的人才需要适量补充。硒是什么？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身体的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等。对于饮食均衡不缺硒的普通人来说，日常通过食物就能摄入足够的硒，比如像海鲜、素肉、蛋类、坚果、新鲜的蔬菜都含有硒，所以完全不需要额外去吃一些补硒的制剂。而盲目过量的补充硒元素会导致硒中毒，那中毒以后可能会出现脱发、指甲的变形、恶心呕吐，甚至肝功能损伤等等，反而是伤害身体。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指南推荐通过补硒来预防肺癌，也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证明补硒能降低肺癌的风险，所以想要预防肺癌，核心还是戒烟、远离污染、定期筛查，而不是靠吃一些保健品。如果确实担心微量元素缺乏，那先去医院做化验检查，缺什么补什么，不缺就不要盲目乱补。总之，补硒不是防癌的捷径，均衡饮食、定期体检才更为重要。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您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调节情绪，舒心惬意地度过秋天。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秋风起，秋意浓，本该是凉爽舒服惬意的时节，可是不少朋友发现啊，一到秋天自己就好像提不起劲儿来，莫名的有点伤感，容易心烦，干什么事儿都没兴致，晚上还睡不好，白天呢就总觉得疲惫。大家常常把这种情况叫做悲秋，很多人会说不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吗，过几天就好了。其实呢，这可不是单单的性格敏感爱胡思乱想，随着白昼慢慢变短，气温不断下降，我们身体里的激素水平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季节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轻度的情绪低落十分普遍，几乎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可是如果长期忽视，一味硬扛，小情绪慢慢积累，就可能带来睡眠紊乱、食欲变差、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王林老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悲秋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分享一些简单好用的小妙招，教会我们关照自己的内心，好好的调节情绪，舒心惬意的度过秋天。那么此刻呢，王林老师已经来到直播间了。您好，王老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提到秋天呢，朋友圈里经常有人说自己又悲秋了哈。咱们平常口中说的悲秋，在心理学上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简单的多愁善感呢，还是说有可能是心理问题的信号呢？
1: 哦，大家口中的悲秋，是我们时常很形象的一种说法。那么如果放在心理学上哈，大多数属于季节性的一种情绪的波动。我们时常说秋天万物凋零，日照变短，会触景生情，会出现一些悲伤难过，提不起精神，这不完全等于多愁善感，也不等于心理疾病。大部分人的悲秋只是环境带来了一种正常的情绪的反应，比如看到落叶秋风，心里会泛起淡淡的惆怅，可能两三天一周左右自己就能慢慢的缓过来，那么这个都属于一种正常的范围。但在这里要区分，如果每到秋季就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很严重的悲伤痛苦的感觉已经明显的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比如说吃饭、睡觉、社交等等，那个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警惕季节性的情绪的失调。这就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种心理的信号。简单讲，短暂的伤感是人之常情，那么如果长期处于严重的低落，就不能当成想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关注它。
0: 那听王老师这么一说哈，原来悲秋哈真有它的来头哈。很多朋友还很好奇，明明这个秋天风景很美啊，可以说风景如画，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偏偏在这个季节容易低落和烦躁呢？从生理和心理上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哦，这个是生理环境和心理感受的双向作用的结果。比如说从生理层面啊，秋天白昼缩短，光照时间自然就会变少了，那光照会影响大脑的血清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快乐的激素的分泌。那么光照不足，血清素水平就会下降，人呢就会容易情绪低落，同时褪黑素会分泌呢变多了，那么褪黑素是有助于睡眠的，分泌多了人就会容易产生困倦疲惫，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气温下降，人体分泌生物钟等等都在调整，身体适应的过程就会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说哈，秋天落叶飘零，草木枯黄，这种衰败的景象很容易勾起我们内在的一些潜在的一种压力、遗憾、疲惫、后悔等等的一种情绪，人会不自觉地回顾过往，容易产生一种失落感。另外秋天之后马上临近了年末，很多人想到一年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么无形中我们的焦虑压力也会叠加在一起， 加重一种低落、烦躁，偶尔还有点小抑郁、焦虑的情绪。风景虽然很美啊，但是环境的信号、身体的激素、内心的压力，这时候如果一旦凑在一起，情绪就会容易有些低落、往下走的这种感觉。
0: 原来啊，秋季的一些不好的情绪、低落的心情，是我们的身体在和环境在悄悄的互动哈。那么在生活当中，王老师您遇到过的悲秋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有没有一些信号很隐蔽的，大家容易当成是累了、感冒了，就被我们忽略过去了呢？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典型的表现首先是在情绪上，你会莫名的伤感，容易烦躁。兴趣会发现对什么都没有意思，以前喜欢做的现在也不是特别喜欢了，行为上就是特别容易疲惫犯困，总想睡觉，早晨起来很难起床，食欲上有的人会突然感觉到想吃甜食，想吃碳水，确实有很多的隐蔽的信号，比如说特别容易被误判，很多人不会表现为大哭难过，而是身体上的一种不舒服，我们时常说身体知道答案。
0: 对，
1: 持续疲惫乏力，总觉得睡不够，哪怕是睡很久还是累，注意力很难集中，工作效率、学习效率都会下降，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躯体化的反应，比如说心慌，然后头痛，提不起劲，食欲啊，今天吃的特别多啊，明天吃的特别少，就是大家第一反应会反映什么？哎，最近工作太累了，是不是换季感冒引起的身体的虚弱？这时候就选择扛过去就好。那么如何去区分呢？就王老师在这分享啊，如果只是身体上的劳累，那么有的时候好好的休息睡一觉，一两天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真的因为悲秋带来的一些躯体化的感受，就算你充分的休息，疲惫提不起劲的状态依旧是持续存在，偶尔可能会伴随着心里的闷闷的、心慌的一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真的可能不是身体的简单的累，可能是情绪啊、心理的出现一些状况的原因。
0: 是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啊，情绪低落嘛，又不是大病，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我们总是抱着扛一扛就好了的想法，不去在意这些负面情绪，时间长了之后，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对，其实在我咨询过程中，真的会发现很多人想扛着，后来越扛越糟糕。那么短期的轻微的低落，人都会具有自我的调节能力，确实是可以自我缓解，但如果习惯性的硬扛，忽视了情绪发出的信号，小情绪不断不断的积累，就会就像我们说的，从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引起上一种躯体化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哪些问题呢，就是说睡眠容易出问题，要么就是嗜睡，要么就是失眠多梦，接着就是食欲的紊乱，暴饮暴食，或者是吃不下饭，长期的情绪压抑也会降低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那么更容易换季的生病的这种现象，就是他免疫力一旦低了，那么他身体就会生病，而这些可能是有些心理的因素。那么心理层面呢，就是持续的压抑低落会放大焦虑、自我否定，这人啊会慢慢的变得我不行，我不可以啊，不愿意社交，对生活的掌控变弱，本来这是季节带来的小波动，长期硬扛有可能加重情绪的一种困扰。情绪我们时常说不是靠忍就消失的，
0: 对，
1: 它是需要有一个渠道，有个管道，它需要换一种方式，通过比如说身体啊、行为表现出来。其实我们说要看见情绪，我时常说看见即疗愈，比我们在生活中硬扛会好得多。
0: 那这么看来啊，情绪问题它真的是不能硬扛哈。那说到这儿呢，不少朋友也可能会问哈，我们怎么样去简单区分我是正常的季节性的情绪波动，还是已经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了？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把握的判断标准呢？
1: 这个结合我平时的咨询的经验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三个简单好记的一种 判断的维度。
0: 嗯，
1: 就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对照一下自己。
0: 嗯，
1: 第一，看持续的时间。如果只是一周以内偶尔心情不好，该吃饭吃饭，
0: 嗯，
1: 该出去出去，啊，该工作工作，大多数属于正常的季节的波动。
0: 嗯，
1: 如果你的情绪一种低落的状态连续两周乃至时间更长，有的时候可能每天都是这样，就很难自行好转。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种警惕的心理，觉察的心理。第二，要看功能是不是有影响。正常的波动虽然心情不好，但是工作、学习、家庭生活、社会交往都可以正常完成。假如已经明显的不想上班、上学、回避社交、什么事都不想做、吃饭睡眠严重打乱、影响到日常的功能，这就是一种重要的一种警报提示。
0: 嗯，
1: 第三很重要哈，就看一下主观的痛苦的程度，能不能感受到生活里的一些美好和快乐。正常的悲秋依然可以感受到美食美景带来的愉悦，如果很难体会到快乐，常常自我否定，甚至出现无望感，这个时候也需要高度重视的哈。
0: 嗯，
1: 那么如果满足以上几条不要应酬，那么建议寻求一种心理咨询或精神科的专业的评估。不要觉得看心理帮助就是得了一个很重的病，其实这只是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体检，就像我们生病需要去医院去看病，
0: 嗯，
1: 感冒需要吃药一样的状态。
0: 对，就是现在有个观点，就是双。

0: 抽出10到20分钟到窗边或者是户外晒一晒太阳，上午的阳光效果最好。
1: 嗯，
0: 光照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改善情绪，不用剧烈的运动，散步就可以。
1: 嗯。
0: 第二，做一些微小的行动，不要追求我们彻底的、完全的开心起来。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逼自己立刻振作。比如说，这时候可以泡一杯喜欢的茶，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出去走几分钟，就是小行动就会打破我们停滞无力的状态。行动先于情绪，慢慢的通过行动来带动我们的心情。第三呢，也是很重要的哈，就是接纳情绪，不要对自己特别多的评判，告诉自己，秋天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我不用强迫自己时刻的乐观。很多人就会责怪自己，别人都挺好的，就我多愁善感。这份自我的责备反而加重内耗，允许自己短暂的低落。第四，适度的调节饮食。秋天想吃甜食，可以少量满足，但不要靠大量的甜食短暂的麻痹情绪。多和简单且温暖的有爱的人聊几句，哪怕简简单单的聊聊家常，适度的人际连接，同时也可以缓冲一些低落。我们时常说，有爱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1: 是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先接纳自己，再
0: 对，
1: 做一些微小的行动改变，就会好很多哈。
0: 对对对，
1: 秋季面临比较大的工作、生活和压力的人群，要分别怎么调整，才能更好的对抗悲秋情绪呢？
0: 在这里我们先说职场工作的人群，秋天的时候往往项目很多，又是要去年末冲业绩，压力会叠加了悲秋，建议把大量的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不要连轴转加班，设定固定的、短暂的放空和休息时间。比如说我们时常就会喜欢工作累了走一走，到窗边去看看，晒几分钟太阳。那么下班之后呢，我们一定要把你工作和生活有边界感。不要把你的工作带到你的生活里，不要把你的生活带到工作中，边界感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是生活压力大的人群，比如说要照顾家庭、琐事很多的朋友，很多人喜欢把所有的精力给到家人，唯独忘了自己。记住，每一天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专属时间，不用很长，十几分钟就够，做是只取悦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全部围绕着孩子、老公等等全家人转的，压力大的时候，同时是学会适度的求助，不要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硬扛。那么针对学生群体其实现在也是压力比较大的，就是学业任务重，这时候有季节的情绪首先要稳住作息，不要熬夜透支身体，低落的时候不要和同学去攀比、比成绩，多和过去自己对比。就是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短暂的休息，就是也是需要走到教室外包括自然环境去看看各种美景和晒晒太阳。如果持续学不进去，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有可能是种情绪的困扰。允许让自己的节奏适当的放慢。慢下来可以，也可以助力解决问题。总而言之不同人群的核心原则，不强行透支，看见季节给我们带来的状态变化，适度的降低对自己的过高的期待。
1: 就是允许自己缓冲一下，不要是一直在努力的拼命向前。王老师刚才说的特别细致哈，我们都希望不只是秋天，一年四季我们都想拥有比较稳定的好心态哈。最后呢，想请王老师给大家支个招，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养成哪些好习惯，慢慢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自愈力，怎么样更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心呢？
0: 好的，情绪的自愈力不是说永远不难过，人嘛，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嘛，而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安抚自己。就在这里，王老师分享几个可以长期坚持的小习惯。
1: 好。

0: 第一就是养成觉察情绪的习惯，每一天花1到2分钟的时间问问自己，我今天感受怎么样？是疲惫、烦躁、低落，还是开心？不要去评判好坏，只是看见它。很多情绪的困扰，来源于我们完全忽略了内心的感受。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情绪储备库，平时多收集几件低成本，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听歌、散步、养花、买东西、和朋友聊天。情绪好的时候积累，当低落的时候，就可以从储备库里拿出来用，不至于手足无措。就是我们说，你情绪需要有存款，当你不断的存，你就可以取出来就可以。第三，维护自己的社会支持，保留几个可以坦诚倾诉的关系，不必凡事全部的独自消化。人啊，是社会性的人，被理解、被倾听、被看见、被爱，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自愈力量。第四，照顾好身体，就是照顾心理，规律的睡眠，适度的运动，好好吃饭。我们是说吃好、睡好、心情好啊，身心一体化，身体状态稳定，心理的耐受度也会提升。最后一点啊，允许情绪有起伏，一年四季情绪也会有春夏秋冬，有高涨也有低潮。我们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心态完美，低落来了我们就接纳它，陪伴自己度过的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发生。我们时常说，凡事发生必有利我，这就是对自己的最好的自我关怀。
1: 王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给我们的情绪做一些储备，把一些能够改善我们情绪的小事儿呢，存在我们的情绪银行里面。当我们觉得累了、疲惫了、情绪不好的时候，可以从中选择一两件小事去做一做，去进行一些改变。同时呢，也是允许一切发生，然后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季节，可能不止我们有这样的情绪，可能身边的人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也不是特立独行的，不要过于苛求自己哈。
0: 对。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哈，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季节一起起伏波动，出现秋日低落，不用责怪自己，这并不是心理的脆弱，学会觉察情绪，温柔地接纳自己，用一些小小的行动调节状态，就可以慢慢地走出阴霾。愿我们都能够多一份自我的关怀，在落叶与秋风里寻得一份内心的安宁，向阳而行，拥抱这个温暖舒心的秋天。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林老师的到来，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就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跨越千山万水，以坚如磐石的信念与无畏的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岁月流转，硝烟远去，但长征的足迹从未中断，长征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资讯有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更续红色血脉，铸就不朽丰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子楠。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央红军在湖南历时45天，途经16个县市区，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北的桑植出发，踏上长征征途。三支红军部队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军民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红色记忆。一座不高却陡峭的山头，是湖南汝城延寿阻击战的发生地，而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突破封锁线，红五军团第34师在这里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殊死争夺。湖南汝城县关亨村村民胡炳登介绍说，
6: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秦始皇阻击战的战壕，红

0: 就是几次冲锋抢上来呢，才占领在这个位置。
1: 村里的老支书说，当年牺牲在这里的将士们被村民们自发埋葬在山脚下，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墓碑上只有烈士墓三个大字。三日激战，他们以血肉之躯护主力西进，把顾全大局、向死而生的长征精神永远刻进了这片红色山谷。从青石寨出发，总台记者来到了30公里以外的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徐姐秀曾孙女、红色故事讲解员朱淑华说，
2: 我们这里是个水果之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种的水果。这就是我的曾祖母家，我的曾祖母呢叫徐姐秀。
1: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沙洲村休整，红军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打扰当地百姓。但当徐姐秀看到自家屋外有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时，她十分不忍心，就打开了门，让女红军到屋里休息。
2: 当年三名女红军与我曾祖母还有就是刚满一岁的爷爷，就是挤在这张床上一起休息的。在床的后面放了两张长凳子，对，是的，上面就铺上板子。所以在临走时呢，三名女红军看到曾祖母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决定呢将自己身上唯一带的这条行军被要留下来送给我曾祖母家。可我曾祖母当时是说什么都不肯收，一名女红军把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送给了我曾祖母。我的爷爷当时是生着病，他们就拿着自己稀缺的药品喂给我爷爷吃，所以曾祖母呢对红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也非常感激。这个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我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军队。
1: 老人的后代告诉记者，自从红军离开，徐姐秀就常盼着他们还能再回来。甚至在1984年的时候，他还委托采访他的记者帮忙打听消息。徐姐秀更是在去世前交代孙子朱芬勇说，我等不到他们了，现在我们村里没有公路，你要修好这条路，不要让记者和那三位红军姑娘走着路来我们家，要让他们坐着车来。30多年后，这里的土路变成柏油路，直连高速，通达四方。当年徐姐秀望穿双眼也望不到头的泥泞，如今一脚油门就能越过。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关亨村时，部队正深陷断粮的绝境，村民胡四德看到红军是穷苦百姓的军队，就组织全村凑出来粮食和牲畜送给部队。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郑重写下借据，盖上印章。红军出发后，胡四德把这张薄纸当成了最金贵的念想，藏进了自家老屋的墙缝里。直到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砌新灶台时，才意外发现这张尘封了60多年的借据。汝城县关亨瑶族村应急事务专干胡平文介绍说，
3: 那这个就是胡四德老太爷的故居。1996年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洞啊，在洞里面藏着一个铁盒子。哎呀，他家出现一个借据。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整个村才多少呢？才300多人，400人左右，够半年吃的了。想都不要去想，还会给你兑现。学校呢，就是当年这个胡运海爷爷捐了1万块钱建的学校啊。这个学校啊，建起来以后，解决了我们这个山村小朋友啊一个读书很大的实际困难。
1: 红军的纪律当中就有这样一条：借东西要还。从1934年立下借据，到1997年兑现，当年村民们的信任没有被辜负。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信任成就了现在的学校。学校在这里就是对长征的铭记。从汝城一路向湘西北，记者来到了桑植县。红军烈士后代贺建军说，
4: 我的二爷爷跟我说，福禄扩在这一带鸟都回不过去，

0: 辆马的话，前面狗人拉着，后面狗人这个的推着，就扶到那个墙壁上面过去的。
1: 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曾经中国工农红军就是在这里踏上长征的征程。红军长征时期，桑植全县不足十万人口，先后有500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红色政权，其中4000多人直接踏上长征路，最终回到桑植的红军战士不足50人。数以千计的烈士遗孀在深山里守望着，他们相信丈夫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贺小英，洪家关光荣院院长，也是一名红军后代。1958年，当地建成了洪家关光荣院，专门照顾伤残军人和烈士军属。
2: 到我86年来的时候，那个我都知道，我们是来那个时候有36个老人嘛，讲他的丈夫到哪里打仗啊，在哪里牺牲的，他们是搞不清楚。只晓得我是红嫂，一下决心就是守，宁愿守一辈子。马上说事
1: 儿。贺小英告诉记者，在桑植有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民歌，因为贺锦斋烈士和妻子戴桂香的故事而被人们广为传唱。当年戴桂香送丈夫参加革命，贺锦斋答应他马桑树发芽的时候就能回来，但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此后余生，戴桂香思念丈夫的时候就到他的墓前坐着，哼唱着丈夫生前教他的民歌。贺小英说，
2: 那这个就是邓香，也就是我们桑植女人支持丈夫参加革命，就是忠贞不渝，誓死相守，每天就是都要到父亲这些婚山边做自言自语。他就是每天都要去一些枝枝啊，去野营啊，他都要哄到箱子库里，哄到他的枕头上。

0: 家哟。
1: 长征是伟大的远征，亲人的思念漫过山岗，但悠长的歌声里诉说的是亲人从不后悔的支持。长征从来都不是一支队伍的独行，而是军民双向的守望与托付。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泉州县柴湾村，记者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中泰发现七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三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2: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的属于现眼，啊，我老百姓把它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亲，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出生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三年无雨湘江水，十年无曲湘江鱼"，湘江建就是最壮丽的一卷啊，每一寸土地就有千地的红军血啊洒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郎，有着20000多人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3: 我看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4: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1: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讲解员秦春香告诉记者，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深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福建是镌刻长征印记的红土地，长汀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时光奔涌，薪火更续，山河变迁，初心不改。中富村位于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1934年九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长征出发前夕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1934年，敌军计划在农历8月15对松毛岭阵地发起大规模进攻。听闻总攻将至，乡亲们打好糯米糍粑，提前一天在战地给将士们过了个中秋。这场战役血战7天7夜，战士们用血肉之躯为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直到今天，当地乡亲们还会上山凭吊长眠于此的战士。总台记者王春潇在采访中介绍说，
5: 在松毛岭战役的前一夜，这一碗糍粑可能就是很多战士最后一顿团圆饭。在那一晚，山的下方就是他们要拼尽全力守护的故土和亲人，山头之上就是他们要死守的防线。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松毛岭周边几十个村的村民们都不过8月15中秋节，他们的中秋节就是8月14。
1: 在松毛岭战役纪念碑后方的这一片红军烈士墓区，无数无名英烈就此长眠在他们曾经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先烈当年心中的期许也藏在一草一木之中。在一张1934年的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号召大家要多种树木，保护山林，护好满山草木，同样是守护家园。 长汀县和田镇，红军自中富村踏上长征，这里便是他们途经之地，也曾是长汀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一场大雨下来，河比田高，因此得名和田。凭着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韧劲儿，长汀人不畏艰难，一代接着一代干，水土流失率降至6.1%，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有了新盼头。而放眼长汀所在的龙岩，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前列。总台记者王春潇说，
5: 从红军桥上的生命等高线到今天的经济振兴线，两道刻度是从浴血坚守到安居乐业的跨越。如今这里青山叠翠，烟火绵长，人们衣食安稳，再无战火硝烟。先辈们之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片土地已然成真，真想再说一句，山河静好，如您所愿。
1: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2: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1: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2: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华盛介绍说，
2: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5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沈国浩告诉记者，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了一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风吹过松林，化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1: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2: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贴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1: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5: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4: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5: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4: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5: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6: 翻开155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平陆运河刷新了多项世界纪录，打通西南出海最快通道，将内陆腹地与北部湾海域连为一体，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平陆运河解码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9月21号，随着通胜5678、通胜5566货船缓缓靠泊广西百色田东祥州作业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首批海进江货物顺利抵达百色。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铝土矿，在平陆运河通航当天，首航货船经平陆运河内河航道运输到南宁港，最终抵达百色祥州作业区。这标志着百色作为内陆沿江城市，在家门口有了直通大海的便捷水路通道，真正实现借运河通江海。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其设计方案出自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吴鹏之手。为克服从平陆运河起点到入海口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吴鹏表示，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省水。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生活和600万亩农田灌溉，还要保障粤港澳供水，所以水必须省， 而省水的代价是输水阀门多达32扇，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7: 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6: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最终将闸门启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
7: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十个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6: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8: 水利大师批给我们了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然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三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6: 省水船闸就是船舶下行时，闸室里的水不直接排掉，而是通过输水廊道暂存在省水池里，等下一艘船需要上行时，再把存的水灌进闸室，实现循环利用。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相较于马道和起石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那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中交四航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项目部实验室主任黄怀洲介绍说，
9: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就是所谓的银。对，我们是通过金银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6: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介绍说，
10: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6: 平陆运河不但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在青年枢纽的一侧可以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秦良辰介绍，
11: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2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6: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海河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11: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6: 此外，7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 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数据机房。
11: 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6: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时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都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平陆运河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机遇。9月12号，平陆运河起始枢纽下游，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这家物流中心负责人岳红艳是第一批享受到运河开通红利的人。过去，他们的化肥从湖北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出口东南亚，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则45天。所以平陆运河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将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12: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6: 9月16号，在这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9月24号抵达越南秦居港，这也标志着南宁港至秦居港的江海直达航线完成了首航。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孟和和越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3: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6: 如今平陆运河通航已满2周，运河船舶过闸顺畅，全线运行平稳有序，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背后，是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
1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6: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更多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正绘就崭新发展画卷。其中，狮子洋通道拉近珠江两岸距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建成世界级城市群；山河阻隔化作通途大道，区域协调发展的无限潜能正被全面激发。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大国工程，中国力量》，聚焦狮子洋通道。世界级跨江通道拔地而起，

0: 组成，全长约35公里，上下双层共设1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由于珠江口航道密集，航运繁忙，每天经过的船舶超700多艘，同时过江通道限位和水域资源有限，因此作为项目关键工程的狮子洋大桥采用了双层钢横悬索桥方案，主跨达到2180米，实现了一跨过江。也就是说，珠江口中心将不再设立桥墩，如此设计既不影响航道，还保护了水域生态环境。而双层16车道也能最大限度保障大湾区城市群之间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张泰科
2: 介绍说，为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这门互联互通的作用吧，采用双层就可以最大效率的利用通道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并且呢可以提供更多过江通道的车道数。
0: 宏伟的设计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张泰科表示，这座大桥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在啃硬骨头。
2: 因为狮子洋通道呢，它是本身跨境呢比较大，采用了2180米的这么一跨过江的跨境，再加上本身呢是一座双层的悬索桥，所以整个荷载非常大。因为这种规模的桥呢，世界上没有成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从设计理论、施工工艺、装备研发各方面呢，都需要比较大的技术挑战，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科技研究，包括一些实验，比如说整个桥的大比例尺的这种抗风的风洞实验，大比例尺的真火实验，很多的实验，目前已经开展了大概有20到30项的课题吧。
0: 单说狮子洋大桥的主塔就足以让人惊叹，342米的高度相当于110层摩天大楼。据了解，单个索塔由62个钢翘节段和6道钢横梁构成，采用钢板混凝土组合结构。这种外壳是钢结构，里面填充混凝土的结构形式，相比传统混凝土塔，可显著减少塔身自重，提升整体结构稳定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将该形式应用在双层悬索桥上。超高桥塔，超大跨境，容不得半点马虎。中交二航局狮子洋通道 T8 标项目部综合办主任张正说，342米高的桥塔，倾斜度要求不超过1/3，换算下来，每个阶段的安装偏差必须控制在1毫米内。为了让主塔站得稳、立得直，项目团队运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
3: 针对大阶段钢壳高精度安装风险高的问题，主塔钢壳吊装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云端控制交互平台实时联动，每秒30次采集吊装动态数据，实现智能偏差分析与最优路径规划，保障了主塔现行精度。此外，塔吊搭载智能控制系统，内置设置了517种潜在碰撞风险算法，能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规避风险。
0: 狮子洋大桥的主缆直径达到1.5米粗，这也是世界上目前直径最大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锁骨捆扎组成，每股总共含有127根钢丝，每根只有6.1毫米的直径，和筷子差不多粗细。大桥主缆的横截面就包含了约4.75万根钢丝，这些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能够承担起整个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张泰科介绍说，
2: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0: 狮子洋通道于2023年启动主体工程建设，计划工期6年。今年以来，通道已完成一系列建设新进展，其中8月13号，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如同两个巨大的秤砣已稳稳矗立在大桥两侧。 其中西锚定基础直径130米，总重为140万吨，深度

0: 36米，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悬索桥锚定。走进锚定的心脏是整齐排布的锚固系统，一根根锚杆就像一条条受力基线，一头深埋混凝土，一头将与主缆的300多根锁骨一一相连，像大力士一样牢牢抓住主缆，拉力超20万吨。由于珠江口是典型的松软地质，光靠块头大、基建多还不够，还要筋骨强，所以在锚定基础最外围，建设者利用成套国产设备，竖起一圈壁厚达1.5米的地连墙，搭配钢筋笼、混凝土和止水胶条等，把地下水和盐分阻挡在外。此外，锚定建设采用了新型混凝土和耐腐蚀钢材，增设玄武岩纤维网片，让其自身就足够密实耐腐。另外，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余个复合传感器，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既能准确调控混凝土浇筑的温度，防止其开裂，又能监测锚定结构的受力、水盐腐蚀等情况。中交二工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1: 它的锚定施工存在一个位移、沉降、变形、开裂等风险，这套全天候的数字的透视眼如同可以问诊把脉的一个神经中枢，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一个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0: 随着锚定主体完工，相当于大桥马步已扎稳，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介绍，
2: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0: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网络正进入密集升级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背后，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更是当地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张泰科说，
3: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为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区域经济融合应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0: 狮子洋通道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生长，建成通车后将横向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辐射粤东西2翼，进一步织密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为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哎，早！
4: 哎，早！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6: 谢谢。
5: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ST 股票意为特别处理的股票，这代表股票可能存在财务状况或者是其他状况的异常。如果哪只股票的名字前加上了 ST， 这是为了提醒广大投资者应该注意这家公司可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而如果加上新标 ST， 那么就是这只股票有退市风险。一般来说呢，不建议投资者购买 ST 股票，因为如果上市公司无法扭亏为盈或者无法完成重组，那么 ST 股票就有可能被强制终止上市，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虽然 ST 股票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大涨的机会，比如说公司业绩好转、摘帽成功、卖壳重组等等，但是这些机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那么可能导致股票成为 ST 股的情况有哪些呢？有6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股东权益为负值，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第二，近来有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不能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者违反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第三种情况，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而且预计在3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第四种情况，上市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第五种情况，公司存在严重失信，或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第六种情况，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不能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有效决议。
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